0: 装弹，亮点方向，亮点分明。
1: 参谋长，木口鬼子一直炮尾了，
2: 可不得这么落了，反正让他藏起来了。

0: 小飞，他是咱们队的，他骗了，
1: 他们的目标是秋天。

了。

0: 上面多几栋。
1: 搞那美好楼观，他一模的烟野子。
0: 烟野子，我瞧就是这么样，古队没手能过。
1: 那你就不要管了，赶紧把飞机打着下来吧。啊、哦！快去！
2: 这胶还得多长时间才能合拢啊？张佩，你不是说管班长他们暴露了？这也没打他们呀！
3: 你保护上。
2: 不对劲。

0: 中尉，
1: 二号中尉，四号中尉，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哎，你们这边怎么样？
1: 长派，一般的战友都备案都好了，哥们咱就等李董。排长，排长。

0: 不需要帮忙，
1: 那妻子，先下来，抽屉有夹物，先不要承认。
2: 程飞，
3: 正要寻你呢。

就剩下你们了。宁安生、小乔。

0: 十分钟之后开始修复。
1: 通知师部。
0: 是。
2: 就赶着给降低啊，小心钉子。
0: 是。
2: 我来把锯给扎好了啊。

走散。

0: 还有41，
1: 无法叶广丹，告诉他，我们在这儿呢。上炮！
2: 葛政委，
3: 王政委，
4: 王政委，
2: 叶广丹。

起。

不想活了。

紧张，明

安导师眼睛被灼伤了，啥也看不清，直到现在回想起来还能闻见那股焦糊味，周围到处都是死去的战友啊。但在哪个时候，你们可能不相信，俺们这些人真的没有一个怕死的。那一年俺们都才17、18岁，唯一想的事儿呢，就是通过那座桥把美国人打回去。俺们都知道这一仗打赢了带来的就是咱老百姓。

有一天啊，俺还真遇到一个美国老兵，他到现在都还记得那座人桥。他说啊，我知道你们不信神，但你们却创造了神迹，那不是人类能够完成的事儿，但是你们做到了。

为了咱新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立得住，为了咱们的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战友们肩负后继，打出个中国人的骨气。就像国歌里唱的，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当时俺们每个战士都清楚地知道，后代人的幸福就要靠俺们每个人去拼了。

0: 空军航空兵团长，我们奉命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1: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2架奉命为你全程护航。

0: 本来这次带人可以争取活着回来，我想你怎么来我在难过。
1: 从当兵路上没有说这个害怕，而是

山河无恙，英雄归乡，中国人民最可爱的人，祖国，今天接你们回家。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人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2: 长孙园也一喝，
3: 长孙园老伴儿喝，
4: 长孙园爸妈喝，
5: 长孙园全家喝，
0: 长孙园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再次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南京照相馆上映的时候，我就和家人一起去看了。影片聚焦照相馆里一群平凡小人物，他们拼尽性命守护的一张张照片，是日军暴行的铁证，更是普通人在黑暗里守护良知的见证。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吧，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2: 少爷，
3: 作业不能再写了，上面站的都是中国人的血。
4: 日本人是畜生哎！
3: 把底片带出去。
5: Now, everyone will know about this hell.
6: 躲过来！
5: 恶仇火，紫金山，出山门，出华门，我们中国人不许和你们这么糟蹋！
0: 10月17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南京照相馆》。
1: 电影《突破乌江》是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经典战争影片，取材自红军长征途中强渡乌江天险的真实战斗。影片讲述1934年底，红军第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来到乌江南岸，面对号称天险的滔滔江水和守军的严密火力，不畏艰险，前赴后继，成功突破乌江，为主力部队向遵义进军打开通途。影片中乘竹筏强渡、弹头突击的经典场面至今依然震撼人心，湍急的江水挡不住前进的脚步，

0: 任何困难都动摇不了必胜的信念。精彩影片值得重温。
1: 目前情况很严重，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乌江。
2: 称为天险的乌江南岸，
3: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4: 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快传情报。
5: 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作出发，
2: 巧用计策，分散火力。
6: 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
4: 打！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赶快把部队调过去。
7: 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渡点，
1: 提前掩护，封锁那条小道。
2: 革命脚步势不可挡。
4: 啊！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8: 10月1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突破乌江》。
9: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成，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特别出演的犯罪动作喜剧片《老江湖》已经上映了，我在片中饰演的是潘晓龙一角。接下来，我还有《把黑夜点燃》《漂洋过海来送你》《月下烟火》等待播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的表演。
1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Hey.
1: You ever wonder if your family's looking at the same sun?
2: Oh, hey, you know what? You know the Japanese flag? It also has a sun.
1: It's not a sun. It's a son of a bitch.
3: 意大利已经投降，德军全线溃退，日本鬼子也撑不了几天了。上级命令我们加紧行动，一条即将被调往菲律宾，在他离开之前，要利用你的特殊身份，把这个制造蓝潭岛惨案杀害了48个无辜平民的刽子手除掉。根据情报，上海会来一个接任者。 这几天再不下手就没机会了。上次在金堂酒家手枪。

0: 队对他连开三枪，只可惜没击中要害。
1: 伊藤爱打球，离开前他肯定会去我那儿打球。
0: 在我面前不用假笑。
1: 习惯了，
0: 干活吧。

0: 前は包囲されている。今すぐ降伏せよ。 You are surrounded. Surrender.
1: 接到司令部紧急命令，有个美军飞行员被日军捉咗，佢有重要嘅情报价值。日军今晚会带佢保龄球场开新闻发布会。司令员命令我哋趁呢个机会救出美军飞行员，两日后上昼七点送到海石洞接应点。今晚我会先潜入保龄球场，喺美国人被带嚟嘅时候，我会引开日军嘅注意力。一关灯，你哋就喐手。仲有啊，附近有军营，所以千祈冇开枪啊。
2: 知啦，知啦。
1: 盡快通知大隊，叫他們在告示打道掩護我們，知不知道？

0: 今晚一条来打球，我会找机会让他换球。这个保龄球站到一半的时候，里边就会有一个钢珠撞断保险杠子，保险杠子一断，里面的撞针就会打出去，点燃引火线。你记住了，10秒后爆炸，这一面一定超杀。你记住没有啊？
1: 嗯。
0: 哦，对了，看我的手势行动。

0: 新浴口誰から？いい酒だ。お祝い？転職？
1: どけ！
2: そうだ。名誉の転属だ。
3: 取ります。
4: 取りてください。

0: やっと墜落したな。
1: 黙れ貴様は黙れ、これ。

0: 等等，别走。
1: 没事，还接到你一只了。

0: Communist Party?
1: 画两下，我就信你是亚党了。你带那么多东西，唯独就是没带脑子是吗？弄清楚了，你们是坐我的船逃出湾仔的。那又
2: 怎样？
1: 你叫沙男仔对吧？你跟着杂技团南下，看着整个团被鬼子杀了。你，他们叫你单刀，以前在南华会踢过球。他，交通员，2年前鬼子推行反向政策。 跟家人走散了，最后是游击队收养的。你读过书，枪法很准。女儿被日本人杀了，枪上的三朵花是他们画的吧？你学柳的米勒把头剃了。我说没错吧？
3: 敌人提前了解清楚我们底细，这不很正常吗？
1: 你们前两天在高升大酒楼行动，从格林街走，那为什么那些岗哨就没有人了呢？是你们幸运吗？我这次的任务就是炸死一条。
4: 你们可好，突然来就要救这个美国人，把我的计划全部打乱了。现在我为了救你们，我的一个同志死了，我的身份也暴露了，我还要证明什么？反正全面封杀起来，游击队要从广东から逃がすな。 総督の2周年式典までに必ず兵を捕らえろ！

0: さて鬼ごっこ始めようか。
1: 有没有关大门？快醒！你们进城。
2: 不要停，继续走。
1: 收到。赖廉，踎低。夏米，你匿埋。
2: Stay low.
3: Do you do speak English?
2: No.
3: 船대로그호소승조님와오크노오쇼샤가이루다가라이소이레오크리도도키타이이소이대로오크리나라다네모스키니오토리마스
4: 스코어교크시마스

0: speak Japanese too?
1: No.
2: 你叫我麦达逊啊？一条已经死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救美国人是你们的任务，现在也成了我的任务。
3: 就到红框了。

0: Wait.
1: Have you seen movies? Hey.
0: Keep it. It's for you. Keep it.

0: 好啦，
1: 我哋嘅任务
0: 系掩护佢哋啊嘛。

0: 火虫啊！
1: 萤火虫发光咧，系去揾朋友；蛋哥发光咧，系去救朋友。

0: 500名。君は東区区役所の。
1: 这样利索吧。

0: 走战斗。
1: 西本先生，道を開け、上に上がれ。

奴らを桟橋に出すな。三班は下の道に回り込め。敵弾頭ではそのままだ。はい、

你哋走先！士兵地点标咗喺地图上面，完成任务。

0: 妈的，就是因为你这个混蛋，丹哥才死的。
1: 杀狼崽！
0: 知不知道？知不知道？
1: 杀狼崽！
0: 知不知道？
1: 杀狼崽！
2: 你有这个劲儿打日本鬼子去？
3: 好，我现在就去给丹哥报仇。
4: 我哋嘅任务系将佢送到去海石洞接应点，所以丹哥一开始唔同意去石矿场，但系佢知道嘅雷达好重要啊，先特登放走你哋，然后带住我哋跟住你哋，以防万一。

0: 真他妈窝囊！
1: 保龄球馆你们都看到了，日本人是。

我们是对他的，丹哥带我们救他，是因为他是来和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的。飞虎队摔了很多飞机，死了很多人。你说要不要救？该不该救？

0: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走？
1: 如果丹哥仲喺度，现在你是队长，你来决定。
0: 聽住，醉酒灣係唯一可以趕得切嘅路線。如果遇到日軍，只能夠放手一搏。
1: 跟我玩。

0: 加賀の蓄電まで6時間はありません。
1: 6時間もありゃ奴を捕らえて戻れるさ。
0: はい、前進。

0: 下面这把是毛瑟手枪，能装8发子弹。装弹的时候啊，弹头通电吧，
1: 帮我想枪里来了。

0: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想杀我？
1: 杀人？日本鬼子算他们人吗？那他们是畜生！我杀的就是他们。

0: 小美，进去。
1: 入去。天光之后，再会入大队。
2: 我信你哋一齐。
0: 唔要，唔要，唔要，哎呀！
1: 静怡，
0: 康
1: 伟，
0: 我要带你哋一齐。
1: 听唔听话？
0: 带你哋一齐。
1: 康伟，你听话啦。

萤火虫发光咧，系去揾朋友；蛋哥发光咧。

0: 同沙田咬道嘅山一带都应该已经布满日军。
1: 湾仔我知道，那是我的地儿。谢谢你们游击队比我更日军更了解。听你的。行最周湾防线，穿过飞鹅山，条防线以前英军留低，日本仔一直都睇唔起。 冇布防，只有定时巡逻。呢条系唯一嘅捷径，只要我哋够快，可能避得过佢哋。
2: 那里还藏着。

0: 又想引发了，
1: 华少，你只要把那个人抓起来，我再放你一回，见谅了。

じゃその先にお前に何が残るんだ。

对。

算还手啦！

大哥，现在我完成任务了。

我知道你听不懂，但是我得告诉你，日本鬼子一定能被我们赶出中国，一定能。

我妈留给我们，能保平安。你，六，八，九，大。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商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4: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5: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6: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7: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我们这儿的水坝胶门泡通了，数据上线了。
1: 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1: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看不见你喽！
3: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

0: 痕迹揭开一案。
1: 是他吗？
2: 不是他。
3: 勘破层层谜团，
4: 凶手的作案工具应该是两种。
5: 保佑一方平安。
6: 郭美，把太平军给我放个点手电。
7: 电影《神探之痕迹》
8: 院线上新啦。
9: 70年到现在，全市发生10多起杀害少的恶性案。
10: 首先，这是一部特写颇多的影片，尤其是镜头对眼部的抓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重新激发我们视觉感知的影片。
11: 痕迹从不说谎。
10: 这部名叫《神探之痕迹》的电影，它所强调或它歌颂的势力，是持有那双火眼金睛的主人，它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事物，然后才能决定一个案件的走向，然后才能让真相水落石出。
11: 是他。
10: 影片原型是中国刑侦八虎之一的崔道直，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的刑侦技术推向世界顶尖水平的人民英雄。在片中，他化名为崔寻。何为寻？诚然是对真相的寻找，更是对人心隐秘的搜寻，是对人间正道的热血坚守。
11: 你的坚持到底源于什么呢？
0: 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至少1200个经过手的这种案件的痕迹，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我们应该把他的故事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10: 那些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常常被夜色所包围，而崔寻一旦开始在蛛丝马迹里探寻，与他的苦思相伴的是充沛的阳光，因为他的内心始终光明，他也坚信光明必将取代黑暗。
11: 怎么保证他不是？我不能保证，无证可依。
10: 他的两个伙伴，一个是在他无助时始终给予帮助和鼓励的搭档，
4: 刑事技术啊，就是实验科学，有需要我随时叫我。
10: 一个是处处与他针锋相对却一直心意相通的兄弟。
6: 最后3天了，我肯定能拿出来。还有这种办法拿人口供的话，真正杀人的人在外边还要杀人。
3: 我们现场也会请法医在，因为有很多的专业知识啊，包括这个尸检的过程，所有的这些手法工具专业的，我们必须得不能出差错。这样题材的电影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角色也是让观众看到一个演员玛丽她的塑造的能力和表演的这样的一个呈现，而不是局限于喜剧的类型。
12: 这三位主演的话，就咱们说它就像一交响乐，那交响乐里面其实有要需要有低音中音高音，这次大家能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玛丽的表演。所以其实明浩也一样，他这个角色王卫国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他又有得有这种社会上的，因为他是个刑警队长，他又得孔武有力，又得大大咧咧，又得有那种领袖气质。
13: 我觉得我演的还行，完成导演完成的还不错啊。
11: 我们必须有。
10: 全片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向我们娓娓道来了4起发生在不同时期的重大案件，每一起案件都超越了我们对人伦人情的想象。穷凶极恶者基本是以非人的面貌与我们整个人类为敌，好在任你魔高一尺，我自道高一丈，你有你的无尽黑夜，我有我的光天化日，终将照你显原形。
11: 是人他就不可能活得真苦，
14: 经过我就会留下痕迹。
10: 这些案件之所以能告破，很多时候都仰仗于崔寻的那一双慧眼，而那些齿痕脚印也一次次告诉他，只要你经过这个世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这些痕迹在这部影片里也最终构成了共和国的痕迹，是风雨中你举手敬的礼，是阳光下你的心思在一点点的灿烂。
15: 这人谁啊？
4: 省公安厅技术员崔寻。
11: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电视剧《余成龙》里清廉刚正的余成龙，也是《人世间》里理想主义诗人冯化成，也是电视剧《重气》中执着理想隐藏最深的扫地僧秦志高。在我最新作品电视剧《交锋》中，我是沉稳干练的国安干警魏广进。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游走于各色人生之间，体会着不同时代下的理想与挣扎，坚守与抉择。我敬畏每一个剧本，也敬重每一份人生。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2: 一星期前，墨西哥的一个村庄被飓风夷为了平地。
0: 漫威动画出品。
2: 三天后，摩洛哥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0: 神秘的拯救者，
3: 你是神秘客？
2: 你得谢谢贝克先生，已经消灭了三个，现在只剩最后的火元素。
4: Edith，
5: 你好 ，Peter。
4: 我想把你的使用权转给 Quentin Beck。Peter， 你在做什么？你阻止了元素咒，你救了我的命，你拯救了全世界。
6: 乔不费吹灰之力。当新的救世主降临时，人类所有的牺牲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灾难来临，
7: 这才像符合复仇者水准的灾难。
5: 这是怎么回事？
4: 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7: 你确定？
4: 我就是蜘蛛侠。
5: 整件事都是他用幻象技术伪造的。
4: 他使用了某种全息投影装置。
5: 若是神秘客知道我们发现了，
8: 加油，
5: 我们就危险了。
6: 开火！
0: 10月1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蜘蛛侠：英雄远征》。
1: 南京照相馆上映的时候，我就和家人一起去看了。影片聚焦照相馆里一群平凡小人物，他们凭尽性命守护的一张张照片，是日军暴行的铁证，更是普通人在黑暗里守护良知的见证。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吧，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9: 少爷，
10: 这照片不能再洗了，上面的战略都是中国人的血。
11: 日本人是畜生人，
10: 把底片带出去。
12: Now everyone will know about this hell。
13: 躲过来！
12: 恶仇不活，紫金山，出山门，出华门，我们周国人不许和你们这么糟蹋。
0: 10月17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南京照相馆》。
1: 硝烟铸史诗，光影亦真容。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推荐几部我非常爱看的战争题材影片。光影流转间再现荧幕上先辈浴血冲锋的壮阔身影，也渐渐让我读懂了先辈们那份沉甸甸的坚守。今天让我们跟随光影的脚步，一同汲取所向披靡的力量。

0: 将军转战生死关头，天堑却横亘眼前。
1: 关火！
0: 事关万千将士命运，事关中国革命的未来。
1: 赤水一战，我军已经打破共军北渡长江的企图，
2: 剿灭共军，在此一举。
0: 他能否力挽狂澜？
3: 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
2: 滇军不能动，
4: 造一个北渡长江的声势。
2: 共军已渡，仍在东去湘西。
0: 布一阵，调骑兵，他们轻装上前，走泥丸，踏磅礴，他们决胜千里。一条大河，成为命运转折的焦点。
1: 兵不掩扎，用不断的扬灯，造成敌人的错误，把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
0: 10月18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四渡赤水》。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成，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特别出演的犯罪动作喜剧片《老江湖》已经上映了，我在片中饰演的是潘晓龙一角。接下来，我还有《把黑夜点燃》《漂洋过海来送你》《月下烟火》等待播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的表演。
1: 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星齐现，这东湖之中必有大吉之物，能助陛下统一天下。
2: 国师献策，蛊惑军心。
3: 东湖之宝现身之时，两名朝廷大员纷纷死于非命，
4: 会不会跟你无有关？
5: 两具尸体有什么可疑之处？
4: 李大人是暴尸而亡，薛大人是吞金而亡。
6: 西域有一种蛊，一旦触发便会如此。
5: 也许他们的死是同一人所为，
6: 但我隐隐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2: 江湖侠士，挺身为民。
7: 你知道那个宝物箱里装的是什么？
4: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7: 从今往后，这天下便是我李家的。
5: 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的。
3: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2: 相忘于江湖。

0: 喜陛下，贺喜陛下。
1: 何事值得恭喜啊？
2: 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星齐现。我昨夜算了一卦，乃大吉。四星齐聚的位置位于东湖，陛下，这东湖之中必有大吉之物，能助陛下统一天下。

0: 当真？
1: 恭祝陛下早日一统。
2: 凌霄回来了吗？

0: 恭喜林将军旗开得胜。
1: 天印为朕卜了一卦，说天有吉象，东湖之中将有一宝物，助朕成就大业。明日你就去办这件事，一定要把宝物找到。
2: 天印不过是一介素士，陛下，他的话你不用太在意。
1: 我乃天子，是上天指派掌管天下之人，天印是国师，是钦天监，是领悟天意之人。此刻天意让我成就大业，你为何怀疑？
2: 臣不敢。我和陛下的三年之约已到。
1: 这么快？时光荏苒，这三年时光一晃就过去了。你真的要走吗？朕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无双不能和你一起随朕坐享天下，非要回到他那所谓的江湖。现在看来，有些路注定是要有人走的。
2: 陛下说的话，无双也说过，但多了一句。
1: 多了哪句？
3: 无论结局如何，想来有些路终究是要有人走的。
1: 其实无双和朕一样，都是那种孤注一掷的说法，只不过到最后你们都会离朕而去，那时候朕呢就真成了孤家寡人了。东湖寻宝一事就当作是朕托付给你的最后一件事，事成之后你想去哪里朕绝不勉强。
4: 将军，
2: 那是在干什么？
4: 这是为国师搭建的祭台，说是宝物现身之时，他便要开坛做法净湖。
2: 今天时候不早了，就到这儿吧。
4: 是将军。
1: 你不在朕身边，将来怎样？朕真的不知道。

0: 李大人，你注意一些形象。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李大人爱之，随他去吧。陛下注意不到咱们。
2: 好。

0: 李大人，李大人，
1: 出家。
2: 陛下，此乃怪象，是否跟近日城中出现的女巫有关？
3: 臣参见陛下。
4: 林将军，尸体看到了。
2: 陛下，此时女巫再现，是不是为了东湖之宝啊？
4: 女巫再现绝不是偶然，东湖寻宝一事，不能再有任何差池，此案就交由你查办。
3: 遵旨。
5: 我这可是上等的玛瑙啊！赶紧把这血迹给我擦掉。
3: 是，
5: 真晦气。

0: 大人，该起来用早膳了。大人，大人。
1: 啊！
2: 将军，不好了，又出事了。
3: 薛大人的事知道了吗？有人要祸乱宫廷啊！
4: 陛下可是得到了什么消息？
3: 还需要得到什么消息吗？东湖之宝现身之时，两名朝廷大员纷纷死于非命，这难道还不能证明什么吗？有人要阻止朕一统天下的大业，
4: 臣这就去查明清楚。
3: 凌霄啊，你走后，朕如同失去了手足啊。
5: 凌将军来了。

两具尸体有什么可疑之处？李大人是暴尸而亡，薛大人是吞金而亡。两者看似没有关系，但之前我在李大人口中发现了一块黑斑。

0: 帮忙。看，这里也有一块，我怀疑他们吃了某种药。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蹊跷。
1: 何事？
0: 厉大人昨日送来的时候，我连夜给他做了检查。在我要离开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红衣女子。起初我以为自己太过于劳累，眼花了。等薛大人的下人把薛大人送来，昨夜就在府中听闻有女子的哭泣声。
1: 那你们有没有看清女子的模样？
0: 那女子来无影去无踪，跟鬼魅一般。听闻城中闹索命女巫，这薛大人、李大人死得如此蹊跷，会不会跟女巫有关？
2: 这湖前一时还平静无波，突然就起了巨浪，掀翻了在湖上搜索的几条船，船上的人都受了伤。可这么小的湖，掀起这么大的浪，着实有些诡异。会不会真有女巫？
1: 让他们先回去休息吧。
2: 是，将军。
1: 陛下怎么来了？
3: 出了什么事？
1: 不过是疾风掀翻了几条船，将士们并无大碍，我已经让他们回去休息了。
3: 探宝之事查得如何呀？
1: 还在找。
4: 林将军，如果在初五之内再寻不到宝物，四星一位，到时候再捞上来也无用了。
3: 此事不能再耽搁了，再调派些人手来，日夜不停继续寻找。
1: 是。
5: 东湖之中将有一宝
6: 助朕成就大业，
5: 你为何怀疑？
1: 我和陛下的三年之约已到，
5: 东湖寻宝一事就当作是朕托付给你的最后一件事。
6: 事成之后你想去哪里，朕绝不勉强。
1: 何人？
7: 三年之约已到，你可准备好离开？
1: 无双。
8: 将军，宫里来人传唤。
7: 无论结局如何，想来有些路终究是要有人走的。
1: 天下不定，受苦的是百姓，我想再帮帮他。
7: 打打杀杀，受苦的就不是百姓。你我当初行走江湖的目的是什么？
1: 行遍天下，活得潇潇洒洒，路见不平打得痛痛快快。可如今是乱世，你我怎能只顾自己痛快潇洒？学艺多年却藏于江湖，那我学它有什么用？
7: 可你根本就不属于那里，官场、皇权、天下怎么会像你想的那般简单？
1: 我管那些做什么？我只做我的凌霄，做我该做的事情。
7: 那我的凌霄呢？
1: 等我三年，等我建功立业之后，一定带你去过我们想要的生活。
7: 三年之后，谁知道又会发生什么？

0: 若三年之后你还不愿随我离去，我们便相忘于江湖吧。
1: 启奏皇上，林将军府去了个女子。

0: 王要杀你，不要怪我。
1: 杀了我，你们也活不长。

0: 为什么杀那两个砍柴人？
1: 你是谁？
0: 和他们一样，行路人，凌霄。
1: 两个一等一的剑客，恰好出现在此刻。说吧，你们为谁做事？
0: 为他。
1: 他是谁？
2: 女华佗，烈无双。
1: 看来是多说无益了。
3: 是。

多谢二位出手相救，我是太子孟宝元。襄王要杀我，求求你们救救我。

0: 这送尸体的人也太不讲究了，从粪池子里捞出来就往这儿送，也不清清干净。
1: 二人是如何而死的？
0: 于大人是掉进粪池子里淹死的，这徐大人是精尽而亡。
1: 可有在他们口中查到黑斑？
0: 有，不但他俩有，我今日发现李大人、薛大人口中的黑斑越来越重了。
1: 你之前说过，有可能是某种药物所致。
0: 极有可能。
1: 也许他们的死是同一人所为。
0: 听闻此地千年之前爆发过女巫之乱，后来女巫都被烧死了。据说那些冤魂一直在此地游荡，寻找合适的身体上她的身，再次祸害人间。如今位高权重的四位大臣相继毙命，你说会不会是女巫？
2: 将军，宫里来人传唤，陛下命你前去议事。
1: 我怀疑这一系列的案子是同一人所为。
3: 同一个人？
4: 陛下，我也同意林将军，我认为这一系列蹊跷的案件乃一人所为。
3: 怎么说？
4: 昨日观天象，城中有灾星，这灾星的光芒已经盖过东湖宝物。如果这女巫是灾星，想必是来阻止陛下寻找东湖宝物。
3: 他也是为东湖之宝而来呀。
4: 陛下，这东湖之宝一直未有寻获，想必是跟这个女巫有关。臣推测这女巫定是他国派来阻止陛下寻宝，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
1: 这世上何来女巫？凶手用这种古怪的手段夺人之命，一定是为了混淆视听，其目的是什么？待臣查明之后就清楚了。
4: 如此说来，林将军还是不相信我的话呀？难道你也不相信陛下统一天下大业吗？
1: 臣只是觉得此事蹊跷，有待查明。
3: 如今死的人都是当年助阵登基的功臣，事关重大，朕不能不给天下个说法吧。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尽快查明事情的真相，记住，是尽快。

0: 无双，你为何出现在这儿？你为何出现，我便为何出现。你也在调查此案。这些死人生前都服用过一种药物，名为噬魂散。
1: 噬魂散，
0: 药物并不会致命，但它却能让一个人神志失控，而且药物对每个人的影响是这个人自身的欲望和恐惧而定。
1: 有些人被贪欲控制，而有些人则因为恐惧而作茧自缚。也就是说，李忠贪吃，便死于毫无节制的食欲；薛青山贪财，便死于吞金；许世良好色，便是那样的死法。可那余素一生清廉，他的心魔又是什么呢？
0: 自然是名声。
2: 于大人，
0: 他对声誉有着特殊的执着。 一生谨小慎微，生怕行差踏错一步，因而污名，便是他内心最深的恐惧。那般死法，也是戏谑。而且噬魂散非常难以配置，我也只不过在师傅的遗书当中读过。师傅曾说过，此药已经绝迹，所以我才好奇前来一探究竟。
1: 那你是如何知道？
0: 他们服用了噬魂散，他们口中的黑斑便可验出噬魂散。我方才已经取了一些，很快便可告诉你答案。
1: 孟兄，不，皇上已经允许我办完此事便可离开了。
0: 那需要多长时间？一个月，还是又三年？
1: 不会太久。有你帮我，我们会尽快结案。
0: 早日离开这里。怎么会那么容易啊？真正的对手是谁，我们都还不知道。这些人行事诡异，阴毒狡诈，想来其目的也不只是杀几个朝廷大员那么简单，而且死的又都是辅佐孟宝元登上皇位的人，这事想想都觉得可怕。
1: 管他们有多可怕，皇上交给我的任务。
0: 是找到凶手，寻到东湖之宝。至于他们背后有什么阴谋，我毫不在意。我想皇上也会让我早日脱身。你已深陷其中，不会走得那么容易的。如今，我们只能共度难关，听天由命吧。
1: 我对你亏欠太多，事情结束之后，我绝不离开你。
0: 看缘分吧。如果当初我们不走就好了。

对，快点！

0: 是他吗？走，过去，把女巫带回去。
1: 住手！放开他，
0: 林将军，我是受陛下之意，前来捉拿女巫的。
1: 你休想随便算一卦，就在这妖言惑众。
0: 她是不是女巫，可不是我算卦算出来的。她是赵武作指认的。这女巫，夜闯武作坊。她看到了。
1: 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你不可以这么武断抓人。
0: 我是奉旨行事。素难从命，带他走。林将军，您这是袒护女巫不成？
1: 他乃是药仙唯一弟子，亦是陛下的旧友。女巫一说，着实荒谬。
0: 既然是陛下的旧友，如果想清白，就应当回去把话说清楚罢了。林将军又何必挡在此处，让下面的人
2: 为难？
1: 无双绝非女巫，
3: 女巫制造命案，引起恐慌。
1: 陛下，这其中必有误会，他和这些命案毫无关系。
3: 千年之前，女巫曾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2: 如今女巫若是为了宝物而……
1: 您被追杀是无双舍命相救，当时他根本就不知道您是太子。五年我们南北征战，辅佐陛下，终归皇位，
3: 恐怕是想阻止陛下寻找宝物。
1: 皇上可还记得？
3: 不堪设想。
1: 陛下，是无双啊！
4: 三年的时间，足可以改变一个人呐。
3: 说的正是陛下，女巫居心叵测，如今锁了那么多人性命，未免她继续祸害后蜀，应当速速处死。
1: 皇上，无双就在外面，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判断，她是不是女巫。

0: 无双，多年不见，可好？
1: 玄狐济世，过得还算舒坦。
0: 一身的云淡风轻啊，你依然是你。放心，朕不会怀疑你。你和凌霄，不仅是朕的臣民，更是朕的朋友。我总以为，凌霄有一天。 会受不住你那看破一切的样子，没想到啊，凌霄心里一直想的，不是建功立业，而是你。
1: 我始终在这里，是否回到我身边，是他的事。
0: 也罢，你二人就帮朕把此事查清楚。 待东湖之宝现身之时，任由你二人自在潇洒去。
2: 陛下，无双现已发现尸魂。

0: 保护陛下。陛下，快看，果然是女巫。陛下，事实已经摆在眼前，请陛下不要再被女巫所迷惑，尽快自杀。
1: 陛下，无双她不是女巫，她可能是中了毒。
2: 事到如今，你还护着她，我看你是被她迷住了。
1: 陛下，她可是无双啊！
2: 速速将这女巫押入大牢，听候问斩。
3: 是。
1: 陛下，陛下，请你给我三日时间，我一定会查明真相。两日，我只求两日。
2: 念在旧情，我只给你一日。

0: 李太医，他怎么样了？林将军，这姑娘脉象正常，身体并无异样。他
1: 没有中毒吗？
0: 中毒。陈检查的非常仔细，并未发现任何中毒迹象。 在下告退。

0: 你干嘛？你刚才怎么了？
1: 只觉得刚才脑子一阵眩晕。刚才发生什么？你都不记得了？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我怎么会在这儿？也就是说，刚才我在孟宝元房里，突然失去了心智。是不是噬魂散？噬魂散不会突然让我没了心智，也没了记忆。
0: 你想到了什么？西域有一种蛊，一旦触发便会如此。检查一下我的衣服。

0: 会是谁干的呢？在树林里，与我交手的人不少，他们都可能下手。但我觉得最可疑的还是那个天印，他也在御书房当中，可以掌控触发蛊虫的时机。天印。
1: 别动！我们现在没了证据，此事恐怕还需要从长计议。
0: 你当众刺杀皇上，理应当斩。
1: 我苦苦哀求，皇上念旧情，给了我们一日的时间，去证明你的清白。
0: 看来，我们是已经卷到案子里去了。

0: 柳将军，宝物找到了。
1: 好，快去禀报将军，顺便把国师也请来。
2: 是。林将军，东湖有发现，请您速去查看。
3: 是。
4: 应该是找到了，无论如何也算是奇功一件。你跟我去向皇上解释，你是遭蛊虫迷惑，我想皇上一定会开恩，不再追究此事。
5: 但我隐隐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4: 等我，我去东湖看一看就知道了。
6: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7: 哎呦，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9: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0: 长孙园爷爷喝，
11: 长孙园老伴儿喝，
12: 长孙园爸妈喝，
13: 长孙园全家喝。
14: 长孙园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1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林将军，林将军赶往东湖。
4: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我听不懂林将军的话。
4: 我说的什么你最清楚。我一定会找到你杀人和嫁祸无双的证据。
0: 林将军想救自己心爱的人，可她是女巫，不要让她迷惑了你的心智。
4: 我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的。
0: 林将军，我给你提个醒，陛下才是一国之君，你说他会信一个乱他社稷江山的人，还是会信一个帮他一统天下的？
4: 陛下是明君，不会相信

0: 你这个小人之子，什么女巫，都是你一派胡言！你到底什么目的，林将军？你真以为陛下会全然相信？你可知你身边的副将，需向陛下汇报你的一举一动？
1: 你信口胡言！
2: 猎无双。

1: 林将军，你这是做什么？陛下，
2: 想必林将军一时受女巫的蛊惑，才如莽行事。待女巫一除，林将军便像过去一样忠心于陛下。
1: 陛下，无双确实是被假冒。不要再说了，朕现在不想听这些。你二人。 都是辅佐朕的重臣，不要再互相猜忌了。东湖那边已经有消息了，孰重孰轻，你们心里应该清楚。

0: 正是此物，待我起复后速速将他送回宫中，择吉日让陛下开箱取宝。
1: 是。

0: 这是噬魂散吗？很像。噬魂散当中有一味名曰青离的药，气味如桂花，生长在冰天雪地之处，十分难采。师父说过，此药可能已经绝迹，所以噬魂散才会消失于人间。这
1: 药便有淡淡的桂花香气啊。
0: 所以，这也是我认为他十有八九可能就是噬魂散的原因。
1: 对，我还在他房间找到了此物。
0: 血蜈蚣，他的血便正是噬魂散的解药。
1: 我这就拿了它去见皇上。
0: 哎，等等，若这一切都是天印的阴谋，那他必定还有其他的诡计。 万一这些不是噬魂散的话，
2: 没时间了。只希望皇上能信我这一次。
0: 哎，如果他不信你的话，那你这些年待在他身边，意义何在？
3: 陛下。

0: 臣已在湖边搭起了镜台，等册封那日起，请陛下。
1: 你还敢欺瞒陛下多久？
2: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噬魂散。在无双师父的药仙毒谱中有所记载，它能够乱人心智，放大一个人的贪念和恐惧，从而控制生死。此药便是我在天印的房间发现的。
0: 林将军，何以认定此药乃噬魂散？
1: 噬魂散中有一味药极其难寻，类似桂花的味道，此药便有淡淡的桂花香气。
0: 陛下，林将军看来被女巫迷惑得不轻，此药是我酿制的桂花清心丸，毫无毒性。平日我占星需要大量的精气神，有时会头痛心悸，此药多有舒缓作用。林将军，您要是不信的话，我可以吃上一

0: 啊。
1: 林将军，
0: 我有失去心智吗？
2: 那是你早有准备。你用雪蜈蚣的血来化解噬魂散的毒。陛下，这便是雪蜈蚣。陛下，你若不信，我愿意一试。
0: 陛下，看来林将军已被女巫所控，失去了心智，才会有如此失常举措。陛下，东湖宝物已寻到，还请陛下尽快下旨烧死女巫，待我算出吉日，好开箱取宝。
2: 陛下，你不要再听他满口胡言了。
3: 我看，满口胡言的是凌霄凌将军你吧。
2: 陛下，你不信我。
3: 来人，请凌将军去偏厅休息，没有朕的旨意不许他出来。传令下去，今夜亥时在北门火烧女巫。
0: 是。
4: 凌将军请。
0: 凌将军，您这是要反吗？
2: 孟宝元，你忘了当初我们的誓约了吗？
3: 当初说什么共创一个太平天下，如今违背誓约的是凌霄你吧。给我将这逆臣拿下。
5: 站住！站住！
6: 孟宝元翻脸了。
2: 是天音背后设计我们。
6: 为什么？
2: 出去再说。嗯。
7: 陛下，凌将军闯进了刑部大牢。
0: 陛下，不能让凌霄就这么跑。

0: 凌霄，你是我们凌霄一生为的是什么？
1: 孟兄说过，共闯一个太平天下。
0: 那江湖又是什么？
1: 什么地方都可以叫做江湖。

0: 江湖不过是人的意愿。
1: 在我看来，友情才有江湖啊。

0: 当初宁愿随我一同离去，或许就可以远离这些争端。如今也不会。
1: 我不曾想过，他现在是如此的荒唐。
0: 权势是最易让人生变的东西。这一剑伤的并不重，为何你会如此疼痛？
1: 没事，我思来想去，天印部的这个局，真正的目标怕是陛下。
0: 他已对我们赶尽杀绝，你还担心他？你就不怕自寻死路？
1: 如果他真的遭遇不测，时局动荡，国内大乱，最后遭殃的一定是百姓，我们不能眼看着他们这样生灵涂炭。
0: 你不觉得你身上背负的太多了吗？你我不过都是普通人，以何力来背负着天下苍生？
1: 不，只要我们心中有侠义之心，就不可能是普通人。
0: 好了，不管你想做什么，都等明日伤口好些再说。啊，来，先休息一下。

若不是为了凌霄，我真不愿意再见到你。今夜我前来是为了告诉你，四位大人的死，表面上死状各异，毫不相干，其实他们都是中毒而亡，而所中的正是噬魂散。孟宝元，天印他利用卦象称所谓的宝物能够助你一统天下，接着在城中散布女巫的谣言，并且接二连

三的制造命案，将矛头指向于我，陷害我是所谓的女巫，离间凌霄这个你最信任的心腹。我想他的目的，正是想借噬魂散控制你，从而控制天下。孟宝元，以前的你可不是这般糊涂的，你曾经是值得我和凌霄托付性命的朋友。他为了助你完成大业，甚至没有答应与我归隐，他对你如此忠心耿耿，到最后换来的是什么？你的穴道一个时辰便会自行解开，我希望你可以认真地想一想，谁是你的敌人，而谁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0: 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林将军？我今天做的一切，也有你造的一份孽。我的本名叫李烨，李仁翰是我的父亲。
1: 化名天印，接近孟宝元，只是我复仇计划的一小部分。天印，他那么相信我，只能怪他。少年姓吴，孤人，又是为什么？
0: 无辜。<笑>要不是当年他们怂恿孟宝元起了杀念，我爹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下场。哦，对了。 你知道那个宝物箱里装的是什么吗？是我特制的宝剑，上面全是噬魂。
1: 只要孟宝元拿了那把剑，
0: 他就得听我的。从今往后，这天下便是我李家的。
2: 我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的。

0: 五毒散，这剑上居然有五毒散！这毒出世不易被发现，可一旦错过治愈时间，便会致命。孟宝元为什么会用毒剑？难道他一早就想置我们于死地？
1: 是天阴，从中作梗，此毒有解药吗？

0: 有你在我身边真好。
1: 凌霄，凌霄，凌霄。

0: 你且等等，药就快熬好了。哎，我要出去。
1: 凌霄，不管他要干什么，你都不要再管了。我必须马上带你去天山寻药，否则你会没命的。
0: 不能让陛下一个人在那里。
1: 你就不能为自己想想，也为我想想。
0: 如果我真的走了，天下落入贼人之手，陷于乱世，纵使我活命，也难心安。无双，你还记得当初我们行走江湖的初衷吗？不就是为了尽可能的消除这世间的恶吗？

既然今生许了你，就算死，也一起吧。

0: 下，吉时已到，请开箱取宝。
1: 报！
2: 报告陛下，林将军闯进来了。
3: 林将军咋来了？
4: 林将军，林将军，
5: 住口！都给我出去！
6: 陛下，此时不可分心。
5: 你们俩去看看。
7: 是。

进去，我打着他们。

开那箱子。

0: 凌霄，陛下，你不要再听信天印的话了，他其实是李文翰的私生子李烨。
1: 陛下，不要再听信这个奕晨胡言乱语了，错过了吉时就麻烦了。
0: 陛下，我
2: 孟宝元，他是要救你，你到底要糊涂到何时？

你一会儿醒来后，恐怕天下就不再是你的了，而是我李烨的了。果然是女华陀烈无双，中了噬魂散还如此清醒。那你呢？ 我很好奇，你心底的欲望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你又恐惧什么？

0: 既然此生已经许了你，就算死也一起吧。
1: 如果我死了，你就把我埋在这儿吧。
0: 就算死也不会离开我吗？
2: 无双，没想到你还是个情种，难怪孟宝元对你如此失望。放心，你死了以后，我会把你跟烈无双葬在一起的。

上！

0: 你以为除了我，陛下会放过你吗？你以为那戒指涂的无毒散是谁下令放的吗？千算万算，没想到我为你做了嫁衣，
1: 陛下。

立香，你不能有事！你不是让我嫁给你吗？我都等了你8年了，你还没有娶我呢！你不可以有事，知不？

0: 孟宝渊，为什么？
1: 这天下是我的，凌霄也是。我不允许我信任的人有一天成为我的敌人。
0: 我们只是想讨一份安宁的生活，简简单单的在一起。
2: 你不树敌，谁又会是你的敌人？
1: 你不明白，皇帝注定是孤命一生，你们可以一走了之，过平凡的生活，可我不能，这就是我的命，注定一生是孤家寡人。也只有这样，我才能保住皇位，保住这江山，保住这天下的民。
0: 你想保住的只是你的欲望。
1: 对，我有欲望，很大，大到你们难以匹及。

0: 那是一个统一的国，四海升平，国富民强，众生安泰。可只要我皇位有一丝丝不稳，那一切都是空谈。
1: 所以你就可以牺牲掉一切吗？哪怕这个救过你性命，随你征战多年，用生命来唤醒你的朋友。
0: 大业未成，我选择的这条路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友情只不过是代价高了一点点而已。
1: 人
0: 是，我是皇上，天赋神命。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0: 闻到水的味道了吗？闻到水的味道了。
1: 清清凉凉的。
0: 就住在这儿吧。
1: 再想想，说不定还有更好的。
0: 这里就好，能够退出江湖和你在一块儿，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破迷局，
3: 骑驴悟成长，
4: 幻境寻本心，
5: 光影守童真。
2: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
6: 院线上新了。
7: 一位小少年，额上三支烟。
8: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与天眼这两大经典动画 IP， 是一代又一代人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这次他们带着全新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首次同框出现在大银幕，两大国民级动画品牌这次又将带来什么惊喜呢？
9: 这是让人可以瞬间长大的成长神石，只要说出想要的年龄和职业就能马上实现，一次体验为7天。
10: 哇，太棒了。
2: 首先呢，大头儿子它其实是一个基于现实生活这样一个题材的家庭亲子 IP， 那聚焦的是当下的百姓生活。那么天眼呢，其实它是有些奇幻的色彩，那么也是希望这样两种故事不同的这种融合，通过天眼呢给大头一个视角，让他呢穿越到了一个成人世界，这样呢能增加故事的这种趣味性和可看性，所以呢也是做了一种突破尝试和创新吧。
1: 天眼这个来自外星球的男孩还是那样的无所不能，但在法力无边之外还有一个颇为致命的缺憾。不要忘了，天眼还有一个名字就叫甜筒。
11: 天眼你没事吧？
12: 背地里失多了。
1: 他这一次重返人间是想他在地球上的好朋友香菱，而天眼是在盲打误撞中结识了大头儿子，于是这三个小伙伴碰到了一起，自然少不了许多始料不及的奇幻之旅。
9: 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
14: 好了。
15: 哈哈。
16: 其实从故事的迭代版本上，至少是不下三次的一个故事迭代。最后我们确定这个大头儿子利用这个魔法长大之后，完了帮助爸爸解决职场危机。
17: 通过这块呢，我们也让孩子，感受到做大人的不容易，为后续揭示主题，呈现这个主题呢，哈，做了一个铺垫吧。
18: 我是担心小头爸爸，那个韩经理可坏了，总是欺负小头爸爸。我真希望自己能快点长大，要是长大了，我就可以保护他了，
19: 你不让他再受气。
1: 跟许多洋溢着童真童趣的动画片一样，本片的主题也关乎少儿的成长。成长是人生的必然，但孩子们以为的成长是只要长得和大人一样，就会少了些管束，多了些自由。大头儿子和香菱都想来一次不经过过程，直接一步到位的拔苗助长。于是我们看到了两个像模像样的大人，因管不住自己的童心泛滥，错把方便当随便，而每一次的随心所欲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20: 快把我们变回去！
21: 变回去！

0: 变回去，没门儿。
1: 总之，成长的滋味并没有那么好受。幸好，在童话的世界里，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
2: 不经过真正的学习和磨练，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的。
1: 这自然是一部属于孩子们的寓教于乐的动画片，但成人也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那是职场如战场的艰辛，是因家累所致的疲于奔命，但担子越重，责任却越甜，所带来的甘之如饴却更为暖心。
3: 大头儿子已经做过六部电影了，亲子关系是这个系列电影的一个核心，但是前六部这个电影它都是从父亲的角度，就是父亲如何这个呵护这个大头儿子，如何包容他。所以这次我们就想第七部了，就反过来从孩子的视角，孩子的心理来写这个父子亲情，来写这个大人的艰辛和不易，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能更能感动人。
1: 在这部充满合家欢氛围的动画片里，我们既看到了成长的烦恼，也能让孩子们再一次渴望其实更顺其自然的茁壮，也让他们的父母因为有你而满心欢喜地负重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突破乌江》是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经典战争影片，取材自红军长征途中强渡乌江天险的真实战斗。影片讲述1934年底，红军第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来到乌江南岸，面对号称天险的滔滔江水和守军的严密火力，不畏艰险，前赴后继，成功突破乌江，为主力部队向遵义进军打开通途。影片中乘竹筏强渡、弹头突击的经典场面，至今依然震撼人心。湍急的江水挡不住前进的脚步，任何困难都动摇不了必胜的信念。精彩影片值得重温。
2: 目前情况很严重，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乌江。
3: 称为天险的乌江南岸，
4: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5: 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6: 快谁成道，
7: 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坐竹筏，
3: 巧用计策，分散火力。
8: 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
5: 打！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
9: 赶快把部队调过去。
10: 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渡点，
2: 提前掩护，封锁那条小道。
3: 革命脚步势不可挡。
11: 报告营长，共军打过来了，
12: 是神机。
13: 目标正前方，啊！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10月1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突破乌江》。
3: 长征，中国历史上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这段征程，他们不仅面对着大自然的恶劣与残酷，同样面对着革命队伍中的分歧。
14: 红军的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呀！
15: 你面子上的敌不能太上红。
16: 我完全同意老毛的意见，
17: 他敢于讲话的精神总是难能可贵的吧？这不是影响当前的斗争吗？
18: 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19: 要我们虚心且败将堵住敌人。
3: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
18: 走过河，
3: 前有皑皑雪山，后有漫漫草地。

0: 挚爱亲情，赤胆忠诚。长征谱写了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乐章。10月1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长征。
1: 南京照相馆上映的时候，我就和家人一起去看了。影片聚焦照相馆里一群平凡小人物，他们凭尽性命守护的一张张照片，是日军暴行的铁证，更是普通人在黑暗里守护良知的见证。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吧，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2: 少爷，
3: 少爷不能再洗了，上面站的都是中国人的血。
4: 日本人是畜生人，
3: 把底片带出去。
5: Now everyone will know about this hell.
2: 躲过来！
6: 恶臭的火，紫金山，出山门，出华门，我们周国人不许和你们这么糟蹋。
0: 10月17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南京照相馆》。
7: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成，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特别出演的犯罪动作喜剧片《老江湖》已经上映了，我在片中饰演的是潘晓龙一角。接下来我还有《把黑夜点燃》《漂洋过海来送你》《月下烟火》等待播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的表演。
8: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这是哪儿？
3: 这里是我家，你不记得了？发生了一起车祸，死伤惨重。
1: 车祸背后的隐藏真相，
3: 你当时为什么要把车停在路边？
2: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4: 那个杀人犯就该被反锁在地下室活活饿死。
5: 他杀的那些人不是郑和联谊吗？
1: 家人关系的诡异反常，
6: 这个房子真的不对劲。
2: 那个房子有鬼。
5: 是不是那个鬼还不一定。
6: 帮妈妈一个忙，
7: 你难道都不觉得这个家很奇怪吗？
8: 她就不是你母亲。
1: 心怀鬼胎，怪事频出。
3: 你对她做了些什么？
2: 我救了你儿子。
6: 不就是有愧才在说谎吗？
3: 也有可能两个人都在说谎吧。
7: 那真的是场意外吗？
1: 恐怖的气味一步步靠近。
3: 我失去了我最爱的人，
6: 对不起。
1: 主演郭富城、段奕宏、张子枫。
3: 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努力把这个家一直维持下去。
1: 秘密访客。

0: 王先生，王太太，
1: 坐。
0: 哎，
1: 吃饭。
2: 这鱼个头真不小啊。
3: 还行吧。
1: 你的手艺一直都这么好。楚奇考试的成绩下来了，你一如既往的又是第一名啊。坤江，这个星期过得怎么样？
4: 我都正常。
1: 我算了一下，今年刚好是第三年。你还是没有自首的打算吗？
0: 我在打算。
2: 王先生，王太太，
0: 谢谢你们把我当成家人。

0: 不好意思，打了大家的胃口。给困桥吧。
1: 谢谢龙先生。
0: 我想离婚。我想离婚。
2: 说什么呢？这个饮茶冷了就腥味了，赶快吃吧。
0: 我现在就觉得很腥。
2: 那你现在回房间休息吧。

怎么，你有没有发现，我没有在客厅放电视，没有订报纸，没有订杂志，是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垃圾资讯，对我的孩子没有任何帮助。嗯，没错。王先生和王太太教育孩子真伟大，很成功。当然，孩子们也很优秀，很努力的。你知道吗？ 楚东对绘画很感兴趣的，而且有天赋的。但是楚东还是需要有人鼓励的，这样，他才能更加肯定自己的志向、兴趣。坤强，我知道你会画画，我也知道我女儿经常找你偷偷摸摸的画。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你也要知道，你不是一个美术教师的身份住在我们家的地下室的。自由是很奢侈的东西，我只是尽我最大的能力给你，还要给我的女儿一些在控制范围里面的自由，就像他们生长在这个家，他们可以学音乐，学画画，这个就是他们的自由。 他们不可以离开这个家，不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他们的将来要做什么，这个就是他们的不自由。

0: 是哪儿？
1: 这里是我家，我看到你昏倒在医院门口，你不记得了吗？发生了一起车祸，死伤惨重。
0: 现在什么时间？几点？几点？
1: 你怎么会什么都不记得了？
2: 先吃点东西吧。
0: 谢谢。
1: 你当时为什么要把车停在路边？有人看见你跟我的儿子在说话，你对他做了些什么？你恐吓他了吗？你跟他说了些什么话？
0: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你说的我，不好意思。
1: 谁？
2: 我去看一下。

0: 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1: 那个小车司机还没找到吗？
2: 还没有，希望他可以去自首，但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他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3: 怎么会没有责任？
4: 好端端的他干嘛要把车停路边呢？之前家长会就已经证明他就是一直看不惯富家孩子，心存恶意，故意危险驾驶。
5: 这几天我一直在收拾思安的东西，你们看，
4: 能看出来画的是谁了吧？
6: 行了，先不说这些了，我相信人终究会找到的。我们接下来就赶紧准备一下法律程序上的事情。我希望这个人下半辈子就死在牢里面。
3: 那也太便宜他了。
5: 我觉得我们如果能找到他的话，几个家庭联合起来，可以让他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6: 你说什么呢？你气糊涂了是吧？
0: 事情是错误的，但我可以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4: 您怎么会理解我呢？你们家楚琪又没死。
6: 你说话过分了哈。我们都是受害者的家庭，我们应该是同盟才对。
3: 谁跟你说是同盟了？从家长会那天就没有同盟。要是那一天大家就一条心的话，那个司机就不会继续开校车了。当初假装发善心，还要跟他讲公平。现在好，我们家思安再也回不来了，找不到司机，也没人能说清楚他跟你们家楚琴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不找我去找，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6: 先走，
3: 放开我。
0: 我恐怕帮不了你，我送你去自首吧。
7: 我想起来，我救了一个孩子，我抱着他一直抱。

0: 最后跑到一个小诊所，那是我儿子。我救了你儿子，他怎么样了？他残废了。是他让我停在路边的。他给了我100块钱，请我帮他系鞋带。我停了车，我下车帮他系鞋带，这时候货车。
1: 我说撞了小车，你跟他们解释吧。报警！
2: 不能出去，他们会弄死我。
1: 求求你，让我躲一躲吧。
2: 你先冷静一下，这件事情追究下去，搞不好主席也有责任，不然先把他留下来。 再看怎么办。

0: 你今天写的怎么样？我今天小花和学的新曲子，等一下吹给你听。
1: 回去就该吃饭了，哪还有时间？
0: 你就听一下嘛。

拿走吧，主席，你过来。最近感觉好些吗？康复训练一定要坚持，知道吗？

0: 不错呀，天赋。那有什么用啊？也只有你会这么想。你管他呢，画你的呀。不是每个学画的都有你这样的想象力，我就没有。
1: 走了。

0: 我都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看见你偷偷跑到地下室去找那个杀人犯。
2: 你要是再敢去，我就告诉爸爸，那个杀人犯就该被反锁在地下室活活饿死。

0: 他是杀人犯，那你是什么？你告诉我，他杀的那些人不是郑和联谊吗？那些欺负你的人都死了，你高兴还来不及呢！
1: 你胡说，
2: 不是这样的。
0: 哎，你怎么能欺负弟弟呢？ 没事吧？

0: 汪楚彤小姐吗？我是你母亲的朋友。我最近很少见到她，给她打电话她不接，发信息也不回。但是，她经常半夜给我打电话，我什么也不说，我打过去她又关机了，我甚至不知道那个电话是不是她打的。我很担心她。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任何一个女人出轨都会遇到麻烦。
1: 更何况是我们这样的家庭。他说他想离开你们家，
0: 那你想我怎么样？成全你们。
1: 是，我其实以前也没想过他会离婚，但是现在不一样，他怀孕了。
0: 那是个意外。
1: 他一直都想再要一个小孩。不，这不代表他不喜欢你们了，只是一直很不快乐。
0: 这是你们的事情。
1: 我先回家了。你母亲一直很担心你，她不想把你一个人留在那个家里，她想带你一起离开。真的，跟我们一块走吧。而且她觉得那个房子不对劲儿，她总感觉那个房子有鬼。我们家是有点不对劲，但是谁是那个鬼还不一定呢。 我弟弟。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一直跟着你。
0: 你跟着我干嘛？
1: 我想保护你。

0: 谢谢。
1: 妈妈今天不舒服，我们就凑合吃点吧。
2: 那我一会儿把这碗给她送上去。
1: 我说了，妈妈今天不舒服，你自己吃就好。

类吗？别见了，你想走就走吧。我回房间休息了，你走了就别回来了。

0: 父亲，我今天会去你们学校一趟。
1: 有啥事吗？
0: 没事，就是去办一点手续。
2: 请您过来，就是聊一聊汪楚琪同学的情况。
3: 是，我们都知道，汪楚琪同学在适合中学的时候也一直是自由生，更何况转到我们学校又重读了一届。但是学习成绩它只能是一种能力的评估。楚琪在课堂上跟同学的交流本来就少，他也不太参加课外活动。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他跟同学之间的互动就会……
4: 明白了。所以楚琪啊，上课不要睡觉，也不要看跟课堂无关的闲书。我们努力多跟这里的同学融入，
5: 但也希望老师能够谅解一下孩子，毕竟他之前经历过那样的事情，
4: 是不是？
6: 哎，楚彤，那是你妈哎，长得真漂亮，像电影明星一样。
7: 你先等一下，你先打吧。嗯。看什么呢？谁又告你状了？
8: 没事，是我上课不听讲。
7: 也是哦，都读过一遍了，还是睡觉比较重要吧。你一会儿打吗？
6: 打。

0: 爸，我明天的小号课换到上午了，我可以不在家吃午餐吗？
1: 可以。
0: 谢谢爸爸。
1: 刚好妈妈身体不舒服，明天早上我带她去医院看一下。

明天家里没人，要不我们溜出去玩吧。于昆超，你真打算一辈子赖在我们家？你一天到晚待在这儿不觉得烦？

0: 李坤桥，你觉得我们一起离开这个家好不好？
1: 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呀？说话呀！
2: 你知道你有这样一个家庭，多幸福啊！

0: 你进我房间干嘛？出去。
1: 明天爸爸带妈去医院，知道是去干嘛吗？
0: 出去。
2: 因为妈怀孕了，爸不想要那个孩子。
0: 那是他们的事，用得着你这么关心吗？
2: 你要是敢背叛这个家，背叛我和爸，试试看。

0: 去，快点去，
1: 快点去。
2: 都做好了，快点，快点，快
3: 点。给你两块钱，给我绑鞋带。我让你帮我绑鞋带，你听见没有？
0: 我绑鞋带了。

0: 你要给我什么？帮我系鞋带。你说什么？你怎么都知道？
1: 我姐只是在梦游，我带她回去。

0: 你难道不好奇书房里面是什么吗？
1: 你爸不让听，肯定有他的理由啊。
0: 跟我上楼。
1: 你干嘛？
0: 我新画了几幅画，帮我看看吧。

0: 家里这么多摄影作品都是你爸拍的吗？
1: 我爸的一个朋友拍的，外国人，不过听说已经去世了。你在这所房子里看到的所有摄影作品都是他拍的。他是我爸大学时候在纽约的好哥们，年少时两人还立志要开摄影工作室，后来爸爸被家里叫回来继承家业，结婚生子。听说这个朋友挺不能谅解他的，再后来那个人就消失了，爸爸也想过办法找他，不过直到他去世他们都没有再见过面。你怎么还不明白？他自己没当成摄影师，也不会让我画画的。他就是那种会把痛苦强加于别人身上的人，更何况他也从来没有关心过我。
0: 对了，昨天晚上你梦游到我房间，还记得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吗？
1: 昨晚会不会是你做噩梦啊？
0: 我从来不做噩梦。最后还是楚七把你拽上楼的，不信你去问他。
1: 从来不做噩梦吗？
0: 好了，我先下去了。

同。普通家里还有谁啊？普通家里还有谁？

0: 楚桐，你没事吧？
1: 楚桐，你怎么了？你跟我讲，你哪里不舒服？楚桐，
2: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我是听到家里好像来了一些人，从楼梯上跑下来的声音，
2: 还听到楚桐发出一声惨叫，我就赶紧往上跑，门被反锁了。
1: 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人，
2: 门也没有反锁。
3: 有人来过吗？
4: 没有。
3: 他说的是真的吗？

0: 你在找什么？
1: 没事，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0: 不就是于困桥在说谎吗？你该不会觉得是楚桐在说谎吧？
1: 也有可能两个人都在说谎吧。

0: 快瞧，你还有没有缺什么？我下次给你带过来。
1: 不缺不缺，我都不缺。

0: 坐。哎，你觉得我丈夫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事业有成，家庭美满。
1: 都有吧。
0: 我丈夫年轻的时候，在国外想当摄影师，结果家里让他回来继承家业，他死活不肯。你猜他最后为什么回来了？他家里断了他所有的信用卡，退了房租，一毛钱都不给，到最后他还不是得乖乖回来，抛开他有钱的家庭。不过是一个连水电费都付不起的穷学生，最后还不是得向家里屈服。自己屈服就算了，还拉着妻子一起。
1: 我想这个家也是先生用屈服

0: 爸，我们以后能不能不叫于坤晓上来吃饭了？他都把姐姐弄伤了。
1: 你去你也干嘛？和你有关系吗？
0: 你怎么还帮他说话？你的腿不是被他……
2: 爸，我看到姐姐忽然上来跟陌生男人的车，是我把他叫下来的。
1: 我说你什么了吗？你有必要告状吗？
0: 你以为你是谁？
2: 把他放下，一家人好好吃顿饭。
1: 你们到底还想装到什么时候？他是不会自首的。

0: 太太，怎么了？你先上来一下。我觉得楚桐他可能被鬼附身了。太太，你在说什么？我还知道是被谁附身的。
1: 太太，你这是雪吗？哪里受伤了？
0: 附在楚桐身上那个女孩，你也认识她的。 就相信我这一次，我带你去找他。
2: 太太，你到底怎么了？
3: 那个孩子想过你。
2: 太太，请你放手。
3: 他不应该死的。
2: 你看吧。
3: 你不记得了吗？

0: 怎么了？你受伤了吗？到底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们没事吧？你听我说，这个房子真的不对劲，我真的看到露露。
1: 胡说！
2: 都回去睡觉。

0: 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1: 我有点担心。
0: 根本没受伤，那是谁压死的心？你们俩别再装神弄鬼了，听见了没有？
2: 洛洛，别怕，来。洛洛，跟大家说说，你平时都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叔叔有没有像大家说的，经常开快车，急转弯，做些危险动作？
3: 没有。叔叔他不是坏人，当时我们班的同学总是爱在校车上欺负他。
2: 那大家都听到了，班长也做了说明。于困桥在学校工作这么多年了，而且还是个孤儿，其实他也挺不容易的，大家就再给他个机会吧。
4: 于困桥，赶快给大家道个歉。

0: 干嘛？
1: 我写了新曲子，过来吹给你听。
0: 我今天没心情听，把门关上。进来干嘛？回你房间去。
1: 我可以在你房间待一会儿。

0: 你们要去哪儿？我要去协商。
1: 我想陪姐姐去。
0: 楚君，你先回房间吧。
1: 不会不让我去吧？
0: 我有什么理由不让你出去？你叫关乔陪你吧，他也需要出去走走。

0: 果汁我选天然的，新鲜好果开启健康一天。我爱山楂树下，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长孙园也一喝，
3: 长孙园老伴儿喝，
4: 长孙园爸妈喝，
5: 长孙园全家喝，
6: 长孙园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7: 哎呦，
8: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9: 这儿写生也不错呀，我们会不会走得太远了？
10: 我们不要回去了，好不好？
11: 你说什么？
10: 我们顺着这条河一直往前走，就自由了。
12: 他哪里啊，妈？
13: 走到最里面就是了，帮妈妈一个忙。

0: 不早了，咱们还是回去吧。太晚回去，先生会不高兴的。
1: 我不打算回去了，要回去你就自己回去。我以前觉得你只是害怕，现在才发现你根本就是在逃避。难道你就不想选一个正常的人生吗？
0: 是啊，你千金小姐有的选，我哪有的选？
1: 有些人就算有权了，也一样没得选。你想想校车上那些小孩，他们有的选吗？那真的是场意外吗？你到底在逃避什么？你天天开校车，那辆车上每个学生的名字、他们的样子，你真的都不记得了？
2: 我帮你。
1: 那次车祸，你真的一点责任都没有吗？还是说你就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人？你该不会真以为我们当你是家人吧？你难道都不觉得这个家很奇怪吗？
3: 她就不是你母亲。
1: 你说什么？
4: 她就不是你母亲，她是班长露露的母亲。你要是不想画画，我先回去了。

0: 结婚这么久了，我常在想，要是没有这些相机多好。你最近怎么没有带楚奇去拍照？他从小就喜欢玩摄影，跟你们一样。不像他姐姐喜欢画画，像我。姐弟俩不是一个爸爸，所以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很正常。可你对他们的喜欢是一样的吗？
1: 别在这里乱说话。出去在这里。
0: 你还记得我在婚礼上面说了什么吗？你最看重的第一名是照相机，而我希望能成为你的第二名。后来我才明白，第三名也不可能是我，因为有了楚奇，你们有儿子了。
1: 够了，你演的差不多了。
0: 楚奇，这相机是属于你的，这整间里面所有的相机镜头，通通都是你的，你喜欢吗？
2: 我不会拍照。
0: 你不会拍没关系，你可以让他教你啊。你是他的天才小摄影家，来，让我看看你的眼睛。

0: 不是楚奇啊，楚奇应该是灰色眼睛才对啊。
1: 把相机给我。
0: 楚奇没有我，这台相机。
2: 住手！

0: 这几年辛苦你了，你在我这受了不少委屈，我要对你说一声对不起。小雪，你不要冲着他喊我妈的名字。嘘，只等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的跟你母亲说几句话。 小雪，你记得吗？我们本来有机会，组建一个美满的家庭。你女儿呢？
1: 这个点已经睡了，在我姐姐呢。哎，对了，上次你让我去打听 Rory 的行踪，我去艺术学院上上下下好几届都问了，很多人没有再见过他。算了，反正我们的摄影工作室已经关了，小妹
0: Rory 也早已经看透了，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其实他们那些老外很难理解我们华人的家庭关系的。其实现在我更把家里给我安排的那些门当户对的女人，一想到跟那些完全不了解的人可以一辈子。
1: 你猜我回来跟我父亲谈的条件是什么？我说，不要给我娶一个陌生人就好。那不如我嫁给你啊！但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我还有个女儿要你一起照顾。 只有我们两个是以朋友的身份相识、相知，一直走到今天。而且我知道，在你心中，相机最重要。但是我希望，我可以成为第二名。你今天高兴吗？高兴，
0: 小雪，谢谢。
2: 请大家都就位，我们准备开始拍照。
3: 站好。
2: 我们再多要个孩子吧。要是你同意，我今晚点留给他几秒。
3: 看我这里，大家请乖一点。好，来看我这儿。好，准备，一、二、三，微笑。

我没有想到这件事会伤你如此的深，让你选择永远的离开我，离开这个家。可是我一直都想不明白。

0: 你怎么舍得离开楚姬和楚桐？爸，你不要再说了。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给了我那么好的一个儿子。那个时候，我认为楚姬是我唯一的寄托，他就是我的全部。
1: 爸爸，你看我拍的。
2: 再来一个。
0: 可是万万没想到。 小雪，是上天在惩罚我吗？我失去了我最爱的人，以及最爱我的人。

0: 如果不是因为我，我出奇可能就不会死。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停下车去系鞋带。我要是不抽那根烟，是不会发生车祸的。
2: 既然都说到这里，我们就好好的吃完这顿饭，然后把这个家解散了，大家都可以各自开始过新的生活。
3: 说什么呢？家人是一辈子。这次我一定会做得更好，我也会对孩子好的。你们看，我们都不是无缘无故成为一家人的。我向你们保证，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努力把这个家一直维持下去。楚桐。

0: 哦，对不起，花了点时间，因为已经是四年前的案子了。四年前。警官可以采访一下吗？
1: 我的代理律师和秘书。
2: 请问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我们还是没有拿到任何。
2: 我们能否采访一下受害者？
4: 司长一下。
2: 对不起，您现在不能进去。
5: 汪先生现在不方便接受任何问话。
6: 我是汪先生委托的全权律师，有什么话请跟我说吧。
7: 汪先生。

0: 我知道你伤得很严重，但是有几句话我还是想问一问。
1: 你这样做不符合法律程序。
2: 没关系，进来吧。早就料到会这样的一天。
0: 我们对您的家庭做了初步的调查，有些事情想跟您沟通一下。你的家庭构成看上去不简单。昨天晚上，我们给所有人录过口供了。你前妻的女儿汪楚彤，同为事件受害者潘晨露的母亲，以及你收养来的儿子陈小琪。我想问你的是，你为什么要凭空拼凑出一个家？在这个家里，于坤桥的角色又是什么？
3: 日前，星河国际学校校车坠崖一案侦办取得突破，经过警方多次取证，确定肇事责任人为货车司机徐某某
4: 和疲劳驾驶已在事故中死亡。
3: 所质疑的星河国际学校校车司机于某某，经调查对事故无直接责任，一审判决无罪开释。

0: 汪先生，可以交换一下电话号码吗？这是我的。
1: 汪先生，时间差不多了。这个女人是潘氏集团老总的小三儿，最好离她远点。
2: 怎么了？
1: 她本来就是靠孩子的抚养费活着的，现在孩子走了，赡养费一分钱也拿不到，所以她急着找下家呢。
2: 我们共同经历过这些事情，走在一起很值。
3: 那陈小琪你怎么解释？
4: 王先生，我是。
2: 你是陈小琪的父亲？
4: 啊，是。
2: 什么事？
4: 我，
2: 你在车外面等我
4: 啊，
2: 车上说吧。
4: 哎，好。
2: 女权社会退出，我担心其他家长会说你不是因为经济能力的问题，而是因为你们家陈小琪说到底还是保住了一条命。
4: 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当然是和其他家长一样，是想把这个官司打到底。小琪虽然是活了，但她也还是终身残疾。我们家虽然有个工厂，但是经营情况不好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怕到最后，就算把工厂卖了治她的腿，那些钱也不够。
2: 你要退出是你自己的决定，但是学校赔偿你也拿到了，别人怎么说你自己心里也有数。
4: 一笔赔偿怎么够？这个孩子的妈死得早，为的是他上学争气，才考上了适合。可没想到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好不容易再婚，老婆又刚生了孩子，现在钱都花在打官司和治疗上面。我老婆也因为这事天天和我吵，而且竟然还有人说是小七把那个司机叫下车的，事故责任也有他的一份。只有你王先生从来没提过这件事情，只有您最讲道理。王先生，您一定要理解我。

0: 是想要帮帮他们家，所以收养了他。
1: 就算我可以理解你想帮帮他们家，但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把陈小七改名为汪楚琪？
2: 放心，王先生，我们会准备材料再次上诉，不会放弃任何机会。外面有很多记者，要不要回避一下？
0: 不用。
3: 汪先生，汪先生，能回答我几个问题吗？汪先生，
4: 是和国际学校校车事故的二审判决已经下来了，校车司机于困桥被判无罪。有家长扬言，就算他可以被判无罪，之后也不会放过他。请问这种说法属实吗？
0: 我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4: 可是法官判你们二审败诉，
0: 所以我们选择继续上诉。
4: 汪先生，您确定吗？到了三审，你们翻盘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了。
0: 就算三审也败了，可是对于于困桥来说，也逃脱不了道德的谴责。
4: 但是目前网上舆论大多是同情这位校车司机的，说是因为他常年受到学生的霸凌而引发了悲剧，您觉得呢？
0: 我不知道这回事。
4: 啊，那我换个角度问您吧，这次的校车事故，遇难者家属联手请到了十分强大的律师团队，决心要将学校和校车司机告倒。然而你们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社会资源，校车司机依然被判无罪，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金钱和社会地位并不能办到一切。
5: 你是他家里人吧？终于有人来看他了，你也不用太担心，他没有生命危险，只是脑部受到了挫伤，所以就一直昏迷不醒，但目前状态还算稳定，应该有机会醒过来。只是到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短暂的失忆的问题，但只要好好调养，应该会慢慢恢复的。哦，对了，既然你是他家属，记得帮他办一下手续。
4: 汪先生，能说一下你们现在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吗？
0: 我们的心态，所以为人父母的心态，失去亲生骨肉的心情都是一样的。我们都相信法律会保护好人，惩罚坏人，其实并不一定。这一次，爸爸需要你帮我一下。陈家继续上诉的那份律师费就由我来负担，陈家那间厂子的债我全部付清。陈先生要求的额外数目和条件，我也全部答应他。如果孩子同意，催促几年，尽量把探视降到最低。我只希望所有收养文件这几天就准备寄存，以及我希望孩子跟我姓。
6: 汪先生订的位，
7: 请稍等。
0: 我再跟你联络吧。不好意思，突然打给你。服务员，

0: 对不起，我不太舒服。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也许很冒昧。你想继续当一个母亲吗？

0: 演四安父母的演员，您看一下，都是来自地方剧团的小演员，没有任何从业经历。合约的条款我都和他们谈妥了，这里头包括保密协议以及终身放弃表演事业的声明。
1: 汪先生，他的血液压和氧饱和度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据主治医师所说，近期可能会苏醒。
2: 能知道他什么时候醒过来吗？
1: 目前还无法确定，不过再给我点时间，应该就能预测出来。

0: 谁？
1: 。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本意也不是想永远关注他，我只希望他能面对自己犯过的错。只要余宽桥良心发现，愿意自首，他就会知道，其实法律判他无罪，他是自由的。而我也会答应，到时为自然解散这个家。

0: 出去透口气。
1: 汪先生，我还是很好奇，虽然于捆桥声称你们从来没有限制过他的人身自由，但是你呢？你当真一点都没有想要非法禁锢于捆桥的念头？

是我。知道了。王先生，于坤桥决定不起诉你了。他说很感谢你们把他当成一家人，但你仍需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我们会另行通知你，出庭时间。

于先生，于先生，在法律上你是没有责任的。既然你不提出起诉，就可以先回家了。

弟弟，我一直在思考家是什么。家应该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地方。现在经历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是那个保护家的人。上一代的错误不应该一直影响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跟你继续是家人。我们重新开始吧。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漫威系列电影，我在手机上、电视里都经常看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蜘蛛侠。和其他天生神力的超级英雄不同，他原本就是个普通的高中生，会害羞会紧张，可危难来临的时候还是会穿起战衣挺身而出。英雄或许有时也会恐惧，可就算恐惧却依然选择向前。今天再次重温电影《蜘蛛侠：英雄远征》。
2: 一星期前，墨西哥的一个村庄被飓风夷为了平地。
0: 漫威动画出品。
2: 三天后，摩洛哥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0: 神秘的拯救者，
3: 你是神秘客？
2: 你得谢谢贝克先生，已经消灭了三个，现在只剩最后的火元素。
3: Edith，
4: 你好 ，Peter。
3: 我想把你的使用权转给 Quentin Beck。Peter， 你在做什么？你阻止了元素咒，你救了我的命，你拯救了全世界。
5: 毫不费吹灰之力。当新的救世主降临时，人类所有的牺牲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灾难来临，
6: 这才像符合复仇者水准的灾难。
4: 这是怎么回事？
3: 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6: 你确定？
3: 我就是蜘蛛侠。
4: 整件事都是他用幻象技术伪造的。
3: 他使用了某种全息投影装置。
4: 那是神秘客知道我们发现了。
7: 加油！
4: 我们就危险了。
7: 开火！
0: 10月1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蜘蛛侠：英雄远征》。
1: 硝烟铸史诗，光影亦真容。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推荐几部我非常爱看的战争题材影片。光影流转间，再现荧幕上先辈浴血冲锋的壮阔身影，也渐渐让我读懂了先辈们那份沉甸甸的坚守。今天让我们跟随光影的脚步，一同汲取所向披靡的力量。
0: 红军转战生死关头，天堑却横亘眼前。
8: 王侯，
0: 事关万千将士命运，事关中国革命的未来。
9: 赤水一战，我军已经打破共军北渡长江的企图，
10: 剿灭共军在此一举。
0: 他能否力挽狂澜？
11: 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
10: 滇军不能动。
12: 造一个北渡长江的声势。
10: 共军已渡，仍在东去湘西。
0: 布一阵，调骑兵，他们轻装上前，走泥丸，踏磅礴，他们决胜千里。一条大河，成为命运转折的焦点。
11: 兵不掩扎，用不断的扬灯，造成敌人的错误。把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
0: 10月18日周日。

0: 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四渡赤水》。
1: 南京照相馆上映的时候，我就和家人一起看了。影片聚焦照相馆里一群平凡小人物，他们拼尽性命守护的一张张照片，是日军暴行的铁证，更是普通人在黑暗里守护良知的见证。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吧，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2: 这照片不能再洗了，上面站的都是中国人的血。
3: 日本人是畜生人，
2: 把底片带出去。
4: Now, everyone will know about this hell.
5: 底片，中国人！
6: 恶虫火，紫金山，出山门，出华门。我们中国人不许和你们这么糟蹋。
0: 10月17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南京照相馆》。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成，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特别出演的犯罪动作喜剧片《老江湖》已经上映了，我在片中饰演的是潘晓龙一角。接下来，我还有《把黑夜点燃》《漂洋过海来送你》《月下烟火》等待播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的表演。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

0: 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我们要找出制造水晶的实验室。
2: 这是一种能在世界各地制造的东西。
3: 情况比我想的还要糟，
4: 我们得回敬他们。弗拉德，他是来卧底的。
5: 我一直都很想玩这个，
4: 被你们发现了，那你就加入吧。情况有变，需要你们来帮忙。
3: 宰了弗拉德，我们再来谈。
2: 不错嘛，看来你做过调查了。
5: 想脱身吗？
6: 给我五分钟。
5: 干得好。
2: 你知道你是在给谁办事吗？
4: 大家都到齐了，
5: 我们来共舞吧。
7: 天生赢家。
8: 红色宝马车，靠边停下！你正在逆向行驶，重复一遍，把车停下。
9: 这里停车费太贵了。嚯嚯，侠盗猎车手！
8: 马上减速，停车！
9: 嘿嘿，想得美！哇哦！万警官，我能通过吗？

0: 道理。
1: 抱歉，塞车。
2: 注意，嫌疑犯持有武器，极度危险，必须生擒他，懂了吗？你们小队去那边，剩下的跟我来，行动。
1: 牛，内量不错。要搭车吗？不要。
3: 你所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
1: 该死！
4: 伊格尔，
1: 热卡，放我们走！
5: 马上放下武器！
1: 热卡，看在朋友的份上。
6: 奥扬诺夫，拦下他！
1: 我们必须走。
5: 当然可以，

本庭调查了凤凰城银行抢劫案以及杀害六名职员的嫌疑犯。基于调查结果，本庭判决叶夫根尼·阿维扬诺夫罪名成立，解除其职务。安德烈·库利亚尼科夫罪名成立，解除职务。阿尔卡夏·伊格纳吉耶夫罪名成立。伊凡·索罗威夫罪名成立。本庭判处10年。

0: 有期徒刑，该判决缓刑期为一年。基于缓刑期，嫌犯当庭释放。本庭判决伊戈尔·索克洛夫斯基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05条第二篇以及第162条第四篇，判处有期徒刑20年。
1: 犯人将被送往最高安全级别监狱服刑，判决即刻生效，不得上诉。
2: 又有两名青少年因过量吸食水晶身亡，两人的遗体在河岸被寻获。两名青少年化名为罗密欧与朱丽叶，该命名源自他们分享到社交平台的照片。快速传播的新型合成水晶让医生、家长们和执法部门忧心忡忡。
3: 把他带进来。
4: 站好。你是娘娘腔吗？
5: 我是幸运星。
4: 什么？
5: 我走运了，没听到。
4: 嗯，那在监狱里你也会走运的。
6: 早上九点会押送他去监狱，一旦获得他出发的讯号。
7: 嘿，又来点牛奶，牛奶。
8: 收到了。
6: 我们就按计划行事，我们的位置在这里，离看守所的车程大概有十分钟。一个人得做好准备。
8: 他怎么知道过多久了？他又没手表。
6: 希望他懂得计时。
5: 一、
8: 二、
5: 三、
8: 四、
5: 五、
8: 六、
5: 九、十。
6: 但如果他们改道，车程可能就要花十三分钟。
8: 但车上没窗户，
6: 他可以用听力判断。如果车子经过教堂，以及通过河流站的话，车程就是十分钟。
5: 352，354。
9: 你给我闭嘴！
6: 最重要的是，他得在十分钟激怒看守他的狱警。
8: 那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6: 没错，
10: 571，你们都该拖出去枪毙！
9: 够了，死娘娘腔，你死定了！
10: 我以为你们两个都是傻瓜呢，待在狭小空间内向对方吐口水。
8: 我不懂，我们是要救他，还是要干掉他？
6: 据我的判断，爆炸的威力足以炸飞囚车的前轮，或是炸飞你的双手。
10: 600，不，
9: 什么？
10: 该死！嘣！
6: 只要失去前轮，囚车的行进方向就会稍微偏离路径。车体重量为2130公斤，加上2磅的炸药，以时速37公里前进，车体会翻滚3到9次。
8: 来个后外点兵三周跳吧。
6: 接着我们就能去救人了。
11: 车队在铁路附近遭受袭击，重复，车队遭受袭击。
12: 都给我闪一边去。
10: 这是我的，谢谢。
8: 各位，你们掉了这个，不用谢我。
13: 请确认位置，请确认位置。
6: 你还好吗？
10: 去你的吧！
6: 没晕车吧？
10: 你说翻滚6次，结果是9次。
6: 促销活动买二送一啊！
10: 见你的鬼！
8: 拿着，
10: 谢了。我来开车，
6: 把后备箱打开。
10: 好。
8: 嘿，搞什么？
10: 各位，列车这边，警察那边，你们有2分钟。
6: 在耍我们吗？
13: 各位，不许动，放下武器。
8: 闪人吧，把枪丢了。
12: 不行，手里没枪，我心里慌。
8: 会丢掉的。
14: 前方到达。

0: 弗拉德，我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把我引荐给你的供货人吧，之后我们就分道扬镳。
1: 水晶唯一的分销渠道就是我，你还想要更多货吗？那就拍卖结束后来找我。
0: 再多也不够，除非和你一样多才行。
1: 嗯。
2: 雕刻品事件，
3: 起标价为500万卢布。
4: 500万卢布，有人要出更高价的。530万卢布，540万卢布，550万卢布，600万。600万卢布一次，
5: 我能来杯香槟吗？
6: 最好别喝，这是假酒。
4: 700万卢布，700万卢布，700万卢布一次。
6: 要来杯香槟吗？
0: 我们的话还没谈完呢。
1: 我们没什么好谈的，要是再谈一次，你就准备跟手指说再见吧。
7: 吓唬我们。
0: 把你的手拿开，
1: 我刺破了他的颈动脉，拿开他就会流血玩完。
8: 那就不用了，卡什叫他别把手拿开。
1: 如果想耍酷，那就得做出很酷的决定，拿开还是不拿。
0: 弗拉德，你是疯了吗？
1: 第一，我们还是朋友，如果是敌人你就早死了。第二，一切如旧。第三点，颈动脉再往下一寸的地方自己找出口。
0: 我能找到。
3: 不好意思，你是新来的？
6: 我是 Motor， 就是 Motor， 我摆的姿势非常有感觉。
9: 可惜我只用女性 Motor。
6: 你可以为我破一次戒呀，不会后悔的。
9: 那你会后悔吗？
10: 哎，索克，以为你挂了。
6: 我是天生赢家。
10: 怎么样，他是我的好朋友索克。
3: 你才没有朋友呢。
10: 我的老婆佐亚，
6: 幸会。
10: 妹，你的雕塑酷毙了，
6: 我有同感。
10: 嘿，索克，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6年前？
6: 7年前。
10: 你几乎都没变。
6: 你倒是换了发型。
0: 供货者问你怎么少了20%的利润时，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老兄，
1: 你在搞什么？
0: 我不再跟你合作了，还我钱，给现金。
1: 水晶，滚吧。
6: 弗拉德，
1: 你记不记得把什么人引来了？
11: 对路，
12: 这边，快
11: 把手举起来。
12: 不行，
10: 别激动，别激动。
13: 缉毒局所有人不许动，

0: 你是突然心血来潮，决定把偷来的钱花在艺术品上吗？需要我推荐作品吗？
1: 那是怎么回事？
2: 创作当代艺术啊。燃烧的世界，俄罗斯亚洲装置艺术。
0: 可你们这帮人现身，让作品符合现实。
1: 创作结束了。
0: 两手空空，让你很难受。至少你还有点心吃，对吧，上将？
3: 哦，不赖吧？
1: 我知道你们在玩什么把戏，我会逮到你的。
0: 这番话早就听过了。

0: 你身边的这座美术馆，你的住宅，你的爱车是利用他人哀痛谋的利。记者帮他们取的化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是水晶的受害者，你们听说过吗？
1: 不，没听过，我们不看新闻。嗯，
0: 晚上睡得着吗？
2: 是宝宝一样。
0: 真好笑，你们是该提起宝宝。你们知道胎儿会经母体染上毒瘾吗？想象一下，现在有多少新生儿在医院里啼哭，那些幸运生下来的孩子，看看他们。
1: 给我滚出去。
0: 晚安。
1: 各位，我刚刚把手伸进地心里了。好了，我还在逃亡呢。
3: 所以你想让我帮你？
1: 我需要新的证件，还要动整形手术以及一大笔钱。
3: 之后怎么打算？
1: 去好莱坞。
3: 这小子年轻时想当演员，当该死的演员。
4: 现在警察都懒得查案嘛，你不能说得太悬呐。
3: 我得失陪了，
1: 我不怪你。
3: 晚安，今晚你就住客房吧，明天我和鲍里斯帮你置备东西。
1: 我不介意露宿。
4: 弗拉德，你是认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开间收容所。
3: 鲍里斯少操心了，没人能免费和我过夜，带他过去吧。
1: 注意你的态度，西装太紧了吗？去换一件。
2: 你说别相信任何人，你为什么信他？
3: 谁说我信他了？如果他是某人派来的，我就顺藤摸瓜。替我盯紧他，你是我唯一信赖的人。怎么了？
2: 当你说要借用我的美术馆时，你没提过宝宝的事。你答应过我的。
3: 博格金那个混蛋破坏我美好的夜晚。
2: 问题不在他身上，你心知肚明。
3: 佐亚，我们共同经历了那么多风雨，要是水晶会影响到胎儿，我还会犯受吗？你不相信我吗？那我们现在就去医院，你可以亲眼见证。

0: 塔吉尔河。哇啊，早安呐、
1: 啊！真是没品啊！我要去美术馆了。
2: 10分钟后在车库等你，去把衣服穿好。
3: 这才叫服务周到嘛！

0: 这或许能派上用场。
1: 照顾好佐亚，我觉得喀什的事不会就这样了结了。
2: 这个索克，
1: 鲍里斯，我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衣服真不赖，这样才像样嘛。
0: 嗯，没错，就缺个警徽了。
1: 鲍里斯够了，我不在的时候要听他的指挥。你跟他们一起行动，
2: 赚到钱去好莱坞发展吧。
1: 回家了，布拉德皮特。

视频中的两名男子是索克洛夫斯基的共犯，他偷来的车在他逃脱的一个半小时后被弃置在市中心。我想知道索克洛夫斯基目前的所在地。

0: 各位有问题吗？那好，解散，行动吧。你没通行证怎么进来的？
1: 那很重要吗？要进来很容易，出去难如登天。
0: 没错，我送你出去。
1: 你是索克洛夫斯基搜查小队的长官吗？
0: 没错，我不能透露任何行动的细节。
1: 我来了，联邦安全局从何时开始负责逮捕逃脱的罪犯了？
0: 中校，这是为了你。
1: 西门尼科，你的军阶是用荣誉换取的吗？我们当庭就被释放了。索克洛夫斯基因为同样的罪名被判刑，但他却轻易地逃脱了。你不认为有人动了手脚吗？你有权限调查。
0: 没错，我不建议你探究无权过问的事。
1: 为什么我们在受审的时候，你却荣升高位？
0: 没有拯救任何人的必要，天生赢家不同以往。安德烈，享受退休生活吧。

0: 安德烈，这车很时髦啊！给我上车热卡。情况比我想的还要糟，希望宁可主导伊格尔的搜索和逮捕行动，他不会帮我们的。
1: 去他的吧！我们自己找出伊格尔。
0: 安德烈，你认为他还在城里吗？
2: 他就在附近，我能感觉到。
1: 中校，搞不好那只是关节炎在作祟。我调查过你了，索克洛夫斯基上尉，你是危险人物，你身边的人最后都死了，你的伙伴，你的女朋友。你很艰辛吧？你在说什么？
0: 住在某人的屋子里，睡在某人的床上，开着某人的车。
1: 那你开谁的车？
0: 大胆猜猜看呢！
1: 我是个独立自主的人。
0: 暴力死音乐开大点儿，还有你小点声。

0: 嘿，警官，待在车上，明白？
1: 明白了。
0: 坐下，要喝咖啡吗？
2: 要，黑咖啡，不加糖。
0: 我记得，我去端来。

0: 这是喀什干的，差点把祖雅抓走了。想要把他给当成谈判筹码，我们得回敬他们。你当时人跑到哪儿去了？你的职责是保护他的安全。你们都放松戒备了是吗？哎，我是来自顶级住宅区的蝗虫。
1: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父亲送了只虎崽子给我。那只虎崽子非常可爱，我们都很疼爱它。我们把它养在笼子里。有一天，我父亲跟我说：“弗莱德，进笼子里去。”陪老虎玩，可我不敢这么做。结果我爸说我是懦夫，还揍了我。可我还是不愿意陪他玩。一周后，虎崽子狠狠咬了管家，我爸不得不把他射杀了。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了什么？
0: 什么？三百都没学到，人生烂透了。一眨眼的功夫就会遭人背叛。嗯，把枪给我，鲍里斯，把枪给我。你应该在虎崽子长大之前杀了他才对。 这把枪送你，跟我们走。鲍里斯，你怎么还倒在地上？
2: 走了，出发了，我们去拜访喀什。
3: 兄弟，照老样子。

0: 不，别开枪，嘿，你要上哪儿去啊？嘿，停下来，你要爬去哪儿啊？别像个孩子似的，别躲起来呀！
1: Vlad， 我没动你女人，我劝过卡什别这么做，我会给卡什传话的，好吗？大家都会这么做，留个活口，传话。
0: 成交，快点，我们要走了。继续啊，继续爬。他怎么都会知道。
2: 哦吼！我爱滴滴牌汽车。

0: 动手。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住手住手住手住手，干嘛呀？我一直都很想玩这个。

哎，干嘛苦瓜脸啊？有时你得除掉敌人，有时你得讨好敌人，索克。

0: 盛水，电子机。
1: 晚安吧。我只想借用洗手间，不行吗？
0: 好吧。
1: 树下解决。
0: 梅姨还真是令人意外啊。
2: 坐下吧。
0: 好吧。

0: 你跟一名拥有两成产品并值得信赖的药头开战了？
1: 那不是战争，只是协商。
0: 你不懂，我能跟他合作，不能跟你。
1: 梅姨，我和警察打交道，也和同行打交道，承担风险。我得让卡什知道，谁才是老大。
0: 总是贿赂警察的老一套作风。让我告诉你吧，我就算不靠你这个满身刺青、带着金属直爪的时髦男人，生意也会很顺利。
1: 梅姨，我们都清楚，你无力改变任何事。
0: 为什么？
1: 你别无选择，为了改变计划，你得暂停目前的做法。可惜你无法承担后果。我们何不这么做，梅姨？为了我们所爱的人与家人们，我知道你的家人遇到困难了。
0: 不错嘛，看来你做过调查了。
1: 等等等等等等，
0: 我不喜欢告密者。是啊，我会跟你做生意，因为你提出的方案很不错。你们这些愣头青的天性就是如此，你们会把好好的事情搞砸了。你们总爱把计划搞得一团糟。安静地把卡什处理掉，不然我就自己跟他交易。儿子，你还好吗？外公呢？
2: 妈妈，我们刚在公园里散步，外公买了好吃的冰淇淋给我。
0: 儿子，继续说。
3: 还要说什么呀？
2: 你等等，外公想跟你说话。
1: 梅姨，
4: 他们很不满，他们要你别把事情闹大。
5: 时间到了。
0: 等等。

0: 他在里面吗？
1: 他在洗澡呢。
2: 哎，
0: 抱歉，我敲过门了。
2: 我刚刚在洗澡，所以没听到。有事吗？
0: 我带来东西给你，这些照片我想你会留着。对你来说很重要吧？
2: 是啊，天人两隔了。
0: 是啊，我也有过不一样的生活。
2: 弗拉德之前？
0: 不，跟他一起的时候，他人很好，真的很好，但他脾气不好。
2: 你不用解释。
0: 你也不必拯救我。
2: 不用客气。

0: 大家都睡着的时候，天生赢家还醒着，对吧？这么晚了，你要上哪儿去啊？
1: 我想去城里透透气。
0: 开我的车去吧。你可以留着那台车，送你了。
1: 太棒了，谢谢你，
2: 弗拉德。他是来卧底的。大半夜他要上哪儿去？
0: 查出来。
3: 看看是谁来了，是便衣警察。进来吧，别拘束，这里有客厅或者是休息室，我们在这里打乒乓球、打棒球，想打什么都行。
4: 伊格尔，我们怎么会知道是你们帮他逃跑的？监控拍下了，你们是不入流的罪犯。阿尔卡夏，你的身高出卖了自己。
5: 我不知道他的下落，也不想知道。那件事之后，他只能自求多福。
4: 发生那件事后，你女儿卡蒂亚在精神病院里发狂了，伊格尔被判刑，而我们则是全身而退。这不是很讽刺吗？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究竟卷入了什么事？他为什么要抛下你们？你们能接受吗？
5: 显然你们无法接受。
6: 我们非常不能接受。伊格尔需要帮忙，
7: 我们试过了帮他，而他耍了我们。你们要是想帮他的话，那就去啊。
4: 走吧。
6: 代我向小亚问好。
7: 滚吧，警察。
6: 你最好别轻举妄动，卓别林。
7: 嗯哼。

0: 相符的目标。
1: 毫无疑问，绝对是他。是他能做出的事，我可不懂。比起女人，我更爱自由。
2: 老兄，我的学校还有交际培训，免费学呢。好，我们发现他了，接下来他会去哪儿呢？
1: 哦，晚上好，上将。
3: 没戴警帽不能敬礼。
1: 啊？
3: 你查到了什么？
1: 水晶的供货人就是梅姨。
3: 李梅姨27岁，她来俄国2年了，她的作品很快就成了畅销品。你确定是她？

0: 他刚刚跟弗拉德会面了。
1: 坐下吧，继续说，坐下吧。你父亲是孤儿，曾经是。我祖父是内务委员会的将军，父亲是安全局的将军。我十岁时得知我也会成为将军，正如你所见，我别无选择。
0: 一点没错。
1: 但我有个目标，就是把军衔传承下去，我儿子也会当上将军。
0: 你有孩子吗？还是……
1: 继续调查吧，索克。
0: 弗拉德很狡猾，
1: 试着从女方下手。
0: 我不想这么做。
1: 这是你的拿手绝活。
2: 我们共同经历了那么多风雨，要是受惊会影响到胎儿。
3: 在这里等我。
4: 杜素用母体传给孩子，关节、肌肉，还有骨头都会感到疼痛，这就是阶段症候群。
5: 你们不能帮帮孩子们吗？
4: 我们只能提供水晶给婴儿，但这辈子都脱离不开，这是他们母亲造的孽，我们只能做善后。
5: 送我回家。

0: 我们目前难道视若无睹吗？你干嘛带他去医院？
1: 因为
2: 是我让的。你一直在谈选择的问题，可婴儿们没有选择权。你看过那些新生儿吗？你看到过他们受苦的样子？
0: 这是他们父母的选择，没人逼他们呀。
2: 那有谁逼你呢？
3: 泽雅，拜托，一切都没什么的，回来坐好。
2: 去你的！
0: 你在搞什么？你在我的朋友面前羞辱我！拜托，
2: 你到现在还不在乎那些宝宝对吧？
0: 看看你比我做的好事！鲍里斯，别激动，别激动，你疯了吗？你是干嘛？坐下来继续吃饭吧！啊！
4: 住手！
2: 弗拉德，
0: 我，抱歉，原谅我吧。我，
5: 天哪，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0: 对不起。
2: 没事，
5: 那不是我，那是，都是因为宝宝，我们会再有孩子的，会有孩子的，我保证。

0: 我能坐吗？
1: 坐吧。你不该插手。
0: 我应该向别人旁观这一切，并且乐在其中吗？
1: 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0: 我十年没抽过了。
1: 你爱过什么人吗？
0: 爱过。
1: 如果有个人在你眼前发生了你没看出来的变化，你不会因此就不爱他们了，对吧？

0: 我从没看过他那副模样。
1: 换个心情，做点别的，专心做你喜欢的，美术馆啊，还有你的拍卖会啊。
0: 拍卖会是交付水晶货款的方式，购买魅翼雕塑的买家是要头，拍卖会只是幌子，所以那不算。我喜欢的是，
1: 那是贩售水晶的地点。
0: 不，并不是这样，款项通过美术馆流通，其他的事我对生产方式和运送一无所知。
2: 弗拉德，这一定是卡什干的。
3: 今天下午，莫斯科市中心发生了一起攻击事件，一辆救护车遭到榴弹发射器射击，司机当场死亡，警方正

0: 卡是知道送货的日期，他只是搞错送货的车辆了。嗨，各位，你抛弃了我们，
1: 被你们发现了。继续说吧。 把一切告诉我们。
2: 看样子我别无选择啊。
3: 晚点你得全部招供。

0: 哦，原来灯是这样开关的，好酷啊！
1: 驾照、护照、钱都在这儿，
0: 好酷、
1: 现在我们扯平了，
0: 非常感谢，可这些不够。
2: 什么？你是疯了吗？
0: 不够，我要入伙。
3: 我的事业吗？
0: 我已经打定主意参一脚了。太过自信不是好事，可是都有双面。你有什么顾虑吗？
2: 那你就加入吧。
1: 去准备吧，跟我一起来。
4: 哦，这是智能住宅吧？
5: 你这笨手笨脚的傻瓜，
0: 从星期一开始就没认嘴了。
5: 你还有气吗？
4: 我为什么要打我？
5: 回敬你害我们搭地铁。
0: 谢了。
4: 不客气。你在为警察工作吗？
0: 算是吧。
5: 所以才放过我们，你是为我们着想。
0: 那也是原因之一。你们怎么混进来的？有高墙和一堆安保，
4: 还有监控和看门狗。现在告诉我们吧。
0: 我们要找出制造水晶的实验室。
4: 听起来挺有趣的。这是一场冒险。
1: 这里就是第二个水晶的配销点。这次我们只需要干掉喀什，接管他的生意，悄无声息地干掉，但他的手下不会那么轻易屈服，而且他有大票部下。
0: 还好啊，我能应付得来。
1: 你又怎么对付那帮人？
0: 我对谈判很有一套。
6: 窃听器只有在电影里才有用，对吧？在现实中很容易被找到，也很容易找到安装的人。在西方发现他们的头颅，在东方发现脚。
0: 酷，那你带了吗？
6: 你会毁了整个行动的。
0: 你到底要不要毁了实验室？哇哦，有背光的，难怪那么好找。是鹅制的吗？

0: 拉德，他绝对是警察，他刚才和波格锦会面了，我们得把他除掉。
1: 啊，天杀的家伙！好吧，他答应过要处理掉卡什，要是卡什没干掉他，你就亲自干掉他。
2: 伊戈尔，鲍里斯看到你和那个将军碰面了，他们会宰了你，还来得及，打包行李走人吧，现在就走。
0: 谢了。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长孙园也一喝。
2: 长孙园，老伴儿喝。
3: 长孙园，爸妈喝。
4: 长孙园，全家喝。
5: 长孙园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哎呦，
6: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你过得好吗？有没有什么乐趣？有什么新鲜事吗？
8: 你不觉得累吗？你不能毫无理由地扣留我超过24小时。这是你想要得到的？
7: 我得到的是孤独。有时候我会想找个陌生人聊聊，你懂吗？
8: 试试交友软件。
9: 我又不是笨蛋，我不会相信的。保利斯几乎每天都会检查，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10: 要不是有窃听器，我也不敢相信。上车吧。见过那辆车吗？保利斯就在车里，他把我们全都逗出去了。你我还有作用。
9: 混蛋。
10: 好吧，我们走。嘿，你去哪儿？弗拉德，弗拉德，回家等他吧。
9: 我只是想和他谈谈。
10: 在家也可以谈呢。
9: 我不要。
10: 见鬼。
11: 我信任过你，奸诈的混蛋。
10: 弗拉德，我们杀了一名将军，知道会发生什么吗？回家去吧。等等，把你的枪给我，我去清场。该死！
12: 这里是天生赢家救济基金会，有什么能为您效劳吗？
10: 情况有变，需要你们来帮忙，能过来吗？
12: 地址在哪儿？

0: 让他进来。哇哦！
1: 这椅子真舒适，纯皮的。
0: 你的下一句就是你的遗言，谨言慎行能名垂千古。
1: 我有个提案，我们好好谈谈吧。

0: 之前也听过同样的话，我直说，宰了弗拉德，我们再来谈。很好啊，可以把枪还给我了吗？什么枪？
1: 喂，
2: 警官，看看你的驾照，给你。把后备箱打开。
1: 哦，见鬼，给我下车！别碰我，
2: 帕莎，逮捕他。计划的第一阶段完成了，
1: 下一步呢？
2: 接下来需要武器。
3: 万尼，我再说一次，我们不是要杀人，这只是协商。嗯，橡胶子弹吧？让这场协商变得更有趣吧。
4: 警方逮捕了一名犯罪集团的首脑，犯罪嫌疑人是遭判两项罪名的科西列夫，化名为卡什，在他的汽车后备箱发现两具尸体以及沾有他指纹的疑似凶器的武器。
5: 所有人现在到楼下去，动作快！
4: 我们去为卡什。

下。对方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人朝电梯的方向跑了。

你是怎么回事？我的妈呀！

0: 去你的！
1: 停战！
2: 回到犯罪新闻，犯罪集团的首脑科西列夫在他的车上查封的两具尸体，身份为莫斯科美术馆投资方鲍里斯·费多洛夫与缉毒局局长米哈伊尔·波克金。警方依据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05条，以谋杀罪起诉该名男子。科西列夫已被拘捕于监禁，没有书面保释证书，则不得。
1: 先生，您家来了，我带了些钱来。
3: 该罪犯是在公路上被逮捕的，当时他没带武器。
1: 卡什的部下准备好上工了。
4: 你饿吗？你呀，这种东西你怎么吃得下去呀？
5: 要帮您收走吗？
1: 谢谢。
4: 是啊，我白手起家打造了我的帝国，本来一无所有。还记得我爸爸吗？
1: 他很风趣。
4: 嗯，是啊，他很荒谬。我没参与他的事业，所以我爸死了以后，他的合伙人来找我，让我相当惊讶。
1: 欠他们多少？
4: 比他的财产还多。我叫他们滚蛋，但他们砍断了我的手指。
1: 哼，真不友善。
4: 对呀，他们说了一个月后再来。
1: 他们来了吗？
4: 嗯，但我做了充足的准备。我感谢他们给我上了一课，只有死人才不会惹麻烦。

0: 我很欣赏你，索克。你跟我很像，我们很相似，我们都失去了父亲。鲍里斯是小人，你是我朋友。哼。收到货款时，救护车会前往药头所在地，司机是自己人，车上装的是。
1: 宝宝奶粉。
0: 哎，我们去兜兜风吧。救护车是完美的幌子，谁会拦截救护车呢？
1: 所以那辆救护车去了实验室。
0: 是也不是，你会知道的。记住了，一个药头一周取一批货，咖啡店、商店、药局网状分布去贩售，一周内就会售罄。
1: 可水晶是怎么到这儿的？
0: 你会知道的。
1: 你怎么会告诉我？
0: 因为你会取代喀什。
2: 乐意之至。
1: 他们的确说过起死回生并不容易，对吧？
3: 顺便说一句，别打算真弄死我。如果涉及这三个部位，我的重要器官就不会受损，你明白吗？
1: 我明白。
3: 这不好笑。
1: 我觉得好笑。
3: 别忘了，没人知道我们的交易，所以尽你所能吧。看在你朋友的份上。
1: 喂，你能活着是你幸运。起来吧。
4: 干得好。
1: 起来起来。怎么样，我没击中要害吧？还是击中了。今天要和梅姨会面。
3: 在哪儿？
1: 晚点他会通知我们。
3: 为了最后一击，你得好好表现，然后就会结束，所有人都是。

0: 你为什么没有离开？因为我们要切切梅耶了，懂了吗？索克加入我们了。什么意思？他和我是一伙的，要建立起新的事业。希望你看到了包利斯和波格锦的下场。
1: 我以为你不需要参与。
2: 你错了。
1: 美术馆是焚硝水晶的幌子。
3: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
1: 我是别无选择。

0: 弗拉德要见你。
1: 索克他出卖了我们所有人。
2: 什么？
1: 今天早晨他去自首了，他把所有都告诉警察了，全都说了，他把美术馆的内幕全招了。感谢神，那个警察跟我们是一伙的，要不然我们全都玩完了。
3: 我就是要去自首。
1: 什么？你说什么？抱歉，我没听清楚。哎，
4: 弗拉德，开车到城市的北面，我会在20分钟之内告诉你确切的地点。
1: 收到，没问题。索克，去开车。梅姨来电话了。
0: 嗯哼。
5: 说吧，伊格尔。
6: 去见梅姨，在路上。
0: 之后告诉你细节。
5: 好啊，伊格尔，等你消息。

0: 王王，这狗还真够忠心的。哎，你们在干什么呀？啊！
1: 你知道我现在没有可信赖的人了吗？这是你的错，你的错！我是孤家寡人了，孤独的人。我的乖女孩，亲爱的，你明白我现在得做什么吗？你明白你逼我做了什么事吗？是你逼我做的，我不相信。我不认为报警是你的主意，是有人唆使你这么做的。啊，对吧？啊，是不是某人唆使你的？啊，是不是一个人唆使你的？他想摆脱我，对吧？
2: 是你逼我的，你不明白吗？
1: 什么？
2: 你杀了我们的孩子，你有病！
1: 不，
2: 你需要接受医疗保
1: 证。

0: 混蛋！我信任过你，她是我的女人。
1: 谢了，我要靠你和梅姨碰面。你知道密码吗？听我说，我会帮助你的，帮你摆脱弗拉德和这一切，但需要你先帮我。准备好了吗？那就照我说的去做，好吗？
2: 哎，他根本就不会玩，好不好？
3: 扔了，快点扔啊！
1: 他怎么那么重？我去开车，假装正在卿卿我我。
4: 快！
1: 等一下，马上回来。

0: 佐克在哪儿？
1: 谁？
0: 天圣赢家。
2: 他开着弗拉德的车走。
3: 我不去医院。
4: 你不需要跟我去。
3: 让我跟你去吧。
4: 梅姨在等我和弗拉德，你需要治疗。您放心，我会回来的，佐亚。对，我保证，我会回来的。
5: 你的朋友还好吧？
4: 对，他只是累了。
6: 喂，
7: 伊戈尔，给我最新的消息。
4: 没什么能提供的，得多保护一个人了。
6: 听我说，
4: 接不接受随你。
8: 索克，你这个混蛋！
7: 都在你的掌控之中吗？
4: 没错，
6: 你得保护佐亚，
4: 他现在人在医院。
7: 你别担心，继续执行计划吧。
4: 武安警官，
9: 通知各组，嫌犯的车正朝着特维尔大街靠近，封锁道路。
10: 红色宝马车，靠边停下！已经累计将行驶，靠边停车。
4: 这里停车费太贵了。
10: 红色宝马。

0: 喂，你好，我是
1: 伊格尔索克。
2: 你不是弗拉德。
1: 说得好，我是弗拉德的升级版。
0: 你在哪儿？
1: 在德米特洛夫大街。
3: 干得好，出发吧。
0: 抱歉，塞车了。喔喔喔，别激动，别开枪。
2: 弗拉德在哪儿？
0: 啊，他在远端办公。
2: 你最好给我个理由，说明我为什么不该杀了你和那个毒虫。
0: 理由是我们会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
2: 多么丰富的语言，以及多么贫瘠的国家呀！会面结束了。
3: 伊格尔，干得好！
0: 商家，你也来的正是时候。
3: 嗯，我们终于到了，太好了。
2: 你知道你是在给谁办事吗？你是在为对手工作。
0: 有什么事我该知道？
3: 等等，伊格尔。那我就长话短说吧。你的父亲和儿子都没事，他们在我们手上。
4: 你画的谁？
5: 是我妈妈。
4: 妈妈，
6: 发现目标。
3: 韩国的监视已经解除，他们被解救了，现在在我的手上。
7: 安静地潜入现场，要记录他们所说的一切，每个字都要记录下来。记住，嫌疑犯持有武器，极度危险，必须生擒他，懂了吗？

0: 我们来共舞吧。
1: 散开，你这混蛋！
2: 你们小队去那边，剩下的跟我来。

那两个字。

0: 现在麻烦大了，
1: 想脱身吗？
0: 弗拉德，谢了。5分钟，给我5分钟。
2: 联邦安全局，放下武器，马上给我跪下。
0: 放下枪！
3: 你要搭车吗？
4: 缉毒局，执行特殊任务。

0: 飞起来会紧张吗？
1: 会。
0: 那么，亲爱的乘客，请系好安全带。啊！真是太扯了，
2: 看起来真酷。啊！
1: 该死！
0: 没事没事。

0: 成功抵达。哎，这间办公室投过保吗？
1: 没有。你应该要投保的。离开这儿吧。应该说我们逃吧。
2: 请在低声后留言。
0: 佐亚，别相信任何人，给我回电。该死！
3: 伊格尔，
0: 热卡，放我们走。
1: 放下武器，我们走定了。
0: 当然可以，从我的身上跨过去。
4: 热卡，
0: 波格金有阴谋，我得和他进行交易。波格金不是死了吗？电视上所有的报道你都相信吗？
5: 昂扬诺夫，拦下他！
0: 热卡，看在朋友的份上，相信我。
1: 开枪吧！
0: 什么？
1: 我开枪，我穿了防弹背心，能争取时间。
6: 梅姨，该死！梅姨，嫌疑犯持有武器，继续搜索。
7: 他为什么非得乱射一通？
8: 我要亲手宰了你和索克洛夫斯基。
1: 阿维扬诺夫，你让他跑了。等会儿我要向你问话。
9: 梅小姐，你父亲和儿子都过世了。

0: 佐亚在哪儿？
1: 他们把他带走了。
0: 谁干的？
1: 他的朋友。
0: 哪个朋友？喂，
2: 尼格尔，
3: 你协助梅姨逃跑，你毁了我的计划。要是你把梅姨带回来，我会假装那是计划的一部分。
4: 伊格尔，不要听他的。
3: 伊格尔，
2: 你姑且把这女人的话反着听为好，我会把地址传给你的。你有24小时的时间。

0: 为了你的家庭，要是你打算杀我，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就开枪吧，但最好接受我的帮助。
1: 这件事很危险，没有其他办法了。
2: 别再说不想把我们卷进来的废话了，我们已经卷进来了。
3: 嘿，伙计们，
1: 哦，大家都到齐了。
4: 你就大声的跟我们说清楚吧，你需要什么？是这样，
1: 伯格锦约我在莫斯科城的屋顶会面，可你们要怎么过去？
4: 你什么意思？我们爬楼梯上楼，再到屋顶上啊。可是，就算这样，我们
1: 也会完蛋。
5: 下一个计划，接下来。
1: 我有个计划，这样就不会有人完蛋了。没错，也不会有人死。
5: 武安啊，上校先生，伯格金打算控制水晶的生产，以保护毒品制作产业。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就是知道，
5: 我们一直在调查伯格金的动向。我本来打算在三方会面时一举逮捕他们所有人，可你却介入了。 并且一如既往地搞砸了一切，只剩尸横遍地，却没有证据。
1: 那混蛋绑架了索亚，我去救他，你就有证据了。
2: 梅姨不去就没证据。
1: 梅姨不在我们手上，
5: 在我手上。

0: 到了，
1: 带他们上来。
0: 佐亚在哪儿？
2: 你叫梅姨过来一点儿，别让我说第二遍。
0: 你父亲希望你成为将军，而不是当犯罪头子。
2: 哼哼，把手伸出来。伊格尔，你干得漂亮，你帮我立了大功啊。你和我揭发了水晶分销地点以及生产网络。
3: 你只想取回八成的市场，对吧？
2: 梅姨，你低估我了。你缺乏视觉素养，跟数字没有关系。这里以文化闻名，其实水晶也很有名，我们拥有许多。因此，你的实验室，自然也属于我。对了，你马上就会见到佐亚了。
0: 我当然会见到他。
4: 佐亚不会在屋顶上，但会在同一个楼里，这样能随时把他带上屋顶。他可能会把佐亚关在无人使用的空旷场所。
5: 这里符合条件，
4: 我们应该分头行动。
6: 各位请留步，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5: 还会是什么？机枪、手枪、球棒啊。
6: 你觉得很好笑吗？盒子打开。
4: 关押佐亚的地点可能是一间名为快捷清洁溜溜的保洁公司。阿维扬诺夫和西门尼克跟我一起行动。
7: 嘿，胖子，把这里打扫一下。
0: 如你所愿。
4: 重点在于不能让任何人想拨个紧通风报信。整个行动最长不得超过五分钟。
8: 需要帮忙吗？
9: 你忙你的，能应付。南福，你还要弄多久？
5: 我在试呢。
9: 去帮帮那个差生。
10: 授予访问权
5: 成功了，科技万岁。

0: 等佐亚安全了，我就会给你打电话。
1: 对了，你马上就会见到佐亚了。我当然会见到他。
0: 各位，你们打算做什么？嘿嘿嘿，
1: 够了够了，别冲动。
0: 伊格尔，好好盘点一下吧。普拉德挂了，
1: 把枪放下。
0: 你刚杀了三名缉毒局的官员，那可是重罪。佐亚和梅姨都在我手上，他的实验室归我所有了。意思是水晶在市场上的流通量以及售价都由我决定了。伊格尔，因为我是将军呐。啊，是啊。 我是缉毒局的官员，毒品的走私方式归我管了。你们怎么不笑啊？啊，你大概会想救佐亚，还是梅姨，还是两个都要救？
2: 我不需要有人救我。你想要我的实验室？实验室和水晶的配方都在我的脑子里。这是一种能在世界各地制造的东西，药效强劲又廉价。随手可得的制作材料，独特的分销方式，让水晶在市场上成为主流货。水晶夺走了上千条人命。 但不幸的是，我别无选择。黑手党将我的父亲和儿子挟为人质，我父亲以为只要调出配方，他就能让我们解脱。但这却让我成为了恶人。你想要我的实验室？
0: 没错。
2: 那就拿去吧。

0: 请严防有路人进入现场。
1: 那是他的选择。
2: 他是为了别人做的吗？
1: 左雅，我保证会去探望你的。
2: 我不能保证我会等你。
0: 清理工作可以开始了，请救护人员离场。

0: 罗格金的承诺依然有效，我只要写份报告就行了。什么报告？我从业以来最长的一份报告。
1: 我可不会写什么报告。
2: 我会教你怎么写。
3: 谢了。
4: 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5: 请无关人员迅速离场。
6: 感谢你的协助，上校。
3: 这边需要人手。
6: 可报告要由你来写，我们可不是执法人员。
7: 现在我们要各过各的，还是？
6: 只有一个，加入天生赢家私家侦探公司。
7: 怎么这个名字？<笑>
6: 我说是就是。

0: 长孙元爷爷喝。
1: 长孙元老伴儿喝。
2: 长孙元爸妈喝。
3: 长孙元全家喝。
4: 长孙元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5: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6: 你能不能帮我再争取一下？
7: 我一定要完成。
5: 只有退休以后，时间才是自己的。我就觉得我不愿意让社会抛弃啊，不愿意让这个时代抛弃。不要去想老了能不能动，不要去想那些，你就什么都能做。这个老年人他不像年轻人，年纪越大呢越来越不灵活，所以我就坚持早晚都要运动。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他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8: 叩问人性深渊，
9: 好话说久了，你连真相都不记得了吗？
10: 斩破暗夜阴霾，
11: 伤害你的人都得死。
10: 电影重生二，
8: 电影重生二，
10: 院线上新了。
1: 演而优则导的马玉珂这一次延续重生中的暗黑路线，故事仍然发生在一个虚拟的区域，却以更凌厉的叙事风格让猝不及防的厄运逐层升级至人类未来即将被摧毁的警示预言。
12: 把孩子们给这群畜生续命。
1: 全片有着极为鲜明的黑白对比，白色既有无辜而无助的孩子，也有欲壑难填并妄图逆天改命的成人。
13: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1: 黑色分为两大阵营，一方为维护惊天计划的邪恶组织，另一方则是复仇与拯救任务并重的战神二人组。与其他动作电影在色系上的泾渭分明不同，重生二在视觉营造上是白与白的交织，是黑与黑的对撞，也随之对应着人心里那深不见底的暗色。

0: 及每个人所拥有的那无法言说的秘密。当剧情一再的翻转，我们便重新认识了他。
1: 做过的恶，迟早要还。
0: 还有他，
2: 这群孩子的命，
3: 这不是命吗？
4: 我们怎么在这个类型里边尽量做到创新？这是我们电影人的一个态度吧。就是我觉得，你既然希望给观众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你就自己拼一拼吧。所以就在一开始前期筹备跨分镜的时候，跟摄影指导聊光影运用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很多很大胆的设想。无论在文本上、拍摄镜头语言和节奏上，包括声光电这些方面，尽量做一些创新。
0: 同时，这也是一部相当纯粹的大女主电影。在影片的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见识到一位女性，而她周围的几乎每一位男性都对她构成了各式各样的威胁。她则如一朵怒放的铿锵玫瑰，用她的呼喊，
1: 公平还不够公平，
0: 她的奋争，她一秒也不愿停留的以眼还眼，以血还血，去实现命运的逆袭。他的扮演者梁洛施，正是以他高挑的身姿、灵动的身法、机遇喷火的眼神，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一个复仇者所持有的果决与干练。他高度具备战斗型的体格，以及以母性力量所驱动的超强人格。
1: 妈妈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的伤害都付出代价。
5: 我也是很坚韧，但是我是比较柔的那一种，就跟希拉是很大的反差。我喜欢的电影类型都比较文艺啊，爱情啊那一份儿的。这次真的对于我来说很大的挑战。我们动作方面训练都是密密麻麻、很集中的去每天五六个小时去锻炼。
6: 就是开拍前已经对姐有很大的就是认知上的改观，因为真的是在训练厅里面，就你从刚进门开始，你就能听到姐在里面就是那种拼搏的声音。哇，我说好帅，真的。
0: 所谓重生，绝不仅仅是肉身的复活，而是生命历程走到一个关键拐点时的苏醒，是再一次对人性本身的回望。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把会引发血腥的利刃，一枚具有正反两面的硬币，这是全片最重要的两个道具，都与命运相关。他们都让这部充满着暴力美学的影片多了些冥思，也让我们一吐恶气之余，多了些对这个世界应保有的温柔以待。
4: 永远的勇敢，永远的相信真善美，永远的不要被当下所拘泥住。
5: 我觉得每一个挫折也好，坎坷也好，不要带着走，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6: 就像对于苏城来说，他可以选择永远的困在过去的复仇的情绪里面，他也可以选择勇敢的继续走向光明。他选择了继续下去，我觉得也是重生想表达给观众的一种理念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南京照相馆上映的时候，我就和家人一起去看了。影片聚焦照相馆里一群平凡小人物，他们拼尽性命守护的一张张照片，是日军暴行的铁证，更是普通人在黑暗里守护良知的见证。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吧，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2: 叫，知道了。
3: 少爷，
4: 少爷不能再写了，上面站的都是中国人的血。
5: 日本人是畜生人，
4: 把底片带出去。

0: as hell.
1: 10月17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南京照相馆》。
2: 长征，中国历史上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这段征程，他们不仅面对着大自然的恶劣与残酷，同样面对着革命队伍中的分歧。
3: 红军的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呀！
4: 你面子是在提不到太上皇。
5: 我完全同意老毛的意见，
6: 他敢于讲话的精神总是难能可贵的吧？这不是影响当前的斗争吗？
7: 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8: 要我们屈膝企业败将，堵住敌人。
2: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
7: 走，过河。
2: 前有皑皑雪山，后有漫漫草地，挚爱亲情，赤胆忠诚。长征谱写了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乐章。
1: 10月1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长征。
9: 电影突破乌江是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经典战争影片，取材自红军长征途中强渡乌江天险的真实战斗。影片讲述1934年底，红军第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来到乌江南岸，面对号称天险的滔滔江水和守军的严密火力，不畏艰险，前赴后继，成功突破乌江，为主力部队向遵义进军打开通途。影片中乘竹筏强渡、弹头突击的经典场面至今依然震撼人心。湍急的江水挡不住前进的脚步，任何困难都动摇不了必胜的信念。精彩影片值得重温。
10: 目前情况很严重，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乌江。
2: 成为天险的乌江南岸，
11: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12: 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快飞行动。
13: 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坐竹筏，
2: 巧用计策，分散火力。
14: 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
12: 打！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赶快把部队调过去。
15: 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渡点，
10: 几前两后，封锁那条小道。
2: 革命脚步势不可挡。
16: 报告营长，共军打过来了，
17: 是十几。
18: 目标正前方，啊！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1: 10月1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突破乌江》。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成，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特别出演的犯罪动作喜剧片《老江湖》已经上映了，我在片中饰演的是潘晓龙一角。接下来，我还有《把黑夜点燃》《漂洋过海来送你》《月下烟火》等待播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的表演。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延安急电，日军已经获悉国宝金藏藏于广胜寺内，区党委研究决定命令我们立刻赶往广胜寺，把金藏抢回根据地。此次任务由你们特务连长执行。
3: 这位组长，后面跟上。
4: 稀世瑰宝岌岌可危，
5: 这4970件金版开宝大典，当今世上除此孤本，再无真君了。
3: 有藏隐秘，
6: 快隐秘！
3: 收到了。游击队和百姓先撤，我们留下来打掩护。
4: 日寇觊觎，暗藏阴谋。
7: 走失两位老乡，又是金卷112卷。
8: 花石崖这么隐蔽，鬼子是怎么找到咱们的？
4: 尔虞我诈，斗智斗勇。
6: 嘿，汉奸！
9: 你们要的东西在正屋床旁边那段柜子。
4: 惊险布局，暗藏杀机。
10: 根据上级指示，总部命令我们就地隐藏金藏。
11: 锁针姐，
12: 你们这是要打伏击吗？
11: 对。
4: 险途。

0: 爷爷，今天海边风大，咱们早点回家吧。
1: 好啊，我再看一会儿，再看一会儿。
0: 爷爷，国家图书馆邀请您去北京参加国宝赵成金藏迎国庆展览座谈会。
1: 啊，座谈会，这是在北京啊？
0: 对。
1: 好啊，自从南下到了平潭，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见到这些宝贝。丹儿，你陪我去，给我买两张飞机票。
0: 爷爷，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别去了。
1: 去，我一定要去。快七十年了，能到北京去看看这些国宝啊，也算是了了爷爷的心事啊。
0: 那我就给他们回复了啊。
1: 好，回复吧。
0: 哎。

0: 爷爷，又在看您的老古董呢。
1: 这可不是什么老古董啊，这里它承载着我们特务连的使命，还有我那难忘的回忆。

0: 赵成金藏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同被誉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
1: 站岗去，前进各位，站站我手
2: 一二三
3: 起
2: 五
3: 六
2: 七
3: 八
2: 九
4: 十二
5: 十
6: 三
7: 满五。
8: 站住，
9: 报告司令员，部队紧急集合完毕，请指示。
10: 延安急电，日军已经获悉国宝金藏藏于广胜寺内，区党委研究决定命令我们立刻赶往广胜寺，把金藏抢回根据地。此次任务由你们特务连来执行。
9: 司令员，现在反扫荡任务这么紧，那不让打鬼子，到安排去搬什么进什么？
11: 大藏经那是国宝，不懂别胡说。
1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说。
9: 报告司令员，没有问题。就是吧。
10: 我说你小子，看你这支支吾吾、支支吾吾这熊样，跟个娘们似的，赶紧说。
9: 啊，司令员，你看，咱们这次时间紧，任务急。咱得争分夺秒啊，是不是？
12: 是，
9: 我也不能看着星星月亮，我去判断时间吧。要是有个阴天下雨什么的，那
10: 是说这个吧？
9: 啊，司令员，上次我缴获的，您答应给我的，
10: 我发现你小子记性不错呀。啊，
9: 哎，
10: 表给你了啊，但是你小子给我记住一句话。人在，经卷在。
9: 是，保证完成任务。旅长，军区接延安急电，日军已获悉国宝金藏藏于广胜寺中，司令部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特务连，命令我们立刻出发，赶往广胜寺，将这批宝藏抢运回根据地。人在，经卷在，事与经卷共存。

0: 跟上！走！
1: 连长，连长，哎，连长，你咋来了？
0: 听说你们去搬金子，怎么不带上我呀？你净胡扯！搬啥金子？哪来的金子？我们是去保护这个
2: 金带大藏经。
0: 啊，对对对，都是老和尚念的经。
1: 你说你又不认字，你就瞎掺和啥？好好待着，把伤给我养好啊！
0: 哎，连长，我都好了，不信你摸摸。摸啥摸？不行！
1: 哎，连长，你还是带上小墩子吧，把他留下，恐怕还得憋出个病来。
0: 行，去可以，但是有一点，不许逞能，记住没？
3: 记住了。
0: 走。
3: 一个玉米饼啊！
4: 哎，李先生。

0: 大本営軍部からの命令だ。部隊は明朝に出発し、晚山数を包囲し、拠点を持ち帰る。失敗は許さん。
1: はい。

0: 报告队长同志，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
1: 新来的百姓靠得住吗？
2: 应该

0: 瘦瘦弱弱的，干得了体力活吗？
1: 能。
0: 大家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了吗？
2: 清楚。
0: 好，出发。
3: 师傅，师傅。
4: 赵晨英，赵队长呢？
0: 红赵游击队队长赵晨英向您报道。
4: 你就是赵晨英？
0: 是，我。
4: 哎呀，你知不知道这次任务的特殊性？
0: 配合军区纵队特务连完成保护国宝任务。
4: 好，非常好。来，女队女将，向后转，齐步走。哎，那个赵什么，来跟上女队，别拉后。
0: 女队立定，向后转，齐步走，立定。什么意思？
4: 没啥意思，特殊任务女同志就算了。
0: 女同志怎么了？
5: 就是女同志怎么了？我们赵队长那是同福县响当当的人物。
0: 闭嘴。
4: 你谁呀？
5: 我是游击队副队长薛达。
4: 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游击队的队长啊。那个赵什么，来跟着女队回去吧。咋不服气啊？范强
6: 哟，
4: 乐一声。

0: 怎么样，啥眼了吧？人家可是正儿八经抗大一分校毕业的，不像咱们团的女卫生员，你可不能小看人家女同志啊！跟你说话呢。
1: 行了。
0: 啊。行了，没工夫跟你们争论了。那个。
2: 全体注意，特务连负责抢劫任务，游击队负责掩护，阻止赵城里的日军出城，分头行动。
3: 是。

0: 什么人？
1: 西天取经人。
2: 哎呀，你们总算来了！金藏若不转走，恐怕就危险了。
3: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施主留步，施主留步。阿弥陀佛，这4970卷金版开宝大典，烦请慎撒，务必小心再小心，切不可一世损毁啊！当今世上出此孤本，再无真经了。
1: 还请大师放心，我们绝不会让佛门之宝有丝毫的损毁。大师，您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
2: 日本人见不到真经，不会放过你的。施主慈悲为怀，善哉善哉。诸位从军护国，我等唯从夫愿。各尽其职，各担其责。老衲一日不登极乐，便一日不离莲座，舍此肉身，也要护住这千年古寺。施主，还是不要再耽搁时间了，烦请速速离开。 保经为要，阿弥陀佛。
1: 您保重。

0: 包员，有。给总部发报，东西已经到手，24小时归队。
1: 是。
2: 报告司令员，特务连情报，金藏已经到手，24小时后归队。
3: 司令员，要不要把这个消息报告李安？
4: 先不要，我们先等他们回来。
1: 长官，长官，
5: 八路军没有长官，只有同志。
1: 同志，你说在这一路会不会碰到后日本人啊？
3: 咋了？怕了？我们这么多八路军在，你怕啥？
5: 碰不上才好呢，正好拿小鬼子开刀。
1: 是是是。
6: 柯君，管山寺啊，ここからどのくらいだ？いや、山を越えると着きます。うん。部隊に命令だ。全速前進。
1: 好，全速前進。
7: 老王，
1: 啊。
7: 队伍走了一夜了，还放下去休息。老百姓快跟不上了，前方小树林，休整10分钟。
8: 肖队长，
9: 什么事，副导员？
7: 前面小树林，队伍调整休息。
9: 游击队负责警戒，
7: 有没有问题？
9: 没问题。
7: 好，
9: 大妞，
7: 有。
9: 你带几个人到前面300米处隐蔽观察，我带新队员在后面。

0: 家是哪儿的？
1: 哦，郭家沟的。
0: 郭家沟？
1: 嗯。
0: 那个地方我去过一次。
1: 我大伯在省城做药材生意，很早就带我到省城去上学，只是最近局势越发不好，让我回家先避一避，正好赶上咱们游击队打鬼子，我想都没想就报名参加了。
0: 嗯。
2: 谢谢人了。哎，广旺
3: 啊，
2: 你这个重男轻女的思想可得改改了啊！我看这赵队长就挺有大将风度的，是个巾帼英雄啊。
4: 哼，这是不是花木兰，还得打鬼子才知道。
2: 你呀，你还是不服气。
4: 嗯，路上顺的话，今天晚上就能到了。
2: 哎，
5: 小墩子
6: 到，
5: 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6: 是。

0: 不知贵君到本寺有何贵干呢？
1: 在我眼里，这飞黄塔便是须弥许通之地，不知大使认为如何？哦，我忘记了介绍自己，我叫早川俊雄，曾经是大日本帝国东方文化研究院的一名研究员。我们是热爱和平的，金藏只有到了日本，才能避免战火的损毁。
2: 申し上げます。あらゆる場所を探しましたが、拠点は見つかりません。寺の周りに大量の足跡を見つけました。
1: 请问大师，你是不是把金藏交给八路军了？
0: 我佛慈悲，前些日子金藏已经被国军运走了。
1: 我知道，金藏昨天还在寺院里。
0: 阿弥陀佛。
3: 喂，すぐに深淵につながってる道を封鎖しろ。伝令するんだ。すぐ追撃しろ。八郎は逃げられはせん。
4: はい。
0: 一念转，念念转，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1: 大师，人在苦海里，还真的能回头吗？等你到了彼岸之后，别忘了给我托个梦，告诉我，好吗？阿弥陀佛。

0: 你们没事吧？严彬，赵队长，你在游击队和百姓先撤，我们留下来打掩护快！
1: 我让大牛带百姓撤退，我留下。
0: 不行，你们留下太危险，保护金仓要紧，服从命令。

0: 大佐に報告。奴は太平山の偽の報告。
1: 好。
2: 司令员，还是联系不上王连长他们。
3: 都这会儿了，
2: 会不会？别慌，我相信他们。啊，连长。
4: 但比华呢？
2: 啊，是。
4: 手没事吧？
2: 没事。经过清点，走失两位老乡，丢失金卷112卷。
5: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这两个人分别是刘炳生和田二曼，家都是赵城的。
6: 112卷。咱们必须要把金卷找回来。
7: 方一田，
8: 到，
7: 你带两名战士，组成特别行动小组。
8: 是。
5: 等等，王连长，东西是我们丢失的，我负责去找回来。
8: 不行，你们去太危险。这次被鬼子伏击，责任在我，是我太轻敌了。
5: 还是我去吧，我对这一带比较熟悉。
9: 报告，报告连长。总部通知，鬼子对沁园展开第五次大扫荡。为了保护经卷，总部命令护送经卷的队伍暂时不要回到沁园总部。
8: 我知道了。
9: 是。
2: 周边都是日本人的占领区，这沁园又在大扫荡，这可真是腹背受敌啊！
7: 老宋，你带几个战士和游击队员到附近的村子看看，能不能找些粮食。看来咱们要在山里待上一段时间了。赵队长，给你派两个特务连的战士立刻出发，和赵城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找回遗失的经藏。我们在花市崖等你。
5: 是，我用生命担保，一定完成任务。
10: どこだ？太原の方向に逃げた。八路軍が新ゆえに逃げようがどうでもいいことだ。覚えておけ。何かを背負っている奴らに銃火器は使うんじゃないぞ。経典の安全の確保が必要だ。八路軍の命など一文の価値もない。俺の心にあるのはただ経典だけだ。経典だけだ。わかったか？
11: 站住。过去吧。哎，站住！走吧。然后你过来。
5: 可好？
12: 挺好的。贵客呀，哎，里屋请。
5: 哎，
12: 伙计，把门开好啊。
13: 好，掌柜。
5: 老张，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两个人还得您帮忙找一下。
12: 好，我现在就去。你们在这等着，最近外面鬼子比较多。
5: 等等，雨田，你跟着一起去。

0: 一定要把人找到。好，
1: 小郭，你留下。
2: 是，姐。
0: 上校，快点！
3: 小同志，
0: 哎，
3: 你还挺懂医护的，
0: 受过一段时间专业训练，
3: 专业训练，
0: 在哪儿学的？
3: 在省城抓学的时候，学过战地救护，也跟我大伯学过一段时间中医。
1: 太好了，咱们的伤员要靠你多照顾了。
0: 好，
3: 老宋，我看了一下，这一带地形开阔，容易被鬼子发现，咱们得抓紧时间赶到华师崖。同志们，全体都有，爬坡前进，爬坡前进！
1: 队长，
0: 怎么样？
1: 查清楚了，天儿麦把金叔啊，倒在街渡边的当铺里了。当铺那里，我们可以去解决。
3: 可是，日本人那边……要不这样，我趁夜摸进日本人总部，想办法把金叔抢回来。
0: 不行，太冒险了，咱们现在还不知道金叔藏在什么地方。
3: 哦，我想起来了，日本那儿有个翻译叫胡发奎，他家中有个病重的母亲，胡发奎呢又是个大孝子，他给日本人干活也是逼不得已。 这个人也没干过什么坏事，要不我们从他这儿想想办法。哥儿俩肉，
4: 1块钱。
5: 哎，要不要？嘿，狗汉奸，长眼睛。娘，哎，您闻闻，可香不？我闻闻，嗯，好香啊！还有肉，这得花多少钱呢？ 儿啊，你在外边没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吧？
6: 哎呀，娘，您放心吧，儿子啥坏事都没干，您就负责把身体养好就行了。您吃吧。
5: 好，那我吃。

0: 大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敌人火力太猛，咱们得想别的办法。你有什么好办法？
1: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0: 老王。

0: 就在这里。
1: 掌柜的。
2: 客官。

0: 有什么东西要当吗？不是要当，我是要赎回一样东西。什么东西？一个包袱，里面装着经书。
1: 经书。这是赎金。当的时候啊，是这个价。可赎，这钱就不够了。
0: 那得多少钱？至少10个大洋。你这不是敲诈吗？就这价，爱赎不赎？你们俩去门口守着。您看，加上这个够不够？这，你是赵存英？啊，不，是赵队长。
1: 正是本人，想发国难财，你得问他答应不答应。
0: 啊，知道知道。这是您的东西，你先验一下。嗯。

0: 雨田。
1: 哎。
0: 田首相，

0: コ君、城内の警備を固めろ。怪しい奴は絶対誰も近寄らせるな。
1: はい。

0: 早上起来。
1: 哎，
0: 写什么呢？
1: 哦，没有，给我大伯写封信。哎，你的伤口还疼吗？
0: 不疼了，就当被蚊子咬了一口。索珍姐，你真像我姐姐。
1: 你有个姐姐？
2: 他让小鬼子给糟的，跳河。

0: 老王，哎，老宋，
1: 找到粮食了，
2: 值班。

0: 谢了。自从围困寨开始以后，清远的老百姓就撤到山里了。附近几户人家把家里仅有的粮食分给了咱们一半。这些天一直在山里绕来绕去的，战士们都很疲惫。
1: 指导员，指导员，您回来了。
2: 怎么样，还疼吗？
1: 没事，他疼他的。
3: 报告连长，这几天发烧的人一直在增多，伤员的伤口也有恶化的趋势。
2: 老王，这可不行啊，赶紧派人去城里买药，顺便可以打听一下赵队长他们的消
4: 息。郑志远，
5: 到。
4: 你和郭守珍明天一早去县城买药，快去快回。
5: 是。
6: 有人吗？
7: 谁呀？门没插，进来吧。
8: 大娘。
7: 哎呦，
8: 您躺好，给你起来了。
7: 你们是？
9: 我们是您儿子的朋友。
7: 哦，他去做营生去了。你们找他有事儿啊？
8: 我们找他就是问点事儿。大娘，您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7: 哎呀，这可不知道，他就说他去找了个活干，好像挣钱还不少。他是不是出事了？
9: 他在给日本人干活。
7: 他可是真的？
8: 是
10: 啊，
2: 你们
7: 发奎，你跪下。
2: 娘，
7: 你给我跪下。哎呀，我问问你，你现在是不是给日本人做事？
2: 娘，
7: 你个孽子啊，你怎么就忘了你哥哥是怎么死的呀？他是让日本人飞机给炸死的呀。你呀你呀，哎呀你呀。
8: 大娘您别激动。
7: 我的儿子。
8: 你们俩出去门口守着。
9: 是。
8: 起来。我是赵成英。
11: 赵成英，游击队长。
8: 我，你别怕，我们今天来是有事找你帮忙。
11: 啥事儿啊？
8: 日本人是不是得到了几卷经书？
11: 啊，是在日军指挥部早川那里。莫非你们想要？
8: 我们是要拿回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东西。
11: 哦，我还以为是啥好东西呢，不就是几个破经书吗？
8: 什么破经书？胡发奎，跟着日本人干，早晚都不会有好下场。你看看清远老百姓，宁死不当汉奸。你自己好好想想。
7: 儿啊，来，过来。
11: 娘。
7: 儿啊，以后你可不能给日本人干事了，你要给你哥报仇。
11: 行。赵队长，我听你们的。
12: 马丁，你听。

0: 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
1: 他感冒了，今天我替他为您护理。

0: 吃药后5分钟就会进入睡眠，但药效时间很短。
1: 你比以前的他长得漂亮，漂亮。
2: 太君，请您吃药。
0: よし。

谢谢。谢谢。

0: 老板，有消炎止疼的药吗？
1: 有。
0: 柴胡有吗？
1: 有。
0: 啊，来点。

0: 鍵は？你有没有见到我的钥匙？哎嘿！
1: はい。
0: 俺の鍵を見かけたか？
1: 大佐、鍵は見ておりません。
0: 行け。
1: はい。
0: どこに置いたんだ？
2: 是这个吗？哦，それだ。谢谢。待て。行け。咱们是背着经书打游击呀。
3: 战士们淋了雨，这林子里又冷，不少人开始发烧了，粮食也只够今天的。
4: 老王，
3: 咱们的战士就像这崖石上的松柏，虽然经历着风吹雨打，但是他们的革命斗志坚定不移。
4: 嗯，你说的对，再大的困难，咱都能挺过去。

0: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赵队长，你们要的东西在政务床旁边那个柜子里，今天晚上早上要去那个死沟村取点，我估摸着一时半会儿他也回不来。
3: 哦，亲属不见了，他们一定会怀疑你，你赶紧带着你娘出城躲躲。玉天，这些钱你拿着，找个活干。
2: 别，使不得。
3: 拿着，你娘还需要你照顾呢。记住，不管干什么，不要让人戳你的脊梁骨。
2: 谢谢队长，那我走了。

0: すぐに城門を警戒し捜査するんだ。
1: はい。
0: 待て、ウーファー来いよ、ここに連れてこい。
1: はい。

0: 差不多该回来了吧？差不多了。
1: 连长，连长，
2: 连长，
1: 哎，
2: 赵队长，他们回来了。
1: 我们把秦叔找回来了。
2: 辛苦了，赵队长，安全回来就好。哎，我得给你记上一功啊。 小郭呢？小郭咋没一起回来？

0: 小顾，小顾他。
1: 连长，我们这次带粮食回来了。啊，今天早上索贞姐把药买回来了，这会儿你们把粮食带回来了，可以吃顿饱饭了。
2: 郭索贞昨天进城了，对，
3: 他把咱们所需要的这个伤寒药和创伤药都带回来了。嗯，
4: 鬼子在城里查了特别紧，他们没有遇到危险的。哦，听跟他一起去的战士说挺顺利，没遇到反贼。哦，
3: 索贞姐，
5: 小贞姐，
3: 索贞姐，这些花真好看，送给你。
6: 好看，不如白色的樱花好看。樱花是什么花？啊，樱花就是一种很普通的花。哎，小凳子，你看那边的花好看吗？走，我们看看去。好。来，太上。嗯。井上将军は既に69師団を率い、新援団を包囲した。 司令部は我が部隊の協力を命じた。申し上げます。大佐。島谷君。
7: はい。
6: 部隊を連夜出発させろ。目標はコアシヤだ。
7: 大佐，花石崖。嘿，
8: 说时迟，那时快，我手起刀落，噗的一声，小鬼子就被我撂倒。哎，
7: 玉田哥，你可真厉害。
8: 不过怎么说的，跟我们村说书的差不多呀。
7: 去你的！谁说书呢？我说的那是事实。
8: 玉田哥，上次你拿那个石头打树叶那招，你教教我吧。想学？那是我的独门绝技，能教你吗？
7: 玉田哥，我给你两个玉米饼。
8: 这个……哎，不对啊，你之前还欠我两个玉米饼没给我呢。
7: 鬼子，
8: 端子，赶紧通知连长。

0: 连长，鬼子来了！
1: 有多少人？
0: 没看清，乌压压一大片。
2: 大娘，
3: 有，
2: 赶紧带老乡向凌空山方向撤离。
3: 是，
2: 记住走老林子。
3: 是，乡亲们，带好警觉，跟我来。
4: 老王，周围都在围你，咱们这点人守不住，撤吧。
5: 为了保护金子，走老林子，撤！
0: 连长，李天佑还在前面，
3: 来不及了。
0: 连长，
3: 执行命令，
5: 撤！
3: 撤！

バカモン、れっきとした帝国軍が八路軍にさえも追いつかんとは、貴様ら愚か者めが。

0: 延安领导对这批金藏非常重视。延安的领导和我们军分区的领导，那可都是大知识分子。哎，你像我这样的大老粗，我怎么也看不出来这些金藏有什么价值。
1: 要是咱们的领导都像你这样，那这批金藏说不定早就被日本鬼子掠夺走了。
0: 可不嘛，我听说蒋介石和阎锡山。
1: 都派人来找过这批金藏的，
2: 是啊。
0: 这批金藏，那可是天壤孤本，世门秘籍啊！哎，咱们的任务可重大呀！<笑>
1: 那当然了，要不然也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特务连呢。<笑>
0: 对，还有你这个红照游击队的赵大队长。切。<笑>
1: 哎，我说，在你眼里，我这个大队长也就是个女流之辈。
0: 啊。

0: 你看来近了。在我心目中啊，你就是一个女中豪杰，怎么样？比女流之辈这个词儿准确吧？哎，问你个事儿，等这个小鬼子啊被咱们打跑了，你有啥打算没？
1: 如果不打鬼子了，我还真不知道我干什么。哎，
0: 啊，
1: 你有什么想法？
0: 我的想法特别简单，我怎么也得找一个像你这样的啊，生他一炕的大壮小子，等着小鬼子要再敢来，咱就使劲揍他，使劲揍他。
1: 做你的美梦去吧。
0: 哎，我说真的呢，还瞧不起我呢。哎，
2: 郑少爷，看书呢。
3: 啊，
2: 问你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你见过樱花没有？
3: 樱花？为什么这么问？
2: 索真姐说，白色的樱花比咱们山里的花都好看。
3: 花都是好看的，可是……行了，赶紧休息吧，晚上还得站岗呢。

0: 前面就有圣寿寺了，
1: 钟灵毓秀，晨钟暮鼓，好一处清静之地啊！哼，这小鬼子不让咱享受这份清静。大牛，你到寺里先去联络一下。
2: 是。
1: 等等，王连长，寺庙里人多眼杂，咱们是否先观察一下？ 再带大队进寺庙。
2: 你说的对，就地隐蔽。嗯。

0: 住持你好，阿弥陀佛。住持，我们是运送金藏的八路军，希望能借贵寺的一方宝地，暂时把金藏藏在这里。希望您能找一个隐秘的地方。
1: 贫僧早知广胜寺密存金带金藏，乃佛界最珍贵金藏，今日能圣临本寺，乃我寺众僧佛光之源呐。
2: 师父，我们有一些伤员，想在寺院里休息一下。
0: 施主，请放心，我寺东西两向可安放伤员，后面有个山洞可存放金藏，山洞后面有条小路，可通往后山，可进可退。
3: 好，多谢住持。
2: 阿弥陀佛。
3: 来，让我来，让我来。
0: 帮我抬下头。你不看，这个山洞极为隐蔽，早些年寺庙的一些贵重东西都放在这里，很安全。可以。
4: 这就是咱们的临时指挥部了，咱们几个赶紧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
5: 是。
6: 素贞姐，喝口水。
5: 我不渴，你喝吧。
4: 素贞姐，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你干什么呀？
6: 嗯，留在游击队里继续打鬼子呀。
4: 来我们部队吧，你会包扎又懂医，来我们卫生队正好。

0: 哎呀，索晨姐，来吧，我们队伍上的人可好了。
1: 行，我答应你。
0: 索晨姐，
1: 嗯，
0: 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姐姐就好了。
2: 你们从县城回来的时候，有人跟踪吗？
3: 应该没有，我们出城后是从林子里穿小路回来的。
2: 这就奇怪了，花石崖这么隐蔽，鬼子是怎么找到咱们的？莫非咱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4: 啊，对了，前几天我听小东家说，郭索真见过白色的樱花。
3: 樱花？
4: 对，樱花在我国很多的地方都有种植，但大多数都是以红色、粉色为主，而白色樱花最常见的地方是日本。
2: 赵队长，郭索真是什么时候参加的游击队？
3: 我以前也没见过他，是刚来的，这次参加任务是第一次。
2: 第一次参加任务？
3: 对。
2: 上次的花石崖战斗，我发现他的战术动作非常标准，一定是经过严格训练的。
5: 哦，这么说。对了，我们之前出城的时候，鬼子查得特别的紧，因为掩护我们，小国牺牲了。可是你们那天说他们出城的时候就那么简单，没有人查吗？
2: 大牛，哟，晚上你去把和郭索真进城买药的战士叫过来，不要惊动任何人。

0: 连长，跟你核实个事情。是。你和郭守珍一起去买药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有不对的地方？
1: 柴胡有吗？
2: 有。
1: 啊，来点。
0: 多少钱？
2: 1块大洋。
1: 谢谢。
2: 好，
1: 走吧。
2: 慢走。
3: 站住！
4: 事情就是这样的。
2: 好，大牛，
5: 有，
2: 现在他回去，注意保密。

0: 由于我们的失误，让方雨天同志牺牲了。
1: 赵队长，你就不要自责了。是我们轻敌了，敌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狡猾。早川这次失算，一定会组织更大的围剿。金藏随时都有危险，我们要尽快的把它隐藏起来。另外。
0: 特务连游击队也要尽快的突出重围。照现在来看，队伍不依赖的再远了，应该就近藏匿。之前惠灵住持提到的那个山洞，我认为还是安全的。即使放上他一年半载，也不怕风吹雨淋。金藏是我们的国宝，延安一再强调要确保金藏的安全，总部首长也向延安做出了保证。
2: 所以说，我们的责任重大。
1: 王连长，宋指导员，我认为金藏藏在凌空山寺不安全，很容易被日军发现。这样，我们可以避开游击队和运输队的百姓，由特务连秘密隐藏。

0: 日军的眼线很快会将我们继续在这儿消息传出去，早川会不惜一切代价围剿林口城。凭我们的兵力，是阻挡不了日军的围剿。到那个时候，金藏很有可能被日军发现。
1: 这样，我们可以在洞口埋上炸药，一旦被日军发现，我们就可以炸毁洞口，保护金藏。
2: 我倒是有个想法，不知道是否可行。
3: 上级指示，总部命令我们就地隐藏金藏。为了保证这次隐藏任务的绝对保密，我决定把金藏隐藏在凌空山寺左侧的山洞里。小墩子，
4: 到。
3: 你带领特务连配合赵队长的游击队运送金藏。
5: 是。
3: 郭子珍，
6: 到。
3: 你带领女队照顾好伤员。
4: 是。
3: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雷虎，雷虎，雷虎。
1: 哎，锁针姐，
0: 有衣服要洗吗？
1: 有啊有啊，
0: 拿去我给你洗。
1: 哎。

0: 小墩子，
1: 索真姐，
2: 你们这是要打伏击吗？
0: 对。
2: 哦，小墩子，你害怕吗？
0: 我们特务连的战士身经百战，索真姐有我们在，你不用怕。
2: 我不怕，我还要参加你们的八路呢。
0: 对，就到我们特务连来。
2: 嗯。

小墩子，小墩子。

0: 三協定は我々大日本帝国のものだ。
1: 八郎軍は大したことありません。
0: うん、よし。

0: 俺の上場協定が協定が
1: 報告大佐、新鋭確保の失敗しました。お戻りください。
0: ああ

0: 就当敲锣打鼓为你们送行了。
1: 抽上一口。

国宝赵成金葬于1942年秋藏于抗日民主根据地沁源县水峪村废弃煤坑内。1946年护送北方大学保管。1949年4月30日运交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保存。赵成金葬是太岳区居民为新中国的成立献上的一份厚礼。

老兄弟们，现在我们祖国强大了，你们

0: 长孙元爷爷喝。
1: 长孙元老伴儿喝。
2: 长孙元爸妈喝。
3: 长孙元

0: 源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1: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叩问人性深渊，
3: 好话说久了，你连真相都不记得了吗？
4: 斩破暗夜阴霾，
5: 伤害你的人都得死。
4: 电影重生二，
2: 电影重生二，
4: 院线上新了。
6: 演而优则导的马玉珂，这一次延续重生中的暗黑路线，故事仍然发生在一个虚拟的区域，却以更凌厉的叙事风格，让猝不及防的厄运逐层升级至人类未来即将被摧毁的警示预言。
7: 把孩子们给这群畜生续命。
6: 全片有着极为鲜明的黑白对比，白色既有无辜而无助的孩子，也有欲壑难填并妄图逆天改命的成人。
8: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6: 黑色分为两大阵营，一方为维护惊天计划的邪恶组织，另一方则是复仇与拯救任务并重的战神二人组。与其他动作电影在色系上的泾渭分明不同，重生二在视觉营造上是白与白的交织，是黑与黑的对撞，也随之对应着人心里那深不见底的暗色，以及每个人所拥有的那无法言说的秘密。当剧情一再的翻转，我们便重新认识了他。
9: 做过的恶迟早要还，
6: 还有他，
7: 这群孩子的命，
8: 这不是命吗？
2: 我们怎么在这个类型里边尽量做到创新，这是我们电影人的一个态度吧。就是我觉得你既然希望给观众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你就自己拼一拼吧。所以就在一开始前期筹备跨分镜的时候，跟摄影指导聊光影运用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很多很大胆的设想。无论在文本上、拍摄镜头语言和节奏上，包括声光电这些方面，尽量做一些创新。
6: 同时这也是一部相当纯粹的大女主电影，在影片的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见识到一位女性，而她周围的几乎每一位男性都对她构成了各式各样的威胁。她则如一朵怒放的铿锵玫瑰，用她的呼喊，
9: 公平还不够公平，
6: 她的奋争，她一秒也不愿停留的以眼还眼，以血还血，去实现命运的逆袭。他的扮演者梁洛施，正是以他高挑的身姿、灵动的身法、机遇喷火的眼神，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一个复仇者所持有的果决与干练。他高度具备战斗型的体格，以及因母性力量所驱动的超强人格。
9: 爸爸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的伤害都付出代价。
10: 我也是很坚韧，但是我是比较柔的那一种，就跟希拉是很大的反差。我喜欢的电影类型都比较文艺啊，爱情啊那一份的。这次真的对于我来说很大的挑战。我们动作方面训练都是密密麻麻、很集中的去每天五六个小时去锻炼。
11: 就是开拍前已经对姐有很大的就是认知上的改观，因为真的是在训练厅里面，就你从刚进门开始，你就能听到姐在里面就是那种拼搏的声音。哇，我说好帅，真的。
6: 所谓重生，绝不仅仅是肉身的复活，而是生命历程走到一个关键拐点时的苏醒，是再一次对人性本身的回望。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把会引发血腥的利刃，一枚具有正反两面的硬币，这是全片最重要的两个道具，都与命运相关，它们都让这部充满着暴力美学的影片多了些冥思，也让我们一吐恶气之余，多了些对这个世界应保有的温柔以待。
2: 永远的勇敢，永远的相信真善美，永远的不要被当下所

0: 拘泥住。
1: 我觉得每一个挫折也好，坎坷也好，不要带着走，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就像对于苏城来说，他可以选择永远的困在过去的复仇的情绪里面，他也可以选择勇敢的继续走向光明。他选择了继续下去，我觉得也是重生想表达给观众的一种理念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漫威系列电影，我在手机上、电视里都经常看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蜘蛛侠，和其他天生神力的超级英雄不同，他原本就是个普通的高中生，会害羞、会紧张，可危难来临的时候，还是会穿起战衣挺身而出。英雄或许有时也会恐惧，可就算恐惧，却依然选择向前。今天再次重温电影《蜘蛛侠：英雄远征》。
2: 一星期前，墨西哥的一个村庄被飓风夷为了平地。
0: 漫威动画出品。
2: 三天后，摩洛哥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0: 神秘的拯救者。
3: 你是神秘客，
2: 你得谢谢贝克先生，已经消灭了三个，现在只剩最后的火元素。
4: Edith，
5: 你好 ，Peter。
4: 我想把你的使用权转给 Quentin Beck。Peter， 你在做什么？你阻止了元素咒，你救了我的命，你拯救了全世界。桀骜不费吹灰之力。当新的救世主降临时，人类所有的牺牲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灾难来临，
4: 这才像符合复仇者水准的灾难。
5: 这是怎么回事？
4: 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你确定？我就是蜘蛛侠。
5: 整件事都是他用幻象技术伪造的。
4: 他使用了某种全息投影装置。
5: 那是神秘客知道我们发现了，
6: 加油，
5: 我们就危险了。
6: 开火！
0: 10月1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蜘蛛侠：英雄远征》。
1: 硝烟铸史诗。光影亦真容。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推荐几部我非常爱看的战争题材影片。光影流转间，再现荧幕上先辈浴血冲锋的壮阔身影，也渐渐让我读懂了先辈们那份沉甸甸的坚守。今天，让我们跟随光影的脚步，一同汲取所向披靡的力量。
0: 红军转战生死关头，天堑却横亘眼前。
7: 关火！
0: 事关万千将士命运，事关中国革命的未来。
7: 赤水一战，我军已经打破共军北渡长江的企图，
8: 剿灭共军，在此一举。
0: 他能否力挽狂澜？
9: 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
8: 滇军不能动，
10: 造一个北渡长江的声势。
8: 共军已渡，仍在东去湘西。
0: 布仪阵，调骑兵，他们轻装上前，走泥丸，踏磅礴，他们决胜千里。一条大河，成为命运转折的焦点。
9: 兵不掩扎，用不断的扬灯，造成敌人的错误。把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
0: 10月18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四渡赤水》。
1: 南京照相馆上映的时候，我就和家人一起去看了。影片聚焦照相馆里一群平凡小人物，他们拼尽性命守护的一张张照片，是日军暴行的铁证，更是普通人在黑暗里守护良知的见证。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吧，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0: Now, everyone will know about this hell.
1: ¡10月17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南京照相馆》。
2: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成，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特别出演的犯罪动作喜剧片《老江湖》已经上映了，我在片中饰演的是潘晓龙一角。接下来，我还有《把黑夜点燃》《漂洋过海来送你》《月下烟火》等待播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的表演。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太深，很高兴再次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南京照相馆上映的时候，我就和家人一起去看了。影片聚焦照相馆里一群平凡小人物，他们拼尽性命守护的一张张照片，是日军暴行的铁证，更是普通人在黑暗里守护良知的见证。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吧，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2: 上面站的都是中国人的血，
3: 日本人是畜生哎！
2: 把底片带出去。
4: Now, everyone will know about this hell.
5: 底片，躲过来！
6: 山门，中华门，我们中国人不许和你们这么糟蹋。
0: 10月17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南京照相馆》。
1: 电影《突破乌江》是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经典战争影片，取材自红军长征。

0: 途中强渡乌江天险的真实战斗。影片讲述1934年底，红军第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来到乌江南岸，面对号称天险的滔滔江水和守军的严密火力，不畏艰险，前赴后继，成功突破乌江，为主力部队向遵义进军打开通途。影片中乘竹筏强渡、弹头突击的经典场面，至今依然震撼人心。湍急的江水挡不住前进的脚步，任何困难都动摇不了必胜的信念。精彩影片值得重温。
1: 目前情况很严重，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乌江。
2: 称为天险的乌江南岸，
3: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4: 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快传声道，
5: 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坐竹筏，
2: 巧用计策，分散火力。
6: 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
4: 打！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赶快把部队调过去。
7: 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渡点，
1: 几前掩后，封锁那条小道。
2: 革命脚步势不可挡。
6: 啊！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8: 10月1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突破乌江》。
9: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成，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特别出演的犯罪动作喜剧片《老江湖》已经上映了，我在片中饰演的是潘晓龙一角。接下来，我还有《把黑夜点燃》《漂洋过海来送你》《月下烟火》等待播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的表演。
10: 哎呦，痛啊！我的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1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4: 熊哥，货到了。
15: 小刘去一号位，
16: 小李去二号位，
17: 准备动手。别动，举手，检查。
2: 和与白的生死较量，
18: 为进一步的验证，在我市隐藏着一个毒品生产加工过程，而且规模还不行。
15: 我拿了一批货，你抓紧时间出手。
19: 是时候查一查内鬼了。
2: 行走在深渊的边缘，
20: 你这朋友怎么之前没见过呀？
21: 大洋是来咱们这儿做大生意的。
22: 没有发现任何指纹，附近的摄像头也被人为的破坏了。
15: 豪哥，你不会是怀疑我吧？
17: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15: 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说了算。
23: 我举报在862房间有人从事吸毒和毒品交易活动。
20: 怎么还是会被抓了？
19: 这不是好兆头。

0: 死神同行。
1: 干我们这行的，那可是掉脑袋的满杯。
0: 与邪恶为敌，
1: 但这个仇我一定要
2: 报。你要是履行了诺言，诺言包在我身上。
3: 他是警察。
4: 管翠寒这种没规矩的人。
5: 齐月豪，你跑不了了。
0: 毒海风云。

0: 艾格，
1: 你知道吸烟跟吸毒有什么共同特征吗？
0: 啥？
1: 一样神上瘾，害人害己。

0: 进去看看。
1: 行哥，货到了。
2: 那个贤哥来了，
3: 龙哥，来啊，来啊，进啊！
4: 再来一瓶，
5: 没喝，没喝。
6: 准备动手！
7: 走走走！
8: 小刘去一号位。
0: 小李去二号位。
8: 石宝，孟龙，关好门。

0: 准备收网，收网。尽管有变，听我口令。
1: 生意成交的很顺利啊，
2: 强哥，什么意思啊？
3: 这位朋友，你知道这是谁的地方吗？
4: 少他妈跟我废话！钱、货，这两个人，还有你，都带出去，龙哥吩咐的。
2: 急不行啊，让开！啊
4: 上！

0: 他们就这几个人，我们被他们抓回去还有好果子吃吗？
1: 别动，我先说你休息。巨捕，家里是要判重罪的。
2: 兄弟们，看着他们

0: 这趟货出事了，见光了。会牵连到你吗？放心吧，一时半会儿到不了我。你不要总是那么侥幸，家里的货赶紧放一个地方，以防万一。你就照顾好他，其他的交给我，好不好？
1: 算了，不抽了。
2: 不抽了。
1: 其实原来我也抽，后来决定来缉毒大队以后，就戒了。我总觉得抽着烟全是戒毒，要搞个瘾。盛科，你盯紧他，我先走。
3: 马队，秦小伟突然离开了医院，
2: 盯紧了，我马上过来。

0: 马队，他在甘肃路下车了，有一个男的跟他接头。
1: 我都弄明白了，那个卖货的叫大壮，一直都是秦小伟给他出货的。
2: 谁？秦小伟？秦小伟？
1: 对对对，就是他。
2: 赶紧滚！
3: 滚！
2: 是，别让任何人看到你。
3: 哎。

听好了，最近一段时间生人的生意千万千万不要做。

0: 阿队，人已经控制，有货。
1: 谁？接着您快递。

0: 先生，您的快递
1: 来了，等一下。
0: 警察，开门！

见面报仇。

0: 不许动！别动！
1: 别动！
0: 不许动！
2: 说，
3: 老大，什么时候走的？
0: 老师，
1: 别动，
0: 不许动！

0: 快点！
1: 不学好了，你们
2: 还养着呢？是啊，这人就可以打，是不是？凭什么？
3: 那快停这儿吧！
2: 不是，不可能。

0: 老板。别被警察带走。
1: 怎么回事？
0: 妖龙去晚了一步，他赶到那边的时候，秦小伟刚被警察带走。
1: 他进去，不会把你给光了吧？
0: 应该不会，我都是严格按照您的要求，每次交易都是通过中间人，从来都没跟他面对面接触过。
1: 是时候查一查内鬼了。

0: 喂，
1: 小鬼被抓了。
0: 什么？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2: 先别在电话里说了，一会儿见面聊。
1: 好，好。
3: 陈姐，我照顾你好吗？
4: 这样吧，咱们像刘关张一样，对着大海结伴，结成异性姐弟，好不好？
3: 我不办，你爱找谁办找谁办。我现在数到三，你要是还想让我做你弟弟，我现在就跳进海里淹死自己。不相信，一、二，我跳了啊！我说真的，好，三，啊！
1: 哎，小伟，小伟，
3: 你还让不让我做你弟弟？

0: 来，坐。喝点酒，压压惊。
1: 俊达，你一定要救救小伟。他是个孤儿，要是连我都不管他，谁去帮他呀？
2: 你先别乱了方寸，现在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静观其变。
0: 你想想，要是警察连火一块断的，就算是叶伟豪出面，我们也救不了他。但要是在警察来之前，他能把火处理掉，警察没有证据，那咱们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1: 可是
0: 什么呀？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干弟弟会不会把我们供出来。
1: 不会，绝对不会，小伟他不是那样的人。
3: 少废话，走。
4: 志强，你一出手果然不同凡响啊。
3: 赵队，别着急夸我，这案子还没破呢。
4: 哎，都怪我，早点把你调过来，说不定案子都破了。
3: 您过奖。
4: 我再看看。
3: 这成分和咱们最近查的几起案子完全一样，我怀疑附近应该有制毒窝点。
4: 咱们下去。
0: 如果小伟不出事，咱有两批货出手，咱们的钱就足够出国的了。
1: 你这时候还欠钱，钱的合适吗？
0: 我还不都是为了你？难道你想把孩子生到国内啊？啊！不挣够钱，咱们出国也是受苦。
1: 你现在变得是越来越无情了。
0: 情，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跟我情啊情？

0: 抓紧时间出手。
1: 现在不是这么紧。
0: 风声再紧，有你的肚皮紧吗？啊！你先不要回家了，还是去小伟那儿住吧。警察刚搜过，应该比较安全。关于小伟的事儿，我回去找叶伟豪商量商量。他的朋友比较多，一有消息，我会通知你的。啊，
1: 我先走了。

宁小伟，20岁，父母离异，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说吧，这些冰毒从哪儿进的？ 我是看出来了，你呀，不得黄河不死心。你自己好好看看，贤哥、小壮还有马杆都已经招供了。我告诉你，你现在贩毒的量，枪毙你社会都绰绰有余。 好像毒瘾犯了，快送医院。

0: 从检验报告来看呢，里面没有毒品成分，应该是精神高度紧张导致癫痫发作。
1: 你是说秦小伟没有吸毒？
0: 从报告上来看是这样的。
2: 哎，马队，
1: 你怎么出来？
2: 他要喝水。
1: 你糊涂！把水给他吧。
3: 绝饭不惜是挣钱，挣钱为了养一个女人和一个即将出世的孩子。你要是再不说，我就把你老婆请来听听她怎么说。
4: 我没有老婆。
3: 要不要我现在把他请到缉毒大队和你的妹对峙一下？
4: 和他没有关系，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1: 根据秦小伟的供述，他的供货渠道一共有两条，一来自这个药龙，二来自这个达哥。药龙上面有没有人现在无法确定，达哥上面有没有大哥也无法确定，但有一种可能性，他们两个上面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根据这两个线索来看，可以进一步的验证，在我市隐藏着一个毒品生产加工窝点，而且规模还不小。我们下一步侦查计划在达哥的身上，不过这个达哥反侦查能力非常的强，下午张亮就被他率领了。
0: 我今天跟他到了八一路的一个宾馆，发现他在酒店的前台开房，他进了电梯上了三楼。当我到酒店前台核实他的房间号的时候，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开房。等我到了三楼的时候，他已经从酒店的后门离开了。
5: 达哥到底什么来路啊？
6: 达哥原名孔俊达，云南昆明人，48岁，以前是个化学老师，因为作风有问题被单位开除后下海经商，在公安部门没有案底。
5: 曾淑贤呢？
6: 曾淑贤是达哥的女人，目前有孕在身，至于她有没有参与毒品交易我们还不清楚。对了，她还是秦小伟的干姐姐，两个人感情不一般。

0: 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还想我怎么样啊？
1: 季小伟，摆在你面前的不仅仅只有坐牢这个选择。
0: 什么意思？
1: 只要你愿意配合我们警方做我们的线人，
2: 我们可以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
1: 我不勉强你，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曾淑贤考虑考虑吧。
0: 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所有的事都是我自己做的，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1: 你看你紧张什么呀？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说了算的。
0: 你等一下，你们需要我做什么？
1: 带我见龙哥。
3: 豪哥，今天怎么有空下来坐坐？
4: 又去会你的小情人了？啊，什么时候带过来，让我们也认识认识。

0: 这女人啊，就是麻烦，肚子被我搞大了，天天逼着我结婚呢。
1: 老孔，市面上最近有一批货，质量跟我们一样，而且比我们便宜五分之一，这事儿你知道吗？
0: 啊，这有这事儿？难道说是有同行新进的？豪哥，你不会是怀疑我吧？道上的规矩我懂，我可没这个胆子，不敢。
1: 好，我给你个答案。

0: 老板，你找我。
1: 拖出去，扔海里面。

0: 我帮你查出来了，这小子背着我们拿我们的货出去卖，我最恨这种没规矩的人。是，我们两个，你出技术，我出资金，一直配合得很好。我是怕你被人请走了，跟我打擂台。没人请，没人请。
1: 没事，请。嗯，
0: 怎么样？
1: 啊？好茶，好喝。

0: 一般听完多久回电话呀？
1: 不一定，一个小时也有，两天三天也有。
0: 那平时交易呢？

0: 电话联系好之后，把钱放到他们指定的地方，等他们拿到钱，就告诉我们取货的地点。
1: 电话号码每次都不一样吗？
0: 不一样，他们会有模拟器，服务器都在境外。

0: 大姚。
1: 哦，你进去吃饭吧，嗯、走吧。哎
2: 啊，对，138-2318，
1: 你们俩多吃啊。
0: 嗯，
1: 估计都饿坏了。来，
3: 谢谢啊。
1: 小伟，把这都吃了，吃了以后就清清白白做人。
4: 嗯。啊、你也吃了，大牙。
0: 嗯。
1: 小伟，
0: 嗯，
1: 你能出来，姐真高兴坏了。但是姐特想知道，他们怎么放你出来了呢？
4: 他们进来之前我都处理干净了，没有证据，所以只能关我24小时。
1: 啊、嗯哦，那他们没问你为什么逃跑吗？
4: 问了，我就说他们只敲门不出声，我以为上门催债的。嗯。
1: 嗯，小伟。你这朋友怎么之前没见过呀？
4: 这个是我在里面新认识的。
1: 大洋，你是怎么进去的？
5: 惭愧，我跟个女网友坐屋里聊天呢，什么都没干，真的。突然来个警察扫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的是个做皮肤生意的小姐。
4: 大洋是来咱们这儿做大生意的，
5: 混口饭吃。

0: 咋了？
1: 喂，龙哥，我们到你说的地方了。
0: 你开什么车呀？
2: 我开的尼桑837V0呀。
0: 十分钟。
1: 好，
3: 怎么说？
2: 让我们再等一下。
4: 马队，
3: 您把车开到前面去。

0: 在打。
1: 急什么？马上就到。
2: 好。
0: 怎么说？
2: 让我们再等一下。

0: 小伟，快打电话！
1: 是，
0: 小伟，小伟，
1: 喂，
0: 小伟，
1: 幺二零吗？
0: 小伟，
1: 我们在棉花村，请快一点！
0: 小伟，走！小伟，小伟。

露露，别忙了，快走！

0: 老板，秦小伟果然是警方派来钓鱼的。
1: 这不是好兆头。把本地的生意全部停下来，避避风头，生产照旧，通知下面人，想办法开拓外地市场。
0: 嗯，好。

0: 争创无间大队也有我一份关系。白梅，接着说。
1: 我们在肇事的大货车上没有发现任何指纹，附近的摄像头也被人为的破坏了。
0: 这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看来他们早已经对秦小伟失去了信任。
2: 秦小伟的死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因为我的疏忽对这个案子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我请求队里面对我进行处罚。
0: 嗯，战斗刚刚开始，今天这个结果正好印证了我们侦破的方向是正确的。金小伟这条线断了，我们还有曾淑贤。这下大洋这个角色你还要继续扮演下去。
3: 嗯，

0: 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你活着？为什么他死了？
1: 我也不知道，我的命是捡回来的，我也想知道是谁要杀我们。
0: 不对，你告诉我为什么？

0: 虽然我和秦小伟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能看出来，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特别是对你。再说了，我们俩经历过生死，我已经走过狗屎运了，我姐条命，但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1: 别看了，假的。我本名刘天阳，在老家那里杀两个人，我一直不能回家。

0: 好几天没吃饭了吧？你瞧瞧你，都瘦成什么样子？我买了你最爱吃的。嘿，你什么意思？
1: 小伟是替我们死的，你必须要帮他报仇。
2: 岳伟豪的实力我们斗不过。
1: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会开枪？要不要试一下？
2: 好好好好。我答应帮你，但我不能报仇。嗯，给我呀！你再敢拿枪威胁我，我连你带孩子一块掐死！
1: 你答应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2: 他们杀死小伟的目的就是在警告我。

0: 走，跟进去。
1: 找谁啊？
2: 哦，我们是来联系业务的。
1: 事先联系过吗？
0: 啊，太匆忙了，没来得及。我们是要长期进货的。
2: 对对对，我们是要长期进货的。
1: 啊，稍等啊。
2: 哎，
1: 刘经理，刘经理，有两个人过来办业务，能放进去吗？啊，啊，进去吧。刘经理会招待你们的。
2: 哎，好嘞，谢了啊。刘经理听说我俩是个大客户，很热情，领着我俩转了一大圈。这厂里的车间、仓库，我们都看到了，也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
3: 白梅，那个岳老板的底摸透了吗？
0: 老板岳伟豪是印尼归国华侨，3年前来到我市进行投资，接管了这家饮料厂，主营罐装饮料，生意一直不温不火。
4: 但这个人还特别热衷于公益事业，光希望小学就捐助了20几所。
3: 根据秦耀伟的交代，这个达哥肯定和这个案子有关系。去饮料厂，我们要里里外外彻底查一遍，如果真的没有问题，

0: 说明这里的工作
1: 就是孔俊达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
0: 饮料厂要彻查。
2: 果汁，我选天然的，新鲜好果，开启健康一天。我爱山楂树下，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5: 哎呦，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睡不着，情绪差，情绪差，睡不好。试试康琪解郁丸，解郁治失眠。康琪解郁丸，让我们笑着入睡吧。睡不着，情绪差，情绪差，睡不好。试试康琪解郁丸，解郁治失眠。康琪解郁丸，让我们笑着入睡吧。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
8: 眼睛呢？
7: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9: 大哥，你放心，这个人手里的货要多少有多少了。
10: 放心吧，生意谈好了，少不了你好处。
11: 我们的消防还有环境评估啊，都是正规手续来的，你们都可以参观一下。
12: 小伟跟你怎么做的生意，在我这里规矩依旧。
13: 不可能，小伟是小伟，你是你，凡是到我厂子里出货，我必须收保护费。
12: 交多少？
13: 每笔交易28%。
12: 可以。
13: 你二我八。
9: 哎，小郑，
14: 干嘛呢？
9: 我还没交几个朋友。
14: 我就是妖姬。
12: 让开。
13: 哎呀，实话告诉你，不是我留你，龙哥打过招呼，最近卖他家的货，他必须亲自过问这货是从哪儿来的。
9: 扒皮哥让我们这么说的，说提定就行。
15: 等会儿我们老大正在里面谈生意。
9: 哦，好好。
11: 您看这儿都是很正规的。
16: 喝喝喝！

0: 他知道龙哥的下落。
1: 龙哥在哪儿？
2: 不是我为难他，我都是按照龙哥的吩咐。
3: 龙哥在哪儿？
0: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的？
4: 我来海州干嘛来了？哪头有渠道就往。

0: 买去。本来那个小子告诉我，今天的卖家有大批量的货，我只没想到那卖家居然是你。
1: 一会儿见到龙哥，你准备怎么办？
0: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呀？
1: 假话就不用跟我说了。
0: 我想先跟他做生意，跟他老大接上头以后再给他算账。
1: 不行，你如果这样子的话，我现在就下车。你必须按照你在医院里说的那样做。
0: 你要理解我，我再找不到货源，没法跟老大交代啊。
1: 你要是履行了诺言，货源包在我身上。
0: 行，一言为定。

0: 你在车里坐着，千万别下车。
1: 嗯。
0: 下车。

0: 陆哥，他们逼我的，他们是找你报仇的。
1: 逮住他！
2: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马队的身份。

Yeah.

0: 真不是我，是让他小子得罪老大。
1: 反正。

0: 小伟，姐姐终于给你报仇了。
1: 大姐，现在你放心了吧？你答应我的条件，你得办到啊！
0: 你放心吧，一定给你最好的护法。

0: 赵队，
1: 还顺利吗？
0: 还顺利，他也答应帮我们出货了。药楼那边什么情况？
1: 这家伙嘴很硬，不管怎么问他都装聋作哑，一个字都不说。那几个打手也不知道他的情况，平时就是帮他站着场子收拾款什么的。
0: 药楼背后肯定还有人。
1: 嗯，
2: 我觉得咱们应该继续查一查。
1: 是啊，时间不能拖得太久，药楼背后的老大一旦联系不到他，知道不妙了肯定跑路，这样我们就功亏一篑了。
0: 赵队，明天我就会这个大哥。
1: 可以，但你一定要小心。

0: 怎么称呼你啊？
1: 大洋。你叫我达哥就行了，书贤都跟我说了，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能吃多少货？
0: 一年保守估计需要300公斤的货，
2: 东边五省，
0: 黑白两道，咱都有人。
1: 胃口不小啊，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什么意思啊？你们上货的渠道能供应这么多吗？
1: 我们不上货。不瞒你说，这些货都是我生产的，我可以增加一条生产线专门为你们供货，这样就绰绰有余了吧。
2: 太好了，这样回去给老大有交代了。
1: 哎，但是我怎么能相信你的实力呢？
0: 你画条道。
1: 嗯，
3: 先生，您的蛋糕。
1: 谢谢。

0: 上等货色怎么样？
1: 上等货色，
0: 我没骗你吧？

0: 老师，
1: 。喂，大哥，我领到一批货，货相当好，我打算回去带一部分样品。我给你个卡号，你让嫂子转过来20万。20分钟，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你就是那位小嫂子吧？老孔不错呀，金屋藏娇，知道我是谁吧？
3: 岳伟豪带着人，现在去了秦小薇家。好，有什么进展随时报告。
4: 干的，说。你是个做大生意的人，沉着冷静，守信可交啊。不瞒你说，我的东家就在楼下呢，他等着我的信儿。 你先在房间里待着，我下去跟他汇报一声。半个小时以后，我带他上来跟你认识，到时候价格，你们俩谈。
0: 爽快，就这么定了。

哎，你好110吗？我这里是王朝饭店，我举报在862房间有人从事吸毒和毒品交易活动。对，我是酒店的服务员，我不敢暴露自己的姓名，请你尽快派人过来看看，谢谢。

0: 谢谢你啊，大哥。谢什么？哎，你小子身手可以。
1: 我跟你说，我练过田径。你怎么没一会儿，警察就追上来了？你是不是被警察跟踪了？哎，不对，跟踪你，抓我不抓你？你是不是跟警察联合起来跟我玩仙人跳？别猜了，都不是，是我报的警。
2: 你他妈把我恨死了，你知不知道？
1: 大勇兄弟，大勇兄弟，息怒息怒息怒，先放手，我给你解释，开车。
2: 老弟啊，不瞒你说，在你跳楼的前一分钟，我一直认为你是警察派来的，主要是你跟小伟认识的太巧了，而且你又是外地来的，你要知道，干我们这行的那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1: 怀疑我就报警是不是？差点害死我，知不知道？
2: 行行行，我枪崩了你！
1: 我信我信。
2: 大勇兄弟，小心抢走火啊！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前两天，我差点被大货车给撞死。后来，你媳妇儿又逼着我杀人，到了这儿，你给我整这么一出，到现在了，货，还有厂子，我一个都没见着，你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礼物！
1: 大勇兄弟，这样，我现在。
3: 我现在亲自带你去厂子看看，好不好？如果我再骗你，你再说说，啊，好不好？根据国际刑警提供的资料，此人叫李志华，男，马来西亚华裔，祖籍在广东潮汕，90年代末期。 在东南亚地区制毒贩毒，可就在3年前，李志华逃脱了抓捕，至今下落不明。而恰恰在李志华消失后不久，海归商人岳伟豪来到了我市。
4: 少爷，你是怀疑这个岳伟豪其实就是李志华？
3: 当然，仅凭这一点也是不够的。根据国际刑警提供的资料，我发现李志华现在菲律宾的一个制毒窝点很特别。
4: 制毒车间居然藏在了饮料厂的地下。如果这个岳伟豪真的就是李志华，那么他很有可能故技重施，在饮料厂的地下建造制毒窝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饮料厂查不出问题来。
3: 对，
4: 赵队，岳伟豪的车进了冰美饮料厂。
5: 老大，你到哪儿了？我这去他们厂里的路上呢，快到了。你要小心点。
6: 你现在这个老板他道行很深呐。
5: 啊，我知道，放心吧，老大。起了货，我马上给你联系。啊，好。<笑>
3: 马上集合，立刻行动，包围饮料厂，抓捕毒贩李志华。
7: 是。
5: 这不是饮料厂吗？耍什么鬼把戏？
1: 别急，进去你就知道了。
5: 我跟你说，你可别糊弄我。

0: 老董，我。
1: 啊。来，签个字。
0: 好了，
1: 醒了啊。
0: 兄弟，这可是我请来的贵宾，
2: 龚哥，他等着，老板找你。

0: 豪哥，豪哥，
1: 豪。豪哥，我错了。豪哥，我错了。豪哥，你饶了孩子吧，放我一马。啊！豪哥，
2: 姓孔的，给我个理由。
1: 豪哥，我下半辈子我免费为你打工。豪哥，我对你忠心，我再也不二心了。豪哥，
2: 不行。哎，
1: 豪哥，我不说了。豪哥，你要是能放过我们，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就是您的一条狗。豪哥，还把狗，还把狗，
2: 大点声。
1: 豪哥，豪哥，
2: 老孔啊，咱俩好好干不好吗？
1: 啊，知道。
3: 听你老婆说，你给我找了一个大客户是吗？
1: 是，豪哥，大客户，他一年能消化好几百公斤的货呢，豪哥。
3: 对不住了，兄弟。
4: 哼，这就是你们的，但可知道啊？哎，
1: 这位就是我的老板，岳总。这位是大洋。
3: 怠慢了，刚才出了一点家事，所以让你久等了。
4: 哼，客气了。
5: 老板，我约的客人在楼上等您很久了，您得马上过去。
3: 不好意思啊，怎么的也得有个先来后到，你得再多坐一会儿。这样，你们两个带我的客人去参观一下我们的生产线，参观完生产线，你就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实力，这样我们合作起来会更加顺利，你觉得呢？
4: 在你们的地盘，你们说了算。
3: 老孔，我们继续聊我们的。来。

0: 豪哥，这，
1: 你干什么？
2: 你把警察带进来了？
1: 怎么可能？我调查过了，他不是警察。
2: 亲眼所见，那天小树林里，
1: 原来秦小薇真的是你们杀的！
3: 妈的，玩到老子头上来了！
4: 老板，老板，外面警察怎么处理？
3: 这两年心血白费了，
4: 老板。现在重要的是，外面的警察怎么处理？
3: 做了他。

0: 他是警察。
1: 今天的行动非常关键，绝不能出半点差错。行动，
2: 走。

0: 老实点，快点走！赵队，锅炉房发现密室，有着大量烟雾。
1: 快！
2: 赵队，就在这儿！
3: 马队肯定在里面，
0: 我们快下去救他。
4: 这是水电锅炉房，小心爆炸！
0: 快，先撤出去！
1: 马队在里面。
0: 马队，
5: 不行，快撤！
0: 马队还在里面呢！
5: 不行，快撤！
0: 不然就来不及了。
1: 我不能走啊！

0: 你一个人，快走啊！快走！
1: 求求你，照顾我的孩子，我求求你了，走啊！你要照顾好他。

站住！预备好，你跑不了了。

0: 我没子弹了，你放我一条生路，我给你1000万。
1: 1000万？你很有钱啊。我要抓到你这个人，并且亲手把你送到牢里面。
0: 兄弟，一切好商量，咱们面对面聊聊，别开枪。

0: 兄弟，这里只有你我二人，天知地知，这些钱全都是你的，作为我对你的报答，够你花一辈子。
1: 岳伟豪，你这是在侮辱我，你知道吗？如果贪图钱财，我就不会干警察了。你制造的毒品，害了多少年轻人，你知道吗？
0: 兄弟，
1: 那些被你害死的人，
0: 我们无冤无仇，
1: 他们答应吗？
0: 你放过我吧。
2: 我求你们，放过我吧！别动！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果汁我选天然的，新鲜好果开启健康一天。我爱山楂树下，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4: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5: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6: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7: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0: 哎呀，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枪。我早起，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妈，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再次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突破乌江》是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经典战争影片，取材自红军长征途中强渡乌江天险的真实战斗。影片讲述1934年底，红军第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来到乌江南岸，面对号称天险的滔滔江水和守军的严密火力，不畏艰险，前赴后继，成功突破乌江，为主力部队向遵义进军打开通途。影片中乘竹筏强渡、弹头突击的经典场面至今依然震撼人心。湍急的江水挡不住前进的脚步，任何困难都动摇不了必胜的信念。精彩影片值得重温。
2: 目前情况很严重，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乌江。
3: 称为天险的乌江南岸，
4: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5: 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围掉，快，传声道，
6: 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坐竹筏，
3: 巧用计策，分散火力。
7: 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
5: 打！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
8: 赶快把部队调过去！
9: 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渡点，
2: 提前掩护，封锁那条小道。
3: 革命脚步势不可挡。
10: 报告营长，共军打过来了，
11: 是十几！
12: 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10月1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突破乌江》。
13: 一星期前，墨西哥的一个村庄被飓风夷为了平地。
0: 漫威动画出品。
13: 3天后，摩洛哥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0: 神秘的拯救者，
14: 你是史密克？
13: 你得谢谢贝克先生，已经消灭了3个，现在只剩最后的火元素。
14: Edith，
15: 你好 ，Peter。
14: 我想把你的使用权转给 Quentin Beck。Peter， 你在做什么？你阻止了元素咒，你救了我的命，你拯救了全世界。
16: 小不费吹灰之力。当新的救世主降临时，人类所有的牺牲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灾难来临，
17: 这才像符合复仇者水准的灾难。
18: 这是怎么回事？
14: 我知道这。

0: 不是真的。
1: 你确定？
0: 我就是蜘蛛侠。
2: 整件事都是他用幻象技术伪造的。
0: 他使用了某种全息投影装置。
2: 那使神立刻知道我们发现了。
3: 加油！
2: 我们就危险了。
1: 开火！
4: 10月1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蜘蛛侠：英雄远征》。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成，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特别出演的犯罪动作喜剧片《老江湖》已经上映了，我在片中饰演的是潘晓龙一角。接下来，我还有《把黑夜点燃》《漂洋过海来送你》《月下烟火》等待播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的表演。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6: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7: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8: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6: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9: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0: 睡不着，情绪差，情绪差，睡不好，试试康琪解郁丸，解郁治失眠，康琪解郁丸，让我们笑着入睡吧。
11: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5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我的青春就是从抗大开始的。抗大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抗日干部成长的摇篮。那还是1939年初的时候，抗大一分校奉命从延安地区东迁至山西，之后又历经艰险，于1940年1月到达了沂蒙山区，开展敌后办学。我就是在这里正式成为一名抗大学员的。

0: 晨晨，啊，我们走吧。
1: 走。
2: 大家都好了吗？我们走吧。
3: 好，走吧，走吧。
4: 哎，走啥走？
5: 我去找他们的嘛。
4: 哎，你找他们走啥子嘛？跟我走。走嘛，少爷。来呀，我们要找的是高级学校，这儿哈啥球都没得，高级学校起码房子多啊。哦，在这
6: 儿人多。举手来。
5: 不要开枪。
6: 别动，举起手来。
5: 莫开枪，莫开枪哦。
2: 刚才偷看的是不是你们？
7: 啊，没有偷看。
5: 没有偷看。
8: 你就是偷看。
2: 我看他们像特务。
3: 对，
9: 特务。
5: 我不是特务，我们是良民，良民哦。
2: 那你们鬼鬼祟祟干什么？
7: 我们没有鬼鬼祟祟。
6: 少废话，跟你们半天了，老实交代。
5: 莫开枪，
7: 我们是来找那个

0: 你压我头发了，把手拿开。
1: 你压着我胳膊了，我怎么拿开？
0: 对不起。

0: 哎呀，少爷！
1: 校长，人来了。
2: 哦，慢点。
3: 报告，校长，他们来了。
2: 好。
4: 嘿，张管，
5: 你是苏凡吧？
6: 是的，我是。
5: 这封信真的是陈明同志写的吗？
6: 千真万确，陈明是我表哥，我想上黄埔学习打鬼子的本领，他说八路军也有黄埔，就写了这封信。
5: 小伙子，你不像是福建人呢，听口音是四川的。
2: 四川的？是是老乡哦。
6: 我奶奶嫁到了四川。
5: 你这个信上少了一个字，这是什么经啊？
6: 南京。
5: 南京。
6: 我在南京读过书。
5: 那为什么恰巧在这个地方破了个洞呢？
2: 耗子。耗子哦。
6: 耗子。
5: 耗子。
6: 老鼠半路咬的。
5: 这么巧啊。
2: 对头。
5: 这太有意思了啊。哎。这么说老鼠也会咬文嚼字了。小伙子，我可告诉你，我跟你的表哥可是无话不说的老战友，明白吗？
1: 校长，把他交给我吧。
5: 苏凡，我宣布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青年班的学员了。
6: 不用考试吗，校长？
5: 你们越过了敌人一道道的封锁线，不远千里来到这个地方，这就是最好的考试。
2: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6: 老师，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表哥？
1: 适当时候。
6: 适当时候是什么时候？
1: 适当时候就是适当时候。
6: 这还有个外国人。
1: 战地记者，抽了两次烟。你表哥陈明跟你表嫂结婚照片就是他拍的。
6: 他叫什么名字啊？
1: 汉斯·西伯。
6: 他们怎么吃纸啊？
1: 这不是纸，是沂蒙大煎饼。
6: 这能吃吗？
1: 同志导演，
7: 哎，窦老师，
1: 烫着了。
7: 啊，没事没事。
1: 您这自己动手？
7: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1: 向你学习。哎，我来一块。
7: 随便拿。
1: 好。
7: 这是来的新学员，
1: 对，就是给他尝尝。走了啊，
7: 好。嘟
8: 嘟嘟嘟嘟嘟嘟嘟。我们的宗旨是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敌进我退，
9: 退。
8: 敌驻我掌，
10: 包围他们。
8: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学员，新的同志。
11: 杜教官，老村长到了。
1: 知道了，
12: 那你自己介绍一下吧。
1: 大家欢迎。
6: 我是，
13: 这不就今天那个
14: 今天偷看女生的花少爷吗？
13: 没错，
15: 就是他，
13: 就是他，就是他偷看的。没错，
6: 再乱说，我就不客气了。
14: 不客气了。 你能怎么样？
6: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14: 练练。
6: 君子动口不动手。
14: 君子？
11: 就他还君子？
14: 就你还自诩君子？
6: 那你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11: 哎，李少贤就是了不起呀、啊。人家在国外留个学，还会八国英语。
16: 语言？
11: 哦，八国语言。嗯，
14: 给你介绍介绍你以后的同学。高少斌，海外归来的数学硕士。肖文，我们班的班长，才女，能歌善舞，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上海教育局高官的千金。
16: 李少贤，嗯，你以后不要再提我的家庭。
14: 好好好。这位，刘真真，记忆能力超群，能过目不忘，他还是个诗人。还有这一位，马强，年龄最小，是沂蒙山区出来的，他爹娘都是抗日烈士， 英雄的后代。这位同学，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0: 对呀、啊，
9: 介绍介绍
10: 介绍。
6: 我叫苏凡，苏维埃的苏，非凡的凡，来自四川。
2: 少爷，怕啥子？凶器哦！
9: 就是。
15: 舅教官，
17: 您这是？哎，
15: 我去镇上碰上个要饭的闺女，我就问她，她说是来驯服的，跟你冲命，哎，我就给你领回来了。你自己问吧，虎子，啊，带她过来。
18: 桂枝，
19: 清风哥，
18: 家里出事了，
19: 咱爹咱娘没了，家也没了。

0: 周老师，
1: 嫂子，我就来给您送床被子。
2: 好。
0: 你老了。
1: 你没变。
0: 你骗人，七八年了，没变了。

0: 过两天我就回去，不会让你分心的。
1: 好，等打完仗我就娶你，骑着马来迎你。
0: 你有几匹马？
1: 千军万马。
2: 荷塘就在大路上，筛子就在大地上，荷竹就在期待上。这就是你表哥他介绍的高级学校。这儿你要是在这儿能够学出啥子名堂来，我把脑壳刻在石头上了。哎，你不要走，少爷，少爷，你等，你听我说嘛。你呀，赶快收拾东西，我们连夜就走，要不要得？要得。哎，忙而不乱，我等着你啊。
3: 你生他，你养他，他从来不叫你爹和妈，是什么？
4: 是哑巴，
3: 不是，是狮子。
5: 狮子，
6: 哎，
4: 我抓到一只了。
3: 来，
4: 那你们说这个狮子什么时候就有了？
3: 记得宋徽宗在写给旧臣的信里说，朕身上生虫，形如琵琶，说明宋朝的时候就有了。
7: 宋朝，
8: 哎，好懂啊。
9: 但有狮子也不完全是坏事儿。
10: 怎么坏事儿啊？
9: 我记得有个外国名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身体和衣服的洁净，就是灵魂的不净。
11: 那为了让你灵魂洁净，你养他。
3: 我猜那个了。

0: 你怎么连一只死耗子都怕呀？就你这怂样，张站长非得尿裤子不行。我没尿啊，胆小鬼！我看你有没尿裤子呀？哎，你的胆子怎么跟老鼠一样？
1: 不不不，他的胆子呀，连老鼠都不如。哦，是这么说的。
2: 你老鼠都小。
3: 你们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1: 不过不过，
3: 这叫帮他打破原有的桎梏。
1: 对呀，
3: 苏凡。
4: 你只有不停磨砺自己的心智，才能成就一个强大的心脏，才能无所畏惧。别怪我们啊，我们呀，这也是帮你。
5: 不说你帮，
6: 老子不干了。
5: 苏大少爷不干了，
7: 三大少爷抱头痛快喽。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思凡同学，
1: 思凡，
0: 你要干什么？
2: 人家嫌我们这儿条件太差，
3: 要回去当他的大少爷了。
4: 对，是大少爷。
0: 你们什么态度？怎么能这样对待新同学？
2: 我们态度怎么了？我们这也是活泼嘛，对不对？
5: 对呀，
4: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嘛。
3: 没错，
0: 活泼也不能太过分了。你真要走啊？
6: 你看他连项目都提上了，肯定是要去当逃兵啊。
4: 嗯，谁说我要当逃兵了？哎，
3: 我回去了，少爷。
7: 哎呦，回去睡觉喽。
6: 别睡了，
7: 得了，洗洗睡吧。
0: 李少贤，啊，你给咱们新同学洗脚了吗？
2: 哦，那个还没来得及呢，马上就洗。小杰，哎，马强，哎，打水去。
6: 好，
2: 那个好好打啊，
8: 没问题，
6: 马上回来。
2: 文宇，那个烧冰突袭，好，快，
9: 不用了，哥，不用了，哎呀，不用了，真不用。
0: 老同志给新同志洗脚是我们学校的优良传统。
4: 哎，我们可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而坏了我们学校的传统啊，
5: 对不对？
10: 水来了，
9: 来试试，
6: 我自来吧，
9: 我自己来吧，我自己来吧。
2: 小文，你看。这是他不让我们洗的，可不怪我们啊。
6: 走吧，是不是？
0: 李少贤，嗯，过来坐这儿。嗯，
2: 怎么了？
9: 你拽我裤腿干嘛？
0: 我跟你借点棉花。
9: 你跟我借棉花干什么？
0: 我们女生的事儿，你少问。
9: 你们没有棉花吗？
0: 早就用完了。
9: 哎，你们把棉花撕完了，冷怎么办？
0: 没事儿，我绑腿护着呢。

0: 你们青年班是我们学校优中选优的文化精英，你们将来要面对的都是实战经验很丰富的杀人机器，那些人就是日本的战争恶魔，所以你们在这里一定要认真学习，再学习，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听我口令，想要学，拿起武器，枪口就是你们的眼睛。
2: 杀！杀！杀！
0: 韩泰利！
3: 杀！杀！
0: 韩泰利是谁？
4: 狗汉奸，
0: 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就当了汉奸，全家被杀，就是他出卖的。狗汉奸，
2: 走吧！
0: 哎哎，
2: 跟谁爱呢？要喊到，
3: 到！
0: 我点名了吗？就喊到，
3: 是。
0: 你们听得到吗？
5: 听到，大点声！
3: 是，
0: 再大点声！
3: 是，
0: 想要转，拿起你的武器，给我杀！
3: 杀！
0: 杀！
3: 杀！
0: 杀！
3: 杀！
5: 哎呀，哎呀，你好威风哦！
3: 你啷个还没走哦？
5: 我要走了。
3: 就是放心不下，你到底值不值得要我？
5: 哎，你目光我了，你赶紧走嘛！
3: 哎，那个教官，可是你好凶哦，要不你跟我一起走了嘛，少爷？
5: 那里没得少爷，是同志。
3: 同志，跟我走了嘛。
6: 你的哥哥陈明是山东站共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也是遥遥无师宣传部长，参加过长征，文化水平很高，还发表不少诗。
7: 我表嫂呢？
6: 新锐，新锐是姊妹剧团团长，是个大才女。对，这个就是她刻的本。
7: 那他长什么样子？那你还有他们的结婚照吗？
6: 照片没有了。

0: 38米。
1: 交完出列。
2: 是。
3: 腿要蹬出去啊。
4: 好。
1: 副班出列。

0: 平衡，
1: 。
2: 报告教官，
0: 说
2: 捡到一只烧鸡。
3: 烧鸡。
0: 啊，同学们，这是一只思想觉悟很高的烧鸡，知道我们条件艰苦，特地来这儿支援革命。那咨询一下大家的意见，怎么处理？
4: 实习。
0: 这人多鸡少，如何分配呢？
5: 报告教官。我认为按照学分分配最公平，
6: 我觉得按照年龄分配最合适。
7: 不行，革命同志面前一律平等。
0: 苏凡，说一下你的意见。
8: 报告教官，把他送给卫生所的伤员们。
0: 大家同意吗？到底同不同意？

0: 同学们，
1: 好了好了，
0: 哎，这是我在苏联的同学寄给我的最新的曲子。
1: 啥曲子呀？
0: 卡秋莎。
2: 卡秋莎。
0: 哎，魏老师，魏老师，您看，这个您会拉吗？
3: 五线谱，不好认呀。啊。
0: 这，同学们，有谁懂五线谱吗？
1: 哎，你懂吗？
2: 我试试。啊。
3: 给。

就像活人的氛围和新潮的思想，让我越来越感受到了这里的与众不同。虽然条件艰苦，但让人充实而又快乐。

0: 正当我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时，危险其实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近。
1: 我饼，大腿我饼，
2: 好，吃好再来啊！
3: 老掌柜，
2: 有有有有，
3: 吃完这个烧酒好吃啊，
2: 好吃
3: 啊！
2: 要是有点海椒，就更巴适喽。
3: 海椒是什么妹妹？
2: 海椒就是辣椒，辣椒就是海椒嘛。
3: 哦，你说的是饺子啊？那我给你找找，我给你找找。
2: 哎，
4: 我们已经先后学习了机枪的构造和性能，它是1150的战利品。咱们校长呢，申请了多次，只给了一周的时间。
5: 啊，就一周？
6: 太少了。
4: 谁愿意上来举个手？苏帆，举起了手，为什么又放下了？
7: 我看大家都没举，我就放下了。
4: 肖文，你为什么不举手？
8: 我觉得应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9: 对，吃亏在前，享受在后，
10: 先别人后自己。
9: 对。
4: 那到底让给谁呢？
11: 我觉得应该把这次实践机会让给最需要的人。
4: 嗯，
10: 那就苏帆同学吧。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12: 同意。
13: 同意。
7: 谢谢各位同学。
4: 苏帆，来吧。

敌机，同志们，快呼叫！快！沈敌机，把火务器开枪！

0: 这是九二式步兵炮的声音，敌人的主力出动了，看样子会有大的动作。各班队的负责人都有谁在？
1: 五大队大队长邱华堂，
2: 赵源、李振邦。
3: 哦，中队队长邱德民，
4: 十连盟副部长严继森，
5: 指导员陈哥。
6: 杜清峰在吗？
7: 杜清峰在吗？
8: 赶快集合！
9: 韩志恒，
10: 十连盟集合！
11: 李兆坚，
12: 走，过来。

0: 我把杆扔给大家伙回一下吧。
1: 杨队长，好，大家不要慌张，这是在战斗中学习的最好机会。
0: 杜教官，杜教官，
1: 老村长，你们怎么来了？
2: 你看那干的事儿，
0: 哎，不用，你们先回去吧。
2: 嘿，你就赶紧快点任务吧。
3: 危险！
4: 志鹏哥，没事吧？
0: 桂枝，大部队要转移，
1: 那我怎么办？
0: 你先回家吧。
1: 老村长，替我照顾他。
0: 你放心。哎

回去了。

0: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往那边走，上后面。
1: 乖乖的投降，滚出来！
2: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我不想死。我离开家的时候，我骗我妈说我是去姥姥家的，我不想死，怎么走？
4: 我也不想死。
5: 同学们，都不要怕，就算我们死，也不会跟他们投降的。
6: 对，保家卫国，死也值得。我不怕死，
7: 我也不怕。
8: 我也不怕，
9: 我也不怕，
10: 我也不怕，
5: 我们都不怕。你们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3: 我也不怕。
5: 小云，你也是好样的。
6: 要死我们一起死！
11: 加油！加油！
12: 我们二人。

0: 这情况特殊，咱们应该想办法尽快转移。小凤，
1: 到，
0: 你负责保护好汉子同志。
2: 是，
0: 我不下吧。
3: 鬼子，鬼子，
0: 鬼子，看清楚没有？多少人？
2: 很多很多，
0: 在大后。大家不要慌，听我安排。
4: 咱们现在马上转移，听我安排。一大队、二大队，抢占制高点。吴大队，打阻击。
5: 是。
4: 杜金凤，
6: 带领所有青年班的学员尽快撤离。
7: 校长，我申请留下阻击敌人。
8: 他奶奶了，都踢到咱家门口了，
4: 再不办他还是人吗？这像是抗大青年班的学员讲出来的话吗？同学们。 你们是革命的种子，留下来都是生活的希望。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记住一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9: 同学们，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9: 记住什么了？
10: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9: 大家是。
11: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归宿，离咱俩这不，归宿。
1: 算是把你砸的喽！
2: 天上来了！哎呦，上回那个烧鸡你都没死到吗？这个话，你果然吃有海椒嘞！
0: 现在是时机吗？走了！
1: 喂，走了！
2: 你这……
1: 哎，不要慌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说，快说！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家尽快过河，相互帮助，河深水凉，克服一下，注意安全。走。
1: 走。哎，肖文，你来那个了，太凉。现在情况紧急，顾不下那么多了。
2: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不能下水。
1: 我背你吧，肖文。来，你不用背我，珍珍。
2: 快点。
1: 珍珍，珍珍，
2: 苏凡，苏凡，快把肖文背过去，有特殊情况。来，
1: 你不用你背。
0: 快速过河，快走！
1: 谢谢啊。你要是不情愿，那我下来了。
3: 川を渡っただろう。
4: ただご安心ください。我々は橋を架けております。

0: 咱们休整一下。
1: 对，我们真的太累了，
2: 脚都冻麻了，
3: 实在是太累
4: 了。同学们，鬼子就在后面，五大队的同志在冒死阻击掩护我们，你们还叫苦叫冷，寒冷和生命比起来，哪一个更重要？大家坚持一下，快来，紧急集合。
1: 是，同学们，紧急集合，快点！
5: 报告，周校长，前面来了一队人马。
1: 有多少人？
5: 黑压压一片，有1000000人。
0: 听，好像是自己人。
5: 停停
6: 停！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7: 我们是康大一分校的。
6: 我们是115师的。
7: 你们首长是谁呀？
6: 徐参谋。
5: 自己人，自己人，过来。
0: 走。许参谋，你受伤了，你们怎么来了？
8: 杜教官，我们马木车师部遭到敌人的围剿，首长命令我们所有非战斗人员向这里转移。
0: 怎么没提前捎个信儿？
8: 通讯员刘顺前天就骑马过来报了信儿啊。
0: 没有见到，我们也受到了鬼子袭击，刚突围过来。是你带的队吗？
8: 不是，是陈明同志。
2: 陈明见过吗？陈明有看见吗？
9: 徐参谋，陈明同志呢？
8: 他在转移的途中，在五道口一带遭到伏击，牺牲了。
10: 报告长，这次给我发敌人。
9: 小傅，地图
11: 是。
9: 我们现在在南涝坑。五大队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东边和北边都是敌人，如被合围，万分凶险。向南是南斗山，向西是北斗山。为保证速度，只能向西南，经历横沟，那么唯一突围的方向，西山口方向。
0: 但是我们有很多伤员，还有孕妇，转移的难度很大。
12: 校长，我们这些伤人，肯定是突围的雷准，情况紧急，不准你们撤，我们这就来阻击。
13: 是。
14: 破罐子也得摔出个响声来。
12: 同意阻击的举手。
15: 我。
9: 同志们，同志们，如果转移的话，大家一起走，绝对不会放下任何一个人。你们都是伤员，应该是被重点照顾的，怎么会单单留下你们呢？
14: 你这样做只会增加抗大的伤亡，敌人火力太猛了，有可能一个都突不出去啊！关键时期就应该弃卒保车嘛。
9: 谁是车，谁是卒啊？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14: 周世贤同志，你不要感情用事。
9: 我没有感情用事。这恰恰是对每一个人负责。
14: 我保留我的意见，
9: 必须执行我的命令，大家一起转移。集合。
1: 是，所有人集合，转移西山口。

0: 跑步。
1: 閣下、前線より伝達。どうやら敵は115師団と合流したようです。
2: ならば、まとめて奴らを葬ってやる。
3: 这些遥遥无师和山东分局、省长工会的机关非战斗人员有3000余人，他们的到来使得突围更加艰难。
4: 去参谋，咋办？咱们就这样吧，
5: 等待机会。
6: 同志们，加把劲啊！再快一点！
7: 这可不行，行军的速度太慢了，敌人很容易赶上来。
8: 小夫，
7: 传令下去，除了武器以外，没必要的东西全部扔掉，轻装前进。
9: 校长，这样是不是太可惜了？
7: 执行命令。
9: 是。
6: 同志们，再快一点！
10: 大家听着，非必要战斗装备一律丢掉，加速前进，轻装前进。
9: 哎，你们准备去团子吧？
11: 是啊，怎么了？
9: 听你们执行命令，把乐器都丢掉，轻装前进。
11: 我们是文艺兵。这就是我们的武器，
12: 对，这就是我们的武器。

临死也得拉个垫背的。啊！杀呀！

0: 金瑞团长，金瑞团长，汉斯，嫂子，
1: 你是苏凡？是我。这是你和表哥结婚照片的底片。 我表哥呢，嫂子？
0: 这是你表哥留下的，给你吧。

0: 已经想上了袁静两阵的我们轰炸，周校长获限决策，三面阻击，分散目标，突围队伍向西山口回扑。
1: 拿枪！刀！

0: 嫂子，
1: 嫂子，保护孩子，你们先走。
0: 嫂子，我陪你走。
1: 别管我，怎么走啊？
0: 我不走，嫂子。
1: 走，
0: 摇头一起走。
1: 我现在是你的上级。

0: 果汁我选天然的，新鲜好果开启健康一天。我爱山楂树下，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睡不着，情绪差，情绪差，睡不好。试试康琪解郁丸，解郁治失眠，康琪解郁丸，让我们笑着入睡吧。睡不着，情绪差，情绪差，睡不好。试试康琪解郁丸。

0: 解郁治失眠，康琪解郁丸，让我们笑着入睡吧。睡不着，情绪差，情绪差，睡不好，试试康琪解郁丸，解郁治失眠，康琪解郁丸，让我们笑着入睡吧。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哎呦，痛了！
3: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
5: 眼睛呢？
4: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6: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
5: 眼睛呢？
4: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0: 团长，真雷，我的腿！
1: 小贾。

张磊，赵家伙。

0: 在哭呀？不知道呀。别哭，别哭，别哭。
1: 肯定是饿了。
0: 那怎么办呀？这上哪给他找吃的呀？我这儿有豆子，他这么小也吃不了豆子呀。豆子不行，得喝奶。
2: 去哪儿弄奶呀？
1: 我来吧。

0: 苏凡，你这是不是受伤了？不哭不哭。你怎么样啊？
1: 没事。
0: 我看看。
1: 不用，我没事。
0: 你转过来，我看看。你把裤子脱了。
1: 啊？
0: 我都没不好意思，你磨叽啥？
1: 轻点儿。
0: 都疼成这样了，还没事呢。苏凡，你进步很大呀。
1: 哪方面？
0: 各个方面。别骄傲哈。
1: 小文，你说抗战能胜利吗？
0: 一定能。
1: 胜利了，你最想做什么？
0: 我可能已经死了吧。转过去。快走。

0: 快！快！拉住我，往上！
1: 抬住我肩膀，小心！如果战争结束，只要你愿意，我也就嫁给你。我是遥遥无师的丽茹，你呢？
0: 我去看裴飞将了，我叫马。

0: 快走！
1: 要走一起走。
0: 算了，不好意思，别哭。
1: 真真，真真，真真。

0: 醒醒，小芬，小芬，小芬，
1: 你怎么能认识？

小文，你听我解释啊，小文，我跟他只是日本留学的同学，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我是怕大家误会我。小文。

0: 是敌人的通讯站，四个人，有防御工事，有武器，咱们得想办法打掉他们。
1: 不行，敌强我弱，撤。
2: 是，
0: 撤。
1: 叫上苏凡，我们赶快去西山谷汇合。
0: 好。喂，
1: 嗯，苏凡，你这是干什么？
2: 我要去毁了那个电台。
0: 我同意。
1: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你这样只是无谓的牺牲。
2: 我不在乎自己生死。
1: 快，
0: 哎，苏凡，你别着急。
1: 我们康大人就是要生死与共，如果要去的话，我们也得好好计划一下。
2: 我是不想连累你们。
0: 这不是连累的事儿，你忘了咱们康大校训的前两个字了吗？就是团结。
1: 对呀、啊。来。苏凡等日语，我们俩可以一起吸引站岗的鬼子。
0: 我趁机从后院偷袭。
1: 行。
2: 我从侧面趁敌人不备，解决掉第三个。
1: 那第四个鬼子就交给我和景龙。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隐秘，要快，不能有半点失误。
2: 明白。
3: トリコ発足しました。
4: バカ、トリコは今荷物に乗るだけだ。
3: やつは八の具の諜報員です。
5: おお、来い。

0: 威风啊。
1: 这是命令，走啊。
2: 苏凡，你进步很大呀。
3: 哨兵，是不是这个？
4: 是咱部队的方向，
3: 我们必须尽快把电报发出去，吸引敌人，给他们减少压力。我们现在只有摩斯密码还不够，还需要代码。
5: 有代码也不够，我们得知道敌军对我军阵地的具体称谓，确切地说，我们得使用日军的语言体系。
3: 我知道日军的军事地图上会用日语标注阵地名称，但我们手上没这种地图啊。
1: 我之前在师部帮助工作的时候见过一张缴获的敌人的沂蒙山地貌图，虽然我不懂日语，但印象深刻。
3: 我们合作一把，你根据地图画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0: 村长，你们怎么来了？
1: 枪炮声不停，我放心不下呀。对呀，俺就顺着这下绳，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的。
0: 现在什么情况了？
2: 山口那边敌人火力太猛，过不去。
0: 过不去？
1: 看我的，乡亲们，上水！
3: 走！
1: 哎，
0: 村长，村长，太危险了，停下！
1: 把被子全拾走。
0: 全是毒！
4: 杜教官，你看。

0: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站长，你看，
1: 站长，周司令，我们干掉了敌人的通信站。
0: 太好了！你们拦得住的时候，
1: 快
0: 加强火力，尽快拿下齐乐口。
1: 我们走了。
0: 站住！你们原地待命，听我指令啊！

0: 世界来了！
1: 死了能当子弹吗？
2: 谁他娘的知道，小鬼子的枪比咱大兔子的枪厉害啊！
0: 别救我！再往前点一点，要留下准备。

桂枝，你怎么回来了？啊，桂枝，桂枝，桂枝。

对吧？

媳妇儿，看我给你来个千军万马。

从硝烟与战火中走出来，只感觉浑身战栗，仿佛手里捧着的不是扛大一分小的小板，而是我逝去的师长和同学们。这就是我战火中那段难忘的青春。1941年冬，辽阔的一梦，英雄的大青山。

0: 重新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痕迹揭开一案，
2: 是他吗？
3: 不是他。
4: 勘破层层谜团，凶手的作案工具应该是两种。
5: 保佑一方平安。
6: 郭美，把太平军给我放个点儿手电。
1: 电影《神探之痕迹》
7: 院线上新啦！
8: 70年到现在，全市发生10多起杀害少女的恶性案。
9: 首先，这是一部特写颇多的影片，尤其是镜头对眼部的抓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重新激发我们视觉感知的影片。
10: 痕迹从不说谎。
9: 这部名叫《神探之痕迹》的电影，它所强调或它歌颂的视力，是持有那双火眼金睛的主人。它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事物，然后才能决定一个案件的走向，然后才能让真相水落石出。
10: 是他。
9: 影片原型是中国刑侦八虎之一的崔道直，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的刑侦技术推向世界顶尖水平的人民英雄。在片中，他化名为崔寻。何为寻？诚然是对真相的寻找，更是对人心隐秘的搜寻，是对人间正道的热血坚守。
10: 你的坚持到底源于什么呢？
1: 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至少1200个经过手的这种案件的痕迹。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我们应该把他的故事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9: 那些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常常被夜色所包围，而崔寻一旦开始在蛛丝马迹里探寻，与他的苦思相伴的是充沛的阳光，因为他的内心始终光明，他也坚信光明必将取代黑暗。
10: 怎么保证他不是？我不能保证，无证可依。
9: 他的两个伙伴，一个是在他无助时始终给予帮助和鼓励的搭档，
4: 刑事技术啊，就是实验科学，有需要我的随时叫我。
9: 一个是处处与他针锋相对却一直心意相通的兄弟。
11: 最后3天了，我肯定能拿口供。还
12: 有这种办法拿人口供的话，这

0: 杀人的人在外边还要杀人。
1: 那我们现场也会请法医在，因为有很多的专业知识啊，包括这个尸检的过程，所有的这些手法工具专业的，我们必须得不能出差错。这样题材的电影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角色也是让观众看到一个演员玛丽她的塑造的能力和表演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0: 王卫国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他又有得有这种社会上的运，他是个刑警队长，他又得孔武有力，又得大大咧咧，又得有那种领袖气质。
1: 我觉得我演的还行，完成导演，完成的还不错啊。
2: 我们必须赢。
3: 全片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向我们娓娓道来了四起发生在不同时期的重大案件，每一起案件都超越了我们对人伦人情的想象。穷凶极恶者基本是以非人的面貌与我们整个人类为敌，好在任你魔高一尺，我自道高一丈，你有你的无尽黑夜，我有我的光天化日，终将照你显原形。
2: 世人他就不可能活在真空，
4: 经过我就会留下痕迹。
3: 这些案件之所以能告破，很多时候都仰仗于崔寻的那一双慧眼，而那些齿痕脚印也一次次告诉他，只要你经过这个世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这些痕迹在这部影片里也最终构成了共和国的痕迹，是风雨中你举手敬的礼，是阳光下你的心思在一点点的灿烂。
5: 这人谁啊？
6: 省公安厅技术员崔寻。
4: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南京照相馆上映的时候，我就和家人一起看了。影片聚焦照相馆里一群平凡小人物，他们拼尽性命守护的一张张照片，是日军暴行的铁证，更是普通人在黑暗里守护良知的见证。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吧，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2: 少爷，
3: 这照片不能再洗了，上面站的都是中国人的血。
4: 日本人是畜生哎！
3: 把底片带出去。
5: Now everyone will know about this hell.
6: 山门，中华门，我们中国人不许和你们这么糟蹋。
0: 10月17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南京照相馆》。
1: 硝烟铸史诗，光影亦真容。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推荐几部我非常爱看的战争题材影片。光影流转间，再现荧幕上先辈浴血冲锋的壮阔身影，也渐渐让我读懂了先辈们那份沉甸甸的坚守。今天，让我们跟随光影的脚步，一同汲取所向披靡的力量。
0: 红军转战生死关头，天堑却横亘眼前。
7: 汪和。
0: 事关万千将士命运，事关中国革命的未来。
7: 赤水一战，我军已经打破共军北渡长江的企图，
8: 剿灭共军在此一举，
0: 他能否力挽狂澜？
9: 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
8: 滇军不能动，
10: 造一个北渡长江的声势，
9: 兵不掩扎，用不断的扬灯，造成敌人的错误，把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

0: 10月18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四渡赤水》。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成，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特别出演的犯罪动作喜剧片《老江湖》已经上映了，我在片中饰演的是潘晓龙一角。接下来，我还有《把黑夜点燃》《漂洋过海来送你》《月下烟火》等待播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的表演。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蓝宇。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七年时光之桥连接青春回忆，穿越浩瀚宇宙，抵达未来彼岸。复联四重映火热，复联五蓄势待发，细节留痕，光影寻迹，揭秘神探之痕迹，美术风格创作幕后，连接心灵与味蕾。欢迎来龙餐馆北美上映，联动多家中餐馆，中国味道承载中国故事。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本轮重映票房已经超过1.5亿元，复仇者联盟五也宣布将于12月16号在我国上映，领先全球。复联四本次重映架起了跨越七年的时光之桥，一端连着观众的青春记忆，另一端则连接着漫威电影宇宙的新纪元。
1: 有多少观众走进影院，仿佛瞬间回到了七年前的那个夏天，人们怀着兴奋与激动共赴一场终局之战。
2: Avengers!

0: 他们伴随着我们成长。不管怎么样，他已经成为我们记忆中的一部分了。不管他们以后电影还有没有他们这些部分，或者说还有没有这个电影，但是他，我想这些记忆会一直陪着我们长大，会一直陪我们走下去。
1: 时隔七年，超级 IP 长久的情怀积淀是本次重映票房稳定的关键。很多当年参与首映的观众再返大银幕，重温属于自己的青春记忆，而这份跨越时间的情感连结也吸引着不同年龄层的影迷走进影院。
2: This is the fight of our lives.
3: 在2019年之后，我觉得超英的各种序列其实并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也在消耗大家的这种情怀，所以就是各种东西叠加吧。我觉得就在现在来说，我们再一次回到复联四复映的这个现场，我觉得还是那一波观众，然后他们想走进影院去感受那个黄金时代留给自己的一次冲动。
1: 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总片长186分钟，较2019年的版本多出约4分钟全新内容，时长虽短，却成为串联老故事和新作品的关键信息。
4: You mess with time, time tends to mess back.
3: 这4分钟彩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并不是当年废弃的，然后当时没有被释放出来的这个信息，而是为了这一次的复印专门去拍摄的新的信息，而且它直接去贯穿了复联五的一些核心信息，又进一步反哺了这个片子的这个社交传播性。所以我觉得这4分钟的彩蛋其实对于这一次的复印还是比较关键的。
1: 即将于年底上映的《复仇者联盟五》，小罗伯特·唐尼、克里斯·埃文斯、克里斯·海姆斯沃斯等复联四的核心主将将回归。这一次重映不仅让观众有机会回顾此前的剧情，更像是一个火苗，再次点燃了影迷们的观影热情，召唤他们重新集结，重返漫威电影宇宙。
3: 这一次有长达将近2个月的这个宣发期，其实我觉得漫威是做好了足够的准备来承接上一波漫威四的这个观众以及他这一波的这个情怀粉。但是我觉得他定档之后的动作，我觉得可能会比他定档这个事儿对观众的撬动来说更加重要，还得要市场来检验。
5: 昨天2026年第八届金鸡创投官宣与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达成合作。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是一项平台创作者激励活动，为有精品内容制作能力的作者提供流量、行业资源等支持。在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创作者的今天，也有不少人希望从短视频走向长片创作，从用一部手机拍摄走向一次更加完整的故事叙述。

数。今年呢，金鸡创投将面向未来导演扶持计划年度征集创作者及其作品开展专业遴选，重点关注故事短片赛道中的原创真人短片、动画短片、AI 短片等多元影像创作。入围的作品将在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进行公开展映。同时呢，金鸡创投角色计划也将与这一扶持计划合作，邀请优秀的青年导演与青年演员联合开展短片创作。平时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优质的短视频内容评论区常常会说这些作品有电影质感，或许短视频与电影的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这两个平台的携手将帮助有梦想和能力的创作者完成这一跨越。与电影相关的不只是跨越，还有连接。目前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北美热映，这部影片不仅连接起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期盼，还连接起了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心灵和味蕾。最近啊，影片与多家在美国的中餐馆推出了联名活动，火锅、酸菜鱼、米饭、铁锅炖，这都是地道的中国美食。对于海外华人观众来说，看了电影可以再去回味家乡的味道。对于外国观众来说，如果说对于片中的美食感兴趣，不妨去中餐馆解锁新的体验。电影加美食，加出舌尖上的中国故事。

0: 哈利波特魔法幻境，
1: 迫不及待，真的是还是很期待这种实景互动体验，
2: 感觉当年进到影院的那种去看电影的那种画面一幕一幕的出现。
3: 除了这个巡展的内容，我们还有这个大量的这个文创商品的这个开发，也有限量针对成都站开发了一些文创产品。
4: 2026成都国际数字文创季期间，城市成了创意的秀场。VR 移动式影院完成国内首次规模化亮相，星海奇航梦境救援同步开演，成都 IP 星球潮玩大街开街，40余个本土 IP 走出屏幕，八仙巨型气魔助力接口，数字光影艺术节盛大启幕，国庆假期接待客流超100万人次，商家营收超4500万元，同比增长29.1%。
2: 就成都的话，现在这种产业园区的话，现在非常丰富，观影的一些有趣的东西越来越多。
5: 把全球顶尖的沉浸式体验技术、成熟的 IP 运营经验与成都公园城市、幸福成都城市品牌深度融合，促进文商旅体融合发展。
4: 同时，数字文创创新应用大赛也圆满收官，近30000件作品汇聚全球创意，成都已成为国内数字文创创意生长的沃土。
6: 荣光影视艺术学院昨天在云南昆明举办开学典礼，于荣光解锁新身份担任院长，并组织师生们上开学第一课，观看电影《神探之痕迹》，还和陈思诚导演进行了远程交流。
7: 热爱才能促进我们能拍出更好的东西，所以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同学们，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神探之痕迹》。
8: 我代表所有的同学们，邀请思诚导演到云南，到我们的学校给我们的同学们讲大师课。
7: 有机会我一定去。
4: 于荣光分享了开学第一课组织师生观看《神探之痕迹》的缘由。
9: 我就觉得《神探之痕迹》这部电影一定要同学们去看，看做一件事情的认真，他那种坚持，他那种坚韧不拔，正像我们说的校训一样，就是坚持一定会有成果。
4: 荣光影视艺术学院开设影视表演、影视制作、影视编导等5个微专业，融入 AI 编剧、影视特技等前沿内容，将剧组实训、实战工作室、实景影棚引入校园，打造教学加实践加产业一体化培养体系。
9: 40几年，从编剧、导演、摄影、美术、画服到校，几乎每个部门我都干过。当然从演员开始了啊，让你掌握了一门艺术的同时修炼了自己。影视学院的成立将会给同学们带来我这几十年和我的团队大量的丰富的经验，在理论的基础上注重于实践，真的教给他们真正有用的一些东西。
6: 电影《神探之痕迹》的主题是坚持，而创作的过程凝聚着团队写实求真的精神。影片当中的年代场景、案发现场、关键物证的真实质感，离不开美术团队严苛考究的幕后创作。本期幕后板块邀请影片的美术指导马小飞为我们来解密影片背后的坚守。
10: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
11: 我们得抓紧时间，
12: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13: 我们必须有。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神探之痕迹》的电影美术指导马小飞。
15: 当时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第一个感受是什么？陈思诚导演对于美术方面给出了哪些要求？
14: 导演其实他的要求其实都在两个维度，一个就是大，一个就是小。这个大指的就是时代，更希望通过体现这个时代的变迁，包括我们国家这个刑侦技侦手段的这个进步。
15: 这部影片横跨了40年，那怎么通过美术的方式为我们呈现出不同时代的变化？
14: 70年代中的红色其实是我们面对那个时期的影像资料的一个非常直观敏锐的感受。当时我们感受到这个红色真真实实的是在画面当中反复的强烈的突出的出现着，以不同的这种形式。
16: 把太平军给我放个点手点。
14: 90年代，尤其98年，接近于千禧年了，网络热议的那种梦核感其实特别像这个案件的整体感受和整体气质。城市当中到处都是缤纷的色彩的，建筑上都是运用了很多新鲜的材料，是反光的，是明亮的。
15: 80年代给我们的感受好像它的基调是比较暖色的，暖洋洋的。
14: 没错，像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什么蛤蟆镜啊、喇叭裤啊，我觉得往写实去表达。
16: 任何人无权干涉司法调查，
13: 是人他就不可能

0: 我们要把这些人真实死亡过程模拟一遍，从法医到痕迹学到刑侦部分都有这个技术指导。他告诉你，你用了什么样的凶器，钝器还是利器，穿刺伤还是钝器击打的伤，静脉还是动脉。所以它产生的这个血液是喷溅式的，喷溅多少米、多大量，还是流淌式的。然后它这个死亡时间是到剧中的案发到现场的时间是多长时间？这个血的颜色，我们就至少调配了17、8种，不光是颜色的区别，还有就是你这个粘稠度，就是新鲜程度嘛，这个流淌的程度，而且过程当中用了很多就真猪血啊，它还有味道。
1: 但其实以往在影片当中，因为血浆是比较多的，所以说鲜血的不可替代性是什么？
0: 它这种流淌的这种真实感，这个假的终究是假的，而最接近人血的。还是这些哺乳动物的血液吗？
1: 猪血，
0: 且合法的话就是猪血，它也有这个自然的这种变色过程。
2: 我们得抓紧时间，画片切块，编号定位。
3: 214块残肢碎片，我们拼出来16具尸体。
1: 到90年代的时候，它的光线和色调已经变成了越来越冷色调，
0: 就是越来越电子。在90年代用的光很多都是叫电气化的，就不管是霓虹灯，包括日光下的这些灯具。也基本都是叫人造光源，而70年代基本都是自然光。生产力也在进步，时代其实也是这样。
4: 恐怕希望不大。
5: 希望不大不代表没有希望。
0: 公交车，我们要找到当年的这个型号，是左侧单排、右侧双排的同款型号，且要找到3辆，一辆是我们看到在路上被炸烂的那辆车，还有一辆是在正常开的那辆车。还有一辆就是我们要放在这个仓库里面被研究的这种炸完了以后那个残骸，那个是有真实的新闻照片的。
1: 被炸过的公车，就它的特点是什么？
0: 首先是要符合案件本身的那个爆炸点和它那个炸药当量产生的结果。这个不仅是要看当时留下来那个新闻照片的样子，那个样子只有外观，里面是没有的。里面我们会大致计算一下，因为也有专家配合我们，就是这种当量下里面的这种铁、玻璃、木板摧毁到什么程度。那木大面积的碳化会有碎裂，不是说那种叫燃烧成灰，因为它速度太快了。金属呢就是断裂伤，因为它是短时间的爆发力，同时呢会有很多就是这种喷溅伤害，炸烂的这个木屑、炸烂的铁屑、车厢本体形成的那种刮痕啊或撞击的影响，这些全部都要计算一遍，再去尽我们制作能力去还原这个事儿。
6: 山海回响，四季同歌，两岸民歌经典之声音乐会将于10月25号台湾光复纪念日在电影频道播出。20多位两岸知名艺人和近300位两岸合唱团及交响乐团人员携手登台，共同歌咏中华大地的锦绣河山，四季流转。在彩排间隙，我们走进这些音乐人，听他们讲述与北京的奇妙缘分以及对祖国大地的向往。
7: 北京和很多音乐人有着不解之缘，老一辈感慨着这座城市的变迁，而年轻一代则在这里找到了家的另一种定义。
8: 好多年以前有到北京，然后到过这个长城，跑过一次长城，我感觉北京变化很大。
9: 我上一次来北京大概是30年前了，那整个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父母从小就告诉我们他的家乡是什么样子，我妈妈是北京人，我来这边我就想说跟我妈讲的到底一不一样。
10: 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是非常寒冷的冬天，然后那是我从未体验过的，但是那个冷又有一种很独特的珍贵的感受，可能是那时候是跟着一群队友。
11: 北京的冬天特别的浪漫，我老开玩笑说，哎，我是北京人，我特别特别喜欢北京。我姐老让我去上海，我说我想在北京住，是我也爱上海，但是我就觉得北京是我家。
7: 在台湾同胞心中，大陆的锦绣山川铺展成一幅令人心驰神往的画卷。从歌词中的大漠到光影中的城市，他们始终期待着有一天也可以乘着歌声的翅膀飞过丛林山岗，去到那向往的地方。
10: 我一直都非常的想去新疆，因为我在念舞蹈研究所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师就分享了很多新疆当地的民俗风情啊，然后包括舞蹈的一些眼神啊，特定的姿势啊，然后那个时候就让我对新疆有很多的想象跟憧憬。
7: 当全国各民族音乐人并肩而立，当来自两岸的音乐人聊起创作，

0: 谈到理想，音乐的纽带让一切距离归零。
1: 我是排湾族，奥尔奇楞是蒙古族，但是我们居然今天能够因为音乐或者因为一首歌而我们能够在同样的一个舞台上，我真觉得这个是人生之至乐也。
2: 来的时候就听人家讲，他们讲说大西北的摇滚，北方男儿的一种感觉，然后我们唱的很多的是一些南方的一些婉转的小曲，对比起来是很有趣的。

0: 山海回响四季同歌，两岸民歌经典之声音乐会将于10月25日台湾光复纪念日播出， CCTV6电影频道晚间黄金时段，敬请期待。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神探之痕迹的美术指导透露陈思诚导演对影片的美术提出了什么要求。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蓝宇，明天见。

0: 意福彩，阳光开讲。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讲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4日，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呢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7-3期，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请大家做好准备，我们现在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拿好您手中的彩票，记住您心仪的号码，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9号、0号、2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9号、0号、2号、9号、0号、2号。

0: 因为某一瞬的触动，我们在光影流转间相遇。
1: 因为这一刻的相遇，我们共赴多彩电影世界。
0: 因为你们，电影的意义才得以延续。
1: 我们用心呵护，
0: 我们与你同行，
1: 这一切只为爱电影的你。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政府正在寻找一把钥匙，
4: 另一半在这个女人手里。
5: 这家伙是什么人？
4: 欢迎加入谍中谍小组，
6: 发现目标。
7: 各国政府会为了这把钥匙不惜杀了我们，
4: 包括我们的国家，所以拿到完整的钥匙只是个开始。
8: 看上去像是个核弹，
4: 有多大？
8: 我觉得足够摧毁整个飞机场了。
4: 我被包围了，整个机场唯一一个没有身份的家伙是肢体。
9: 钥匙在哪？
10: 我知道他能打开什么。
4: 那些所谓的为了争一而战的日子已经结束，不要阻拦我。
11: 我刚才走错了路。
12: 哦，就是那条。
4: 好吧，上前，上前。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Що там місії? Подводна лодка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К-599.
1: Операція «Подкова». АТ-ТЕ. День 74. Ми зараз тестуємо самостійну防御系统仍然毫无瑕疵地运行着，甚至可以说是奇迹般地运行着。我们正在通过航位推测法在北极冰层下航行，并且距离家只有五天，在航行了25000海里之后，刻意接近了世界各国的海军力量，并且成功地避开了所有侦察。马蹄铁的反声波隐形能力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此刻我们手里掌握着这世上最尖端的战争科技，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杀人机器，想找到我们就好比是大海捞针。
2: 发现目标，代号 S-83， 是一艘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方位130度，朝我们逼近。
3: 值班长注意，准备进入战斗状态，开启隐形模式。
1: 植更军官，潜艇情况：
3: 船深50米，距离海底72米，距离海面冰冠21米。
1: 距深海还有多远？
3: 2公里，6分钟后抵达阿留申海底断崖。
1: 机动调整航向，舵手左转舵15度，保持航向100度，以标准速度匀速上升。
2: 收到指令，方位角调整到100度。

0: 稳定航向一百度，
1: 稳定航向一百度。
2: 机关，射程。
3: 正在锁定目标，射击瞄准距离为10000米。
2: 长官，这个距离说不通，声呐信号怎么会这么清晰？
4: 目标已经在更近的位置。
2: 射击瞄准距离突然缩短，现在变成10000米了。
5: 没有潜艇会这么快。
2: 所有数据匹配，这是真实距离。
6: 舵手，右满舵，转向270度。
7: 收到，右满舵270度。
8: 我们避开目标，直接去深水区。
9: 目标转向160度，瞬间完成了变向。
10: 目标在那儿，和我们一起转向了。
11: 他能看到我们，这不可能。我们是隐形的。
12: 武器官，诊断声呐和作战系统程序
13: 一定出问题了。
14: 目标的鱼雷管道开始蓄水了。
15: 鱼雷舱，我是控制室，
16: 填装所有发射管道。
17: 是，长官。
18: 完毕，可以停装。
19: 所有鱼雷填装完毕，
20: 目标已开启外侧舱门。
21: 机关，一到4号管道蓄水，打开外侧舱门，2号管道输入发射参数。
22: 目标在挑衅我们，
23: 他在找借口把我们炸出水面。
24: 发现敌方鱼雷方位角200度，距离1000米，同时还在加速。
25: 舵手，左满舵，别管一切，全速前进。
26: 收到，长官，左满舵，已开启全速前进模式，
27: 移动反打击措施，
28: 反打击措施启动。
29: 22号管道，
30: 二号管道发射，
31: 鱼雷发射，高速运行中。敌方鱼雷还在逼近，目前距离我们800米。
32: 他绕开了我们的反打击措施。
33: 舵手，右满舵。
34: 收到，长官，右满舵。
35: 还有600米。
36: 下潜官待命，准备清空所有紧急压载舱。
37: 还有400米。
38: 船长，准备拉响碰撞警报。
39: 只剩200米了。
40: 所有人员准备迎接打击。
41: 敌方鱼雷抵达倒计时：5、4、3。
42: 2、1、命中。到底怎么回事？
43: 鱼雷不见了，
42: 它没击中。
43: 不，它消失了，就像从没出现过一样。
44: 声大官，敌方舰艇在什么方位？方位角330度，距离船首右舷4000米。
42: 我方鱼雷还在运行。 即将命中敌方军舰，倒计时3、2、1。
43: 怎么没显示命中？敌方舰艇突然消失了，不见了。这是什么情况？它没出现过。我们一直在追逐一个幻影。
42: 可它刚刚明明就在那儿，仪器是不会撒谎的。
43: 但今天是个例外，
42: 武器官，关闭鱼雷发射程序。
43: 关闭鱼雷发射程序。
42: 所有人解除作战状态。
43: 这也是我们出海测试的原因。系统仍然存在缺陷。躲在机器里的幽灵。
42: 我方鱼雷没有响应，正在朝我们袭来。我们被锁定了，打击距离400米。
43: 武器官，
42: 改用缆控，
43: 关闭发射程序。
42: 我方鱼雷还在逼近，打击距离还有200米，
44: 释放所有主压载舱蓄水，拉响碰撞警报。

0: 外卖到了。有人吗？
1: 对接代号，别紧张，别紧张。对接代号，
0: 代号 IZ254，
1: 代号 B111。不，还不行，你还得问我安全验证。
0: 哦，对，抱歉，我们的誓言是什么？
1: 无论生死，皆隐于世，只为我们真爱之人，也为不曾谋面之人。放桌上吧。

0: 嘿，欢迎加入碟中谍小组。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1: 是，长官。
2: 晚上好 ，Hunt 先生。很久没有联系了。人生是我们每一次选择的结果，我们终将无法逃避过去。30年前你面临过一次选择，加入碟中谍小组，又或者是锒铛入狱。因为你过人的天赋，政府选择原谅你的过失，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忘记了一切。正如你永远无法忘记多年之前是他的死把你带到了我们面前。

这是为了提醒你遵守誓言并效忠于我们。这次任务的风险比以往都要高，你一贯不服从指令的行为将不会被容忍。如果你选择接受任务，请仔细听清以下内容，它们十分重要。政府正在寻找一把钥匙，其用途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具体原因你不必关心了。

需要关心的是，你的朋友伊尔萨·福斯特也牵扯其中。他在伊斯坦布尔杀了一名快递员，我们相信的人手里握着半把我们正在寻找的钥匙。至于他为什么会插手这件事，至今还是个谜，正如他的下落一样。但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正在悬赏要他的性命，而那些赏金猎人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从未带回来过活口，甚至连具全尸都不留。他们正在前往阿拉伯沙漠的卢普哈里地带寻找你的朋友，找到那些赏金猎人，也许就能找到你的朋友。你将决定是否接受本次任务，夺取目标钥匙，并把它带给我们。完成任务后，伊尔萨的命运将由你决定。还是老规矩，你或者你的团队的任何成员被捕或者被杀，部长都将否认对你们这次行动知情。这条消息将会在5秒之后自动销毁。祝你好运，伊森。

0: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
1: 这个所谓的质体，它有着多重不同的身份，有时候它就像电脑病毒一样，会变成蠕虫病毒，造成僵尸网络。
2: 质体会肆意扭曲和修改接触到的所有数字信息。
3: 一旦感染，所有以数字形式记录、存储和传出的信息都将有可能被篡改。
1: 最开始，它的目标集中在新闻和社交媒体上，当时我们并没在意，因为它通常和我们的利益一致。
4: 直到六个月前，这个质体入侵了沙特阿拉伯的情报局，
3: 还夺取了他们的机密技术、可自主学习的人工智能，然后就在云端消失得无影无踪。
2: 随后感染率在一夜之间增长了上万倍，正以指数倍疯狂传播。
1: 也就是说，质体已经拥有了感知能力。
5: 意思是它会自主思考了？
3: 仅在过去的三周内，它就已经入侵了我们的卫星通讯系统、联邦储备银行、股票市场，还有全国电网、
4: 航空局、美国宇航局，还有联合军种分支机构。
1: 而且不光是我们，它也感染了其他国家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系统，
2: 还侵入了多国的国防、金融和基础设施系统。
6: 那它对这些系统具体做了些什么呢？
2: 什么都没做。
6: 都没做？
1: 可以说它来去自如，在最明显的地方留下痕迹，目的就是为了向我们传达一条明确的信息。
5: 我会卷土重来。
2: 无论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都无力阻止他。
4: 目前他的全部力量都集中指向了一个目标，
2: 整个世界的情报网络。
3: 这是我们目前所知晓的真相。
1: 目前整个情报部门都在全力以赴用纸质文档拷贝已经被确认属实的数据库信息，以防安全中心的数据库遭到入侵或被破坏。
2: 但那也只是时间问题。
4: 质体非常清楚地了解如何削弱我们的优势，并准确利用我们的弱势，
3: 如何将我们的盟友变成敌人，将我们的敌人变成侵略者。
0: 为什么不隔离情报网络的服务器呢？完全切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
2: 已经这么做了，可是服务器仍然需要人工维护，
4: 而人是安全链中最薄弱的环节，尤其在面对缺乏信仰、无依无靠、道德品质低的敌人时。
1: 他一直在暗处耐心地倾听、读取、观察着我们，
2: 收集我们最私密的个人信息，年复一年。
3: 他可以欺骗、勒索、贿赂任何人，甚至成为他想成为的人。在我们彻底离不开那个精心构筑的数字世界之后，他将能够随意地操控我们每一个人。
5: 一个无处不在的敌人，同时又无处可寻、虚无缥缈的敌人。好吧，
6: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我们作为拥有全世界最先进战术和装备的情报组织，都没有办法除掉这个质体？
7: 我们并不想除掉它，长官，而是要控制它。
6: 那要怎么实现呢？
7: 大部分的情报活动都集中在了寻找一把由两把钥匙组成的十字钥匙。
2: 开什么锁的钥匙？
7: 暂时不确定，似乎确信这把钥匙可以让那个神秘的质体停止运行，所以不难推测，他们希望能控制它，利用它。
6: 你真的相信吗，吉德里奇？
7: 最为重要的是，全世界其他国家都信了，日本、印度、德国、英国都信了，但却没有人，就连我们最亲密的盟友都没有和我们提过只字片语。这恰好证明全世界都在想办法得到那两半钥匙，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不是为了要除掉它，长官，而是想将它变成武器，并借此力量建立一个全新的、不容抗衡的全球统治地位。
6: 怎么才能先找到钥匙？
7: 我们收到消息，有个买家在接下来的72小时内会经过中东的某个地区，我们相信他已经拿到了其中一半的钥匙。
4: 你们相信？
7: 现在还不能确定那钥匙的真假。
6: 那要怎么验证呢？
7: 想要验证其中一把钥匙的真伪，就只能依靠另一半钥匙，只有两把真的才能匹配，这算是一种安全机制吧。
6: 要怎么找到另一半呢？
7: 我们相信那钥匙的另一半在这个女人手里。
6: 她是谁？伊尔萨·福斯特，
2: 前英国情报局特工。
6: 她现在在哪儿？
7: 她已经死了，长官。她是被她是被一群雇佣兵杀死的，所谓的赏金猎人。
6: 谁悬的赏金？
7: 鉴于她的身份，所以谁都有可能。
4: 所以任何人都可能拿到钥匙。
7: 也不是任何人。我派了一个人前去找她，这是世上她唯一信得过

0: 愿意托付钥匙的人。
1: 那他最后拿到钥匙了吗？
0: 目前我还不知道，长官，他拒绝露面。
1: 拒绝？这家伙是什么人？
0: 这是机密。
1: 我可是这个国家的情报局局长。请问有什么是我不能知道的吗
0: ？IMF，
1: 吉特利奇先生，
2: 世界银行。
0: 不，您说的是国际货币基金。
2: 吉特利奇先生。
0: 不，我说的是另一个 IMF， 我们的。
1: 全名到底是什么？
0: 谍中谍任务小组。
1: 开什么玩笑？
3: 这恐怕不是玩笑。
1: 那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
4: 就像他们的名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负责人是谁？
2: 他们并不会按部就班的听从指令，我们一般指挥。给他们留言。
1: 给他们留言？
5: 吉特利奇先生，
6: 不属于任何情报部门，他们直接向总统汇报。
1: 让我来捋一下，每当你们遇到无法完成的任务时，你们就会选择给那个神秘人留言，然后祈祷他可以完成任务，是这样吗？
4: 前提是他愿意接受任务。
1: 他们凭什么有权选择接不接受任务？
2: 建立该小组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一些大家不想看到的后果。如果他们不能确保顺利完成任务，他们可以选择拒绝。

我明白，你很生气。我没有，吉德里奇。你说有话想对我说，所以我就来听听。好吧，是我悬赏要伊尔萨的命，但我也跟你说了怎么找到他。我没让他去偷钥匙，他偷钥匙是出于他自己的原因。可是，一直以来不都是这样吗？ 你一次次地帮他摆脱困境，他却总是一次次地又陷进去。

0: 我不会向你道歉的意思，利用你是职责所在，就像你的职责就是完成任务，所以你到底有没有完成你的任务？
1: 无论这把钥匙的另一半在哪儿，无论他们能打开的是什么东西，我都会弄个明白。
0: 弄明白之后呢？
1: 肢体不应该交给任何人去掌控，我要毁灭它。
0: 伊森，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不会是冷战，它将是一场枪林弹雨、充满血腥的战争。为了争夺日益减少的生态资源，为了争夺那些仅存的能源，为了最后一滴水、最后一口空气，掌握肢体的人就等于掌握了世界的真相。而对于是非对错的定义，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都将由掌控肢体的人说了算。
1: 你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0: 你那些所谓的为了正义而战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你需要选择一个阵营。

0: 我的阵营始终只有一个，不要阻拦我。
1: 这我做不到，我们会去找你，到时候全世界都会追着你不放。无论最后怎样，你内心坚持的那个使命都会让你付出沉重的代价。我要是不接电话，很快就会有人冲进来。

0: 喂，
1: 请登林格局长接电话。
0: 局长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有什么事吗？
1: 请问您是哪位？
0: 中情局局长尤金基特里奇。
1: 对接代号
0: 敌营营服，当中没空格。
1: 长官，出了一点状况。
0: 不会吧？
1: 十分钟前我们发现您的副手在他家中昏迷不醒，应该是被下了药。
0: 我知道了。
1: 事态恐怕很严重，警卫发现就在15分钟之前他刚进入了这里。
0: 我知道了，谢谢。
1: 您现在是不是不方便讲话？
0: 没错，谢谢。
1: 我们马上派人过去，如果您现在有危险，请在我数到5之前挂断电话。1、2。
0: 那么现在你打算怎么离开这儿呢？

他的行为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利益，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清除该隐患。他身上所携带的一切物品都十分重要，必须完好无损地截获。如果有必要，可牺牲目标人物，但不要低估他的实力。此人极善伪装，诡计过端，破坏力极强，且善用心理战术。总而言之，女士们、先生们，他是个会读心、会变形的麻烦人物，所以出于对你们的自身以及队友的安全考虑。 在确认他彻底断气之前，绝不能对这个家伙掉以轻心。大家都清楚吗？

0: 也就是说，各国政府会为了这把钥匙不惜杀了我们，
1: 包括我们的国家。
2: 完全正确。
0: 他们是让我们执行一个还没开始就已经万劫不复的任务。
1: 严格来说，我们现在的对话就已经犯了叛国罪了。
0: 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家常便饭。
1: 现在该怎么做？
2: 有个买家会坐746号航班从阿姆斯特丹过来，在这儿停留半小时，并利用这段时间买下这半把钥匙。
0: 所以按理说来，那个买家身上一定会带着另一半钥匙。
1: 那是检验我们这把钥匙的唯一方法。
0: 那么要怎样认出那个买家呢？
2: 这个辐射计数器可以检测到买家那把钥匙里的放射性特征。这副眼镜配有增强现实叠加系统，能让我们找到目标。
0: 还挺厉害的。所以先找那个买家，偷他的钥匙，轻松搞定。
2: 不，
0: 哦，我说呢，
2: 如果不知道用途，就算拿到两半钥匙也没用。
1: 所以你是真的打算把我们这一半卖给他，
0: 然后弄清楚他坐哪班航班转机，然后让你也登上那架飞机，
1: 这样你就可以随时随地跟踪那把钥匙，
0: 看他最后落到谁的手里，从而得知钥匙的用途。
2: 完全正确。所以拿到完整的钥匙只是个开始，
1: 这个世界的命运将取决于这钥匙真正的用途。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老。
1: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1177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931042913，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202。体彩排列三第262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03，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0367。
1: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10月14日。

0: 他被人撞了。
1: 什么叫被人撞了？
0: 那个女的是个扒手，盯着他，告诉我他是谁。
1: 那个警报，那个可疑的包，这包怎么了？
0: 他的运往幺零三幺的传送带上，却为尼斯的。那个买家的航班也是伊森的航班。
2: 卢瑟，稍等吧，他什么来头？
0: 是我刚才不是误报。如果是有人想在那飞机上放一个炸弹呢？
2: 也可能是肢体故意让我们这么想，为了阻止伊森上飞机。
0: 卢瑟，出什么事了？
2: 要跟他说吗？
0: 先别说，
1: 伙计们，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去找那个包，我告诉你在哪儿。快去。
1: 卢瑟，告诉我是不是出事了？
2: 没什么担心的，都在控制之中。
1: 找到他了，关于那女的的信息传给你了。不管这女的是谁，她绝不是个间谍。
0: 她是个小偷。
3: 怎么走，卢瑟？Benji，在你左边有一扇大门，
2: 我现在给你解锁。那个包在零幺八三三号传送带上。
0: 包正在向西北角移动。
3: 收到。
0: 你好啊，我懂了，你认错人了，我对这趟没兴趣。给我个机会，
3: 我要叫了，
0: 请随意。
3: 你到底想干嘛？
0: 这把钥匙是你从那个人口袋里偷来的，他一文不值，如果没有他的话。 放在一起，他们就价值存在 U 盘里的400万数字货币。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3: U
0: 盘为什么在你口袋里？你到底是谁？你有同伴吗？从来没有，我向来喜欢单干。今天起你有了这
3: U 盘的主人，我需要他完成一笔交易，并带着他们离开，不能让他知道自己被偷了。据他登记还有7分钟。 偷东西，你是个好手啊！看看你还东西的本事。你是想让我把它放回去？我知道你会的，你是个小偷，目标只有钱，而我可以给你。你自己选吧，干还是不干？
0: 好吧，要怎么做？
3: 女士优先。
1: 哦，对了，我不需要这个，我不抽烟。留着吧，当
3: 时认识我的纪念。
1: 雷森，他从那个买家那偷来的那把钥匙匹配不上，是把假的。
3: 我早就猜到了，
1: 但目标不变，还是得让他带着两把钥匙离开。
4: 说话呀，卢瑟！我该往哪儿走？赶紧
2: 顺着前面的楼梯往下走，包应该就在那里。
1: 好的，我到了。
2: 是他了，就在你前面。别激动，嘿，抱歉，抱歉，我们认错人了。汉特在耍我们，所有人都有，两人一组，分头去找。
0: 伊森，
2: 我们的美国朋友好像开窍了，他们开始分头搜索机场了。
1: 你要保持警惕。
3: 我该怎么称呼你？
0: 叫我 Grace 吧，你呢？听好了，Grace。
3: 这里不止我对钥匙感兴趣，如果我让你跑，你就快跑。
0: 跑？越来越刺激了。
2: Benji，包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0: 包里面
1: 装着一个圆柱形装置，我现在把它拿出来。
2: 情况如何，卢三？
3: 李总，买家就在你上方的候机区，
2: 我一上去就是。
3: 所有特工都朝你这边来了，他们随时可能会朝你这边扑过来。
1: 不管它是什么，我好像把它激活了。上面显示只有五分钟时间，看上去像是个核弹。
3: 有多大？
1: 我觉得足够摧毁整个飞机场了。
3: 你能拆掉它吗？
1: 可我没有工具啊。
3: 那就去找啊。
1: 你让我上哪儿去？

0: 现在就要跑了，暂时不用。丹姐，炸弹拆的怎么样了？快点！打开了，这是个柱形密码锁，一共有8个转盘，看样子每个转盘上有14个字母。
1: 那样的话，整整有15亿种组合，
0: 差不多吧？哦，我的天！
2: 又怎么了？
0: 转盘上的字母拼出了一条信息。 你是邓氏，
2: 胡说八道，谁会死？没人会死。
0: 波罗斯不是等死，是邓氏，那是我的姓氏。他知道我是谁。

0: 灯下显示屏上有条消息：
1: 我无口却能言，我无翼却能飞。我是什么？
2: 你问的那是什么？
0: 这是个谜语，我估计这东西是声控的，他想让我把答案说出来。我无翼却能飞，是回声。对了，答对了，答对了。好，新问题，你怕不怕死？这算哪门子谜语？
2: 这不是谜语，这是心理计量测试。你回答的越多，他就越了解你。
0: 你怕不怕死？不怕。
3: 有用吗？
0: 我撒谎了，被识破了。
2: 跟他实话实说吧，快点。
0: 你怕不怕死？废话，有谁不怕？
4: 抱歉。
0: 好了，什么东西一直在接近，却从未到达？
2: 等，这题我好像知道。
0: 倒计时还在继续，卢瑟。
2: 猜谜不是我的强项，你摧毁。
0: 快没时间了。
4: 他在那儿，也太容易了吧。
3: 抱歉，打扰一下，伊森。你知道什么
2: 东西一直在接近，却从未到达吗？
5: 什么东西一直在接近，却从未到达？
4: 明天。
5: 什么？
4: 一直在接近，却从未到达，是明天。
5: 是明天，
2: 明天。
0: 对，没错，是明天。对了。好了，下一个问题。
4: 把东西给我，
5: 我会盯着你。
4: 怎么不相信我吗？
5: 出什么事了？
2: 没什么可担心的，
3: 所有事都在掌控之中。
0: 好，下一个问题，谁或者什么对你来说最为重要？
2: 告诉他。
0: 可如果我
2: 们别无选择，告诉他。
0: 我的朋友们，真是可恶。你带走越多，它就越大。
2: 是坑，
0: 是坑，聪明没错。

0: 只剩一个转盘，如果没有问题，要我怎么给出答案？那一定就是最后的考验。
1: 只剩45秒了，现在怎么办？我正在想，别乱动，罗三，我被包围了，需要一条出路。有个更严峻的问题，意思可能今天没有人能离开这里了。
0: 什么？
1: 行李传送处有个炸弹。 是小型核弹，刚才我问你的那个问题是拆弹所需的密码。
0: 等一下，
1: 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要处理的事够多了，不想打扰你。
1: 听我说，发现核弹这种事情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还有多少时间？
0: 还剩20秒。
1: 还剩20秒。
0: 等一下，还有一个谜语，我还在想最后15秒。
1: 别急，
0: 没等我给你解释完，我们就被炸飞了。
1: 别这样搬起。
0: 为什么到头来我们总会弄成这样？还剩10秒，9、8、7、6。

0: 我的天，
1: 怎么了？
0: 是空的。
1: 什么叫是空的？
0: 里面什么都没有。
1: 他偷走了钥匙。
0: 哪把？
1: 我们那把，真的那把。
0: 卢总，快找到他。

0: 不可能！怎么了？
1: 鲁色班级，终止行动，快走！
2: 要去哪里会合？
1: 不会合了，这次行动彻底终止，赶紧离开。

0: 这里采用的是短波无线电磁音频记录，以及应急摄像管显示器，不再用零和一来做数字运行。完全靠模拟信号来运行的线下安全屋，可以抵御靠数字化运行的质体。那信号要怎么传输进来？靠冷战时期的科罗拉间谍卫星。
1: 我都不知道我们还在用那些老古董。确实很久没用了，20年前我们把它给了国家气象局，这是最后一个可以用的。
0: 那么，这东西能帮我们找到你那个碟中谍特工吗？
1: 这恐怕无能为力，长官。不过它可以帮我们监视这个女人。我们发现他们两个在阿布扎比机场有过接触。
0: 她又是谁？她现在在哪儿？
2: 你之所以在这儿，是因为意大利警方收到了匿名线报，和你外貌相似的一个女人将会于今天下午从阿布扎比抵达这里。

0: 这个女人手里持有很多国家的护照。这本的主人在圣彼得堡因诈骗而被通缉，在安特卫普偷盗珠宝，在摩纳哥偷取艺术品，在米兰贪污，在孟买敲诈。而这本是我最喜欢的，在里约热内卢时拒捕。这不禁让我好奇，里面哪个才是真正的你？
1: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护照。
0: 都是你包里找到的，护照上也都是你的照片。
1: 我能看看吗？
0: 请便。
1: 照片里的人确实很像我，可是这不是我。我说了很多次了，我是来自布莱顿的老师，我正在休假。
0: 不管你牵扯了什么事，有一点很明显，你的敌人非常强大。
2: 喂。好的，他的律师到了。
1: 我的律师？

0: 我是佩兹法官。不好意思，您是？
1: 国际刑警。关于你们逮捕的那个女人，从阿布扎比来的，我需要检查一下她被捕时身上所带的物品。能看一下您的证件吗？其他东西呢？她的东西都在这儿呢，请问怎么称呼您？她离开阿布扎比时带了把钥匙。我们没看到钥匙。那钥匙形状独特。
2: 你可能会把它当作挂坠，然后把它挂在项链上，送给你的阿米莉亚。阿米莉亚，你的妻子，你亲爱的女儿萨琳娜的母亲。你不是国际刑警。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是。我能成为任何人，知道任何事。就像我知道，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中饱私囊了。卡地亚手镯那次。 虽然你摆脱了嫌疑，但你把它送给了你的情妇瓦莱里，就在8月21号她29岁生日那天。
0: 你到底是谁？
2: 为了保险起见，我要搜一下身。你的秘书他已经不在了。

0: 是你，是你害我的。
1: 是我报的警，但我没跟他们说你精彩的过去。要怪怪你自己，在被捕前你把钥匙放到另一个乘客的口袋里，你们留下了联系方式，相约稍后见面。现在有个毫不知情的人在外面帮你保管着那把钥匙，一个不知情的快递员，作为同伙再合适不过了。我猜他是个男的，中年男人，那种一辈子都想被你这样的美女注意到的男人。你是个孤儿，从小就很聪明，天生足智多谋，小时候条件不好，所以你想要更好的物质生活，甚至不惜偷别人的。有人看到你的潜质，培养你，发挥你的天赋，而这手艺也给了你想要的生活，定制的衣服，昂贵的美食，奢华的酒店。你凭着这门手艺一直逍遥法外，直到今天。
0: 我一个小女孩只不过是混口饭吃而已。
1: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偷的是什么，不然你肯定不会这么干。
0: 这样的

0: 你把我弄出去，我就带你去找钥匙。
1: 我有更好的主意，你老老实实交代一切，我就考虑帮你逃出去。先说说你的雇主是谁，别想撒谎，我能看得出来。
0: 我也不知道雇主是谁，我和他基本上都是通过线上联络的。
1: 电子邮件、
0: 短信、
1: 加密的？
0: 那当然。
1: 基本上？
0: 什么？
1: 你刚才说和他基本上是通过线上联系。
0: 在卢森堡的一个咖啡馆里有一个秘密传递点，里面有个信封。
1: 信封里装了什么？
0: 机票去阿布扎比的，还有一张你的照片。给我的指令是在机场跟着你，说届时你会跟着一个目标，而目标手里有把钥匙，还有400万的数字货币。哦对了，那个U盘没用，是空的，我只有把钥匙送到客户手里才能拿到钱。
1: 那么他想让你把钥匙送到
0: 威尼斯公爵府举行的派对，明晚午夜。
1: 你是在等谁吗？
0: 你在机场的朋友，几分钟前在走廊看到了他们。
1: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0: 他们追的是你，又不是我。

安尼阿妹。

0: 高，很好，继续开，继续开，接着下边，接着下边。
1: 然后重新启动。等等等等等一下，哎，怎么了？
2: 我不干了，这种车我开不了。
1: 有很多人在追我们。
2: 是的，我看到了，所以你来开车，快点。

麻烦了。

0: 让我研究一下。
1: 好的，嗯，来吧。
0: 谢谢，可以了。
1: 好的，
0: 准备好了，
1: 随时出发。哇哦，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那个什么，很抱歉，这辆车。
1: 没关系。
0: 不，这辆车的。
1: 没关系。
0: 不，这辆车的设计真是。
1: 快走吧。
0: 得适应一下。
1: 走吧。
2: 快甩掉他们了！

好吧，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什么情况？不不。

下下下下

0: 我们知道 Grace 手里有一半钥匙，我们还知道今天午夜他会去公爵府，那我们基本上算是知道他要见的是什么人了。在那举办活动的可是我们最中意的国际黑市军火贸易商 Alena Mitsopolis，
1: 人称白寡妇。
0: 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吗？还是说他依然以为你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杀人犯蒋拉克？
2: 谁说我不是了呢？他之前在巴黎不是悬赏要你的脑袋吗？
1: 你说的没错，但据说他和伊森私下了解了，你从没提过怎么了解的。
3: 继续说正事好吗？
0: 好吧。所以说就算今晚我们拿到了完整的钥匙，我们还是不知道它的用途，所以得找个知情的人。
2: 可问题是去哪儿找呢？
0: 那个炸弹总不会是自己长脚走进机场的，对吧？肯定是有人带进去的，看来有人在为智体做事。
2: 这是我从机场监控那儿找到的所有视频，内容都在这儿，直到事情失控的那一刻。而这是通过你的墨镜拍摄到的视频，我一直在给那天所有在场的人做面部识别对比，有什么发现吗？
3: 就像幽灵一样。
2: 幽灵可不会照镜子。整个机场唯一一个没有身份的家伙，也是唯一一个在机场没留下任何踪迹的家伙，除了在这面镜子里。
0: 他的痕迹被清除了，还是实时操作的？
3: 是智体，智体在保护他。
2: 你看到他了，对吧？
3: 我当时不确定
0: 那家伙是谁。
3: 一个我以为已经死了很久的人，很久以前的事了。在我加入碟中谍之前，在我做出这个选择之前，甚至可以说是他造就了今天的我。
2: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自称 Gabriel。
3: 你认识他？
1: 没有人真正认识他，他的过去没有任何记录，智体帮他实现了这一点。他是邪恶的化身，是智体钦点的信使。在他的眼中，死亡是他想要和世界分享的礼物。
3: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1: 因为我在军情六处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同样担心智体会落入英国政府的掌控之中，任何想要阻止这件事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叛国。
3: 而你已经脱离了组织，所以你的朋友就向你寻求帮助。
1: 他们知道 Gabriel 在为智体做事，他们还知道他会去伊斯坦布尔找一把能够组装成十字形的钥匙，所以我抢先了他一步。
3: 随后急得力气悬赏要你的命，你就去了沙漠想躲起来，谁知道赏金猎手还是找到了你。
1: 没错。
0: 那么你那些朋友说过那把钥匙是用来开什么的吗？
1: 军情六处认为钥匙或许可以打开智体的源代码。
2: 源代码？
3: 你想什么时候告诉我？
1: 现在不就告诉你了吗？
3: 你的朋友他们是怎么联系你的？你和他们通话了还是见面了？
1: 我已经脱离了组织，他们不能冒险来见我，所以所有的联络
3: 都是通过电子还有数字。
1: 我们不能确定他就是智体，
2: 也不能确定他不是。
3: 除了现在的对话，我们无法确信外面的任何信息。

0: 意思吗？
1: 你不了解盖布瑞尔，但我了解，他享受的不是杀戮本身，而是杀戮带给别人的痛苦。他很清楚该如何对付我，就是通过你们。如果盖布瑞尔知道我的事，
2: 智提也会知道。
1: 他想让我来这儿，一定有他的原因。就像他想让你们也来这一样，是智体的意思。
3: 谁或者什么，对你来说最为重要？
1: 你们赶紧走，你们全都快走。
3: 伊森，如果这正是他的目的，
2: 就像他让我们离开机场那样。
0: 那如果他就是想让你一个人去那个派对
1: 呢？那我如他所愿，至少不用担心你们的安危。
0: 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你的原因。
2: 伊森，你正在和一个电脑算法下四维国际象棋。
4: 智体非常了解我们，我们的行动他可能都考虑到了，我们的一举一动可能都在智体的预判之中。
2: 如果你想打败智体，就必须像他一样思考，冷酷、无情、逻辑至上。
0: 如果那把十字形钥匙真的可以控制智体的话，那么无论如何都不能让盖布瑞尔得到它。
2: 他说的对，伊森，不能让盖布瑞尔拿到钥匙。和这次的任务相比，我们的性命不值一提。
1: 我绝不接受。

0: 喝一杯怎么样？
1: 抱歉，我在等人。
0: 我也是。我们可以一起等。我叫 Gabriel。
1: 随便吧。
0: 你是 Grace。
1: 东西不在我身上。
0: 我也没指望你带。更何况我也不是为钥匙来的。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既然我们都在等人，我来跟你讲个小故事。
1: 很明显，你并不是我想要见到的那个人。
0: 关于你的故事 ，Grace， 我知道它的结局。一起喝一杯，也许还可以改变。

0: 派队在等我们。30年前，有一个叫 Mary 的姑娘，她是第一个对我们那位朋友深信不疑的女人。那些女人都有她想要的东西，都有自己处理不了的困境，至少她会这么说。听着耳熟吗？
1: 那个 Mary 后来怎么？
0: 被她利用过的女人都只有一个下场，就和碰过那把钥匙的人一个下场。她根本不在乎那些人的死活，她在乎的只有她自己的目的。现在挡在他面前的人就是你。
1: 我有什么理由相信你？
0: 确实没有，你踏入了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没有一个人会讲真话。当他说会保护你时，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0: 这个人是假的，不过在你告诉我真名之前，我只好继续叫你拉克。很高兴见到你，阿兰娜。你是
1: Gabriel 吧？我没猜错的话，我对你可真是一无所知呢。你真人要比我想象中英俊多了，还是个风度翩翩的绅士。 你就是 Grace，
2: 我应该认识你。
1: 你那里应该有我想要的东西。
2: 是你雇的我，
1: 是我特意挑选的。

0: 个你打死都想不到的地方。
1: 不如我们一起上楼喝一杯。
2: Dove vai?
3: Questa è una festa privata, non puoi passare.
4: Oh!
1: 我只是一个中间人，联系买家和卖家，有时是为了钱，有时是为了消息，他更多时候是为了交情。我希望大家都能相处融洽，尤其是和我之间。不过世界正在改变，真相逐渐模糊，战争即将爆发，而能打开这个新世界大门的竟然是一把钥匙，一把可以控制质体的钥匙，一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惜花大价钱来购买的钥匙。而我的一群好友，我的意思是那些核武器大国还有几个小国都托我为他们找到这把钥匙。
4: 很正常，但如果你找到钥匙，你将会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1: 对于得到钥匙的那方，将会永远感激你，而对于其他国家，你将会是永远的敌人。
0: 这姑娘对我胃口，
1: 你到底和她是什么关系？
0: Gabriel 代表另一个感兴趣的客户，事实上今天的派对就是由这位客户一手促成的，
5: 甚至可以说今晚的派对那位客户的身影无处不在。

0: 这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我是该把钥匙交给老朋友们呢，还是把钥匙和我的命运一同交给 Gabriel 和他那台机械恶魔呢？你怎么就知道自己一定能得到完整的钥匙呢？你已经有一半了，而他知道另一半在哪。假设你真的得到了钥匙，
1: 为什么不把钥匙和他强大的力量占为己有呢？因为他也和我们一样不知道钥匙该怎么用。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做出选择。
0: 你这话说得可真不中听，Luck。但说得没错。
2: 毋庸置疑，我知道他能打开什么。那么他要开给你什么条件呢？就像我之前和
1: Grace
2: 说的，我不是为钥匙而来，因为明天一早两半钥匙都会在我手里。
0: 是什么让你这么自信？
2: 你根本不知道我背后的势力有多强大，每毫秒数百斤次的计算量，巧妙地操纵着数十亿人的思想，同时解。

0: 解析着每一种因果关系，每一种可能性，即使再不合理，也能转化为概率图，显示出最有可能的结果。即便当下发生了一些变故，并不会改变既定的未来。我一定会拿到钥匙，就在明天，在开往因斯布鲁克的东方快车上。
1: 因斯布鲁克，
0: 他知道你已经选好了买家，他还知道你打算把两把钥匙组合起来，想在绝境中掌控局面，而他也向我保证过，完整的钥匙会被送到我的跟前，只要有人在今晚丧命。
2: 谁？
0: 他，或者他。而你会目睹这一切，伊森，我将得到钥匙，也会全身而退，如风暴里的一缕烟尘，但一切要等你在乎的那个人死去之后，早已注定。
1: 你看出来了，对吧？他害怕了，彻底害怕了。他看到我们步步逼近，不然怎么会派你来呢？保啊，组合两把钥匙，我一定可以除掉彻底。
0: 彻底知道你所有的秘密了。
1: 别听他的，他就是个疯子。
0: 要帮他，你也得死。
1: 帮他的话，所有人都会死。
0: 我们明天见。他的命运已定，你想成为下一个他吗？
1: 阿兰德，
2: 我很抱歉，拉克。
0: 但在过去的身上，我可以让你自己来选，选 Years 还是 Grace？
1: 杀了他，做了，杀了他，趁现在还有机会。
0: 那就由你来选吧，兰德。不过我要提醒你， Grace 知道那半把钥匙在哪。
1: 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你，你的命运将成为定局。
0: 很高兴见到你，老婆。

0: 你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1: 可我自己也命悬一线，我明天必须上那趟列车，我也必须得到那把钥匙。而我才不在乎用什么手段。
0: 别动。

0: 快！
1: 有了，他在你北面，正在过桥。
0: 再说一次，我没听清。
1: 北面，伊森，他正在过桥。

0: 我看到了，头到底，然后再左拐，又没画面了。
1: 我再找另一个，这里的速度太快了，我根本来不及黑进那些卫星。

0: 走到底，然后再左拐。好的，找到。右拐，抱歉，说错了，应该是左拐，再左拐。哦，天哪！伊森，通讯系统被入侵了，和你说话的是智体。
1: 左拐，再右拐，上左边那座桥。伊森，那不是我，能听到吗？伊森，请恢复。
0: 走到底，再左拐，左拐，右拐。
2: 重连一下通讯系统。
0: 你要去哪儿？
2: 得去找伊森。
0: 走到底，然后再右拐。
3: 伊森看到格瑞斯了，他就在你前方800米左右，往那条路走。
0: 等等等等，不是那条路，不是那条。
3: 哪条路？哪条路？快点，左边还是右边？无所谓了。
0: 什么？什么叫无所谓？他在哪儿？
3: 他马上就要到米尼治角了，该不瑞尔在那里等他。 你来不及赶过去了，不过你可以，伊尔萨。我知道你最在乎的是什么，伊森。
0: 你不是半斤。
3: 对，我当然不是。等死吧。

0: 抱歉，我忘记了你的名字。
1: Rose。Benji。
0: 那他呢？
1: 一二三。
0: 你们关系很好。你们和他。
1: 以我们的方式。
0: 因为我他才死了。
1: 不，因为他你才活着。这才是事实。
0: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
1: 也许一辈子都想不通。
0: 真的很抱歉，如果有我可以帮上忙的。
1: 我们正想跟你谈这件事，大约在三个小时之后，白寡妇会登上开往因斯布鲁克的东方快车，在车上买家会和他完成交易，拿到完整的钥匙。
0: 可他手里并没有完整的钥匙。
2: 那个白寡妇确实没有，但我们的有。
0: 那是什么东西？
3: 一个让你成为别人的机会。
0: 我不懂你的

0: 意思。
1: 老实和你说 ，Grace， 你惹了很大的麻烦。
2: 这次就算你有再多假护照也没用了。
1: 各国都知道你是谁了，
2: 白寡妇也知道了，
3: 还有智体也知道。
1: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三条路可选：
2: 坐牢、丧命。
3: 做个选择。
0: 什么选择？
1: 在过去的某个时间，在座的我们都经历过和你类似的情况，
2: 而且我们都曾面临过这个选择。
3: 现在同样的选择权交给你，
0: 是什么？
1: 你可以加入我们，
3: 幽灵般的存在。

0: 停一下，停一下。你们开玩笑的吧？
1: 你刚才不是说愿意帮我们做任何事吗？
0: 你想从火车上跳下去，带着那把钥匙？
2: 没错。
0: 你一个人，不是我们？
2: 没错。
0: 那我要怎么办？
2: 到时候你会被情报局派来的人逮捕，很可能就是那几个在机场追我的特工。用不了多久会有一个人来见你，他叫尤金·吉特里奇，告诉他是我派你去的，我给了你选择，而同时你也选择了接受。
0: 所以你相信这个叫吉特里奇的家伙？
2: 我相信他会赏识你，好好利用你。
0: 那么再然后要怎么样？以此为生？什么时候能过回我自己的生活？
1: 什么生活？说真的 Grace， 什么生活？我试过你那种生活，我们都试过。
3: 没人逼我们做这些 Grace， 我们都是心甘情愿的。
0: 这样吧，我就帮你们这一次，我帮你们拿到钥匙，你们找人帮我洗清罪名，一个新身份，再给一点跑路费。
1: 那你死定了，没有这个团队，你最多只能坚持个几年，或者几个月，
3: 几小时也没准儿。
0: 但如果我留下，我就是安全的，你们会保护我，是这样吗？
1: 是。
2: 不，这点我保证不了，我们都保证不了，但我发誓，你的性命永远都比我自己的更重要。
0: 你都不了解我，
2: 这有什么关系吗？

0: 我给你准备了定点降落伞，还有滑翔伞，就看你到时候想怎么撤离。通讯器也是改过的，用的是天波无线电，稳定性比卫星通讯差点，但是完全是模拟信号，不会受到质体的干扰。
1: 知道了。
0: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这块是我昨晚使用的那台电脑上的硬盘。 上面但凡有一丝一毫质体代码的痕迹，我就能找到它。但我需要拼尽全力去做这件事。我必须在一个没有网络的地方工作，确保质体找不到我。我得走了。

0: 我明白。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不是以搭档的身份，而是作为朋友。你的目标是什么？除掉肢体。那你会杀死 Gabriel 吗？他知道钥匙用途，我们需要他活着，这点我没忘。 当你和他四目相对时，你还会记得这一点吗？好好想想，肢体为什么非得让他去杀一个人？你在乎的人，其他人想的都是如何控制肢体，只有你想要除掉他。未来有这么一种可能，他看到你赢了伊森，所以他害怕了。 他害怕你会活捉 Gabriel， 然后从他那里逼问出那把钥匙的真正用途。我猜肢体的如意算盘，无非就是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你死在了列车上；而第二种可能，就是你杀了 Gabriel。 无论是哪一个，都算是肢体赢了。
1: 罗森。
0: 你分析得很对，拿到钥匙，尽快离开列车，活着回来，不要杀死 Gabriel， 千万记住，我再说一遍，千万不要偏离我们的计划。伊森，伊森，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它坏了，
0: 什么叫它坏了？
2: 线路烧坏了，我刚做好白寡妇的面具，然后给你做的时候就突然短路了，有办法修好吗？可它这次坏得很彻底。 给我一星期，或许能修，但距离发车还有一小时。伊森，
0: 得硬着头皮上了。
2: 这怎么行？站台上所有人都在找伊森和 Grace， 这个面具就好比是他的车票。所以会怎么样？Grace
1: 得单独行动。他得什么？我得什么？你再帮我想个法子让我上车。我只需要在列车过完减速时跳上去就行了。等等等等。
3: 你该不会让我一个人去吧？不，你不是一个人，你只需要按计划行事，设法拿到白寡妇的钥匙，然后用我们这把去验证。但光有钥匙还没有用，我们还要和买家见面，从他口中套出钥匙的真正用途。
1: 怎么套？
3: 对呀，
1: 怎么套？
3: 总会有办法的。
2: 我需要知道更多的细节信息。
1: 知道多了，通常只会碍事。
3: 你能行的 ，Grace，
1: 拿到钥匙，乖乖等我，我会去找你的。
0: 伊森，如果 Grace 想登上那辆列车，就必须得戴上面具，然后尽快出发。
3: 向我保证，你一定会上车。
1: 我一定会的。

0: 常准时，你还早了几分钟呢，时间很充裕。
1: 你确定吗？
0: 错不了，列车现在就在我的视线里，整两分钟后它就会减速，然后过弯。
1: 你一定得让。

0: 大家扑向了前座。
1: 你怎么确定他一定在这儿？
2: 因为那女的在啊。
1: 如果他有他的原因呢？
2: 谁
1: ？Hunt。如果他背叛组织是有原因的呢？
2: 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和他的那群狐朋狗友都是一副德行，他们总是这样。
1: 可如果他们确实有正当理由呢？
2: 如果钥匙给你，你会怎么做？一把能让全世界臣服的钥匙。
1: 我会把它交给上级处理。
2: 想想手握力量的那种感觉，你难道就不会有别的想法？
1: 不会。
2: 为什么？
1: 因为那种力量不是一个人能够驾驭的。
2: 说得对。
1: 如此强大的力量不该落入任何一个人手里。也许汉特也是这么想的。
2: 我说你小子到底是站哪边的，大哥？
1: 如果世界即将毁灭，我会站在全人类这边。
3: 你错过了列车，你怎么会错过呢？
4: 你说呢？
3: 该不是……好吧，现在怎么办？
4: 先别慌，我会追上他们的。你想办法让我上车。
3: 我上哪儿去找办法？
5: 自动驾驶已经

0: 你不是阿兰娜·米特索普利斯，绝对不是。我印象里的阿兰娜只有这么高，和她妈妈一起在杜伊勒里花园里喝热巧克力。在巴黎？没错，在巴黎。
1: 我们坐。
2: 现在怎么样，班级？你只管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开，我会一直帮你导航的。
3: 等等。

0: 今天来是代表了我的政府，虽然不情愿，但我们还是同意了你的条件，用来交换那把真正的钥匙。
1: 没错，关于钥匙，虽然我们答应给你完整的钥匙，但出了一点小问题。
2: 我们没有问题，只不过是我提出的条件有些变动，就一点。
0: 看来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我和你过世的母亲有个约定，要不是这个约定，她早就死在了监狱里。你们的家族能够得以延续，是因为她得优先服务于我们双方共同的利益。
2: 听着，一旦我把钥匙交给你，其他势力会立刻把我们当成死敌。为此，我需要你事先提供出一些额外的东西，为我自己。
0: 你先说来听听。
2: 糟了，麻烦你去吧台那里待一会儿好了。

0: 你认识他？
1: 这么说吧，想不注意到他的话，你会发现他身上还是有一些优点的。
0: 好吧，如果你了解他的话，你会发现他身上还是有一些优点的。
1: 好吧，这个姑娘怎么了？
0: 是这样，我是他替我做了件事，现在我需要你们保护他。
1: 保护他不受谁的伤害？
0: 所有人，包括我在内，别让任何人知道是我要求的。Zola也不行。这么说吧，等到下次见面时，我甚至都不会记得今天的谈话。

定是他们口中的帕里斯了。

0: 你发信息说钥匙在你这儿，我说的是钥匙在这趟列车上，这会儿交易正在进行中。我们知道你也应该知道，除掉买下钥匙的那个人并不是难事。换谁都一样，你可能以为自己知道钥匙的用途，但你并不知道那把锁在哪里。如果我有什么闪失，那么那把钥匙也就没用了。
1: 所以你要给我讲故事了，对吗？
2: 列车到底在哪儿？
0: 路线没错，但你得再开快一点。
2: 我已经开得最快了，还要开多久才能到下风？
1: 快了，快了！
0: 我们偷来的那个人工智能一旦武器化，就可以渗透任何防护网，悄无声息地完成任务，然后再进行自毁不留痕迹。
1: 一个完美的隐形特工。
0: 人工智能的目标就位于潜艇的声纳室内，而那里也是防御系统的核心。但我们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人工智能失控了，并且超额完成了任务。
1: 而东江的船员尸体直到第二年开春才被发现，漂在浮冰下面，那两半钥匙却神秘失踪了。我知道他的确切位置。 而且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后来他们试图让人工智能服从指令，谁知他却变得更难以控制。他违背指令并改写了自己，最后演变成了质体。而现在只有利用质体最一开始的源代码，才能彻底掌控它或是摧毁它。
0: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 如果真没关系，你也不会来这儿了。事已至此，咱们都把底牌亮出来吧。 我们都知道，钥匙能打开什么，以及掌控质体的秘密。既然你我都不想让别人找到它，那么不如我们双方携手合作。
0: 携手合作？
1: 试着想想，如果哪天质体惊人的计算能力能够结合我们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强大力量，那会怎么样呢？
0: 那样确实很了不起。
1: 这么一来，政府内部某些个执着于
0: 过时的爱国主义的绊脚石就必须被清除掉。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是想邀请质体与你携手合作，清除你所谓的那些老思想，建立一个全新的超级大国，来统治世界，
1: 为了更崇高的理想。
0: 而你也确定？ 除了你以外，世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只有我知道。你会背叛我们，你会告诉伊森你所知道的一切，你为他之前饶了你一命。

我会把 Grace 的豁免权和新身份加入到条款中。接下来你只需要输入你的银行信息。

0: 钥匙是真的。
1: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把钥匙将会改变世界。

0: 班级，我觉得我刚才走错了路。
1: 不，没走错，就是那条。
2: 什么？这怎么可能？你能看见列车，对吧？
0: 没错，我是能看到，那又怎样？
1: 你不是有降落伞吗？
2: 我有降落伞。
0: 那你想让我怎么做呢？
1: 就是你懂的，跳呗。
2: 班级，这不可能，这里高度不够，而且这里到处都是凸起的峭壁，降落伞还没有打开，我就一头撞上去了。就算我打开了降落伞，
0: 听我说，
2: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穿过这个峡谷，然后安全地落在一辆行驶的列车上。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非常清楚。我这不是在帮你想办法吗？
2: 好吧，你现在先冷静一下，整理一下你的思绪，因为我现在压力也非常的大。
0: 好吧。 想想该怎么做，没错，我得先离开这个山崖。

0: 了呢？
1: 我内心突然有种非常奇怪的感觉，我卖掉的不只是这把钥匙。
2: 我不明白。
1: 把钥匙交给对的人，我才能够睡得安心。再见，杰德里奇先生。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2: 我也是。
1: 好好待在先生身边，保护好他，直到他下车。
0: 好了呢，
1: 不用担心我走了。

0: 除了你以为还有谁？你钥匙在哪儿？
1: 被他拿走了。
2: 谁？
1: 刚才那个他。

我们要是能交出钥匙，不然我就开枪了。放心，放桌上。

排队。

0: 雷奇先生，
1: 长官，你在这里干什么？
0: 我不在这里，但你们在。如果明天上班不想被调去收发快递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照我的指令去做。

0: 千万别做蠢事，把刀放下，放下刀，我让你放下刀，放下。
1: 站起来，好吧，快把那刀放下。
2: 知道了，知道了，
1: 快抓着他。

说的去做，这辆列车上所有的人都会死。

0: c'est moi, la
1: tête. 所有人都离开这儿，去最后一间车厢。

0: 你把钥匙给弄丢了。
1: 动作快，动作快，所有人都动起来，全都给我去最后一节车厢，所有人都到后面去。
0: 等等等等，怎么回事？
2: 您不是说您不在这里吗？那就不劳您操心了。
1: 所有人到后

到了。

0: 坚持住！抓住你了，抓住你了！别往下看，停着，别往下看，看着我，看着我，停着，我一会儿跳过去，你在这等我。 Grace，你别抓住我 ！Grace， 你别抓住我，我必须跳过去，否则我们死定了。
1: 好的，
0: 你相信我吗？你愿意相信我吗？你必须相信我。 Grace，好了，过来，Grace，把手扔了，跳过来，别往上看，看着我，看着我，相信我，我不会让你掉下去的，我保证。快成功了，快，我会抓住你的，快跳，Grace，快跳，相信我，快跳啊！ 别往下看。

0: 伊森，伊森，
1: 西飞，美景，知道。

0: 怎么了？说。
1: 伞只能一个人用。
0: 嗯，我明白。
1: Grace，
0: 伊森没关系。计划本就如此。你拿到了钥匙，得赶紧走。
1: Grace，
0: 快走！快走！快走！
2: 不，别跑，快让开！快让开！

0: 这样不更好吗？用真实的面孔面对面。
1: 记得利希先生 Ethan Hunt 跟我说您是值得信任的人。
0: 他这么说的？
1: 他还说您会给我一个选择。
0: 有意思。
1: 而我的选择是接受。
0: 我们终将无法逃避过去，有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Grace 或许觉得你救了他，改写了他的命运，但你我都知道，你只是为他多争取了一点时间而已。但一直以来不都是这样吗？肩膀上总有放不下的重担，越是和你亲近的人就越难保全他们的性命。

新的一天会带来新的责任。钥匙只是一切的开始，无论他把你带到何方，无论一路上的代价是什么，你都只能独自去面对。倘若这次行动失败，那么智体将获胜， Gabriel 也将获胜，而这个世界将会付出终极代价。你团队中的任何人如果被捕或者被杀害，他们的牺牲都将变成白费。赶紧行动吧，时间不多了。虽然世界并不知道，但他的命运就靠你了。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再次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突破乌江》是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经典战争影片，取材自红军长征途中强渡乌江天险的真实战斗。影片讲述1934年底，红军第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来到乌江南岸，面对号称天险的滔滔江水和守军的严密火力，不畏艰险，前赴后继，成功突破乌江，为主力部队向遵义进军打开通途。影片中乘竹筏强渡、弹头突击的经典场面，至今依然震撼人心。湍急的江水挡不住前进的脚步，任何困难都动摇不了必胜的信念。精彩影片值得重温。
2: 目前情况很严重，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乌江。
3: 称为天险的乌江南岸，
4: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5: 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快传声到。
6: 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坐竹筏，
3: 巧用计策，分散火力。
7: 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
5: 打！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赶快把部队调过去。
8: 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渡点，
2: 几枪掩护，封锁那条小道。
3: 革命脚步势不可挡。
9: 报告营长，共军打过来了，
10: 是十几。
11: 目标正前方，
10: 啊！

0: 千金。
1: 10月1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突破乌江》。
2: 最近我计划并实施了一起完美的银行抢劫案。
3: 所有人都别出声，趴在地上，快点！双手放在地上，快点！
4: 曼哈顿信托将会打击20号。
2: 我有人质，至于为什么，因为我能做到。
5: 先生，有劫匪正在抢劫一家分行。
6: 我要求你们穿上这些衣服，戴上面具。
7: 我有个小麻烦。
8: 你刚才跟我说，在你的保险箱里有传家宝。
7: 问他我能为他做点什么。
2: 你给我我要的东西，我一个人也不杀。怀特小姐可以帮助你。
7: 那家伙是个疯子。
8: 保险箱里一定有一样东西比那些文件更值钱。
7: 10分钟后你不出来就待在里面。
8: 相信我好吗？我只开一个箱。
2: 找这个东西吗？现在是我的了。
1: 10月1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决战风云》。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成，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特别出演的犯罪动作喜剧片《老江湖》已经上映了，我在片中饰演的是潘晓龙一角。接下来，我还有《把黑夜点燃》《漂洋过海来送你》《月下烟火》等待播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的表演。

二三。

0: 你们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拿了红桃 A， 谁拿到红桃 A， 谁就是今天需要撒谎的人。
1: 所以，现在就要来看看谁善于撒谎。

0: 你手上有红桃 A 吗？
1: 不在。
0: 你拿到牌上有没有心形的图标？
1: 没有。
0: 大二的时候最好的成绩是几分？
1: 大二96分。
0: 你是典型的感情内敛型，问也问不出来。
1: 不是我。
0: 有女朋友吗？
1: 没有。
0: 红桃 A 在你手上吗？
1: 不是。
0: 那会在谁手上？
1: 不知道啊。
0: 你撒谎了吗？
1: 我没撒谎呀。
0: 你觉得在谁身上的可能性比较大？
1: 我不知道。
0: 拿出来吧。
1: 怎么可能是我？
0: 你刚才在回答我问题的时候，目光一直跟我对视，没有躲避。你就是想获得我的信任。
1: 我说的都是实话，才那样看着你。
0: 人家撒谎的时候的表情跟所有的表情都不同。刚才你一直故意目无表情，这就是你最大的表情。还有你说不的时候下巴上扬，语气强调，尽管你一直企图获得我的信任，但是却露出了马脚。红桃 A 就在你手上。

0: 高队，高队，
1: 高队，这大冬天你还下水了？少废话，多干活。
0: 目击者说看见男的从海里走出来，第一时间就报案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看见。
1: 还有什么？
0: 啊，没什么。
1: 就是窒息是最痛苦的吧，还一尸两命，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2: 你怎么现在废话那么多了啊？
1: 记一下，回去之后把周边监控全部过一遍。
0: 早记好了。
1: 那男的还说什么呢？
0: 暂时什么也没说，估计一时半会儿还没缓过来呢。

0: 我刚上完课。好的，我知道了，马上回来。
1: 姐，恭喜木青姐进修毕业，还有悠悠生日，咱们是去幼儿园呢，还是直接回家呢？
0: 回队里。

0: 隔分钟。
1: 你们想知道什么？
2: 所有的，告诉我们具体发生了什么。没事，你可以慢慢说。
1: 天那时候还没亮，他就起了。他最近一直失眠，都半年多了。他说，
3: 别着急，慢慢想。

们就坐在那儿聊天。他说他想让孩子听听大海的声音。再然后，他说他想回家了。

0: 好，节哀吧，我们会替你联系你的家属。
1: 你要去哪儿？
2: 我想回家。
3: 你还不能走，
4: 该说的话。
3: 后续还有很多事需要你配合，
1: 理解一下。

0: 你一定是觉得他有问题。咱们假设一下，如果是你老婆怀孕快生了，这么冷的天，你会让她去海边散步吗？啊，就算想去，非得跳凌晨4、5点钟没有人的时候，中午、下午不能去啊？
1: 可是没证据，也扣不了多久啊。
0: 先去医院。

0: 欣，
1: 我是何小艺，
0: 他是我的同事。
2: 知道，
0: 高队，我看过审讯记录了，这不是简单的溺水案，死者丈夫有重大嫌疑，不能草率结案。
2: 嫌疑？有什么证据啊？
0: 所以李支队长派我们来协助调查。喂，
2: 喂，李支。行，我知道了。这案子是我的，你负责辅助，能做到这一点咱俩就没事。
3: 我叫严厉，第一次吃点？
1: 第一次。
3: 没吃饭吗？那就好。
4: 死者黄莹，31岁，面部青紫肿胀，眼球结膜充血，口鼻腔有异物，因大量积水而导致胃部和肺部膨胀，生前入水溺死。死者孕期7个月，单胎，男婴。DNA 鉴定结果是葛凡中的孩子。
3: 手铐给我。

0: 身体没有其他外伤。
1: 指甲里有皮屑，可能是他老公的。对，葛凡中说他是救过，
2: 难道是意外意思？穆队，看来你们白跑一趟了。
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随便下定论。没有证据证明有罪，不能说明是无辜的。
4: 不管怎么看，都应该是一场意外嘛，也不知道领导派再来干嘛。
1: 应该也是你的揣测。他们回所里吗？
0: 再回趟现场，小赵他们应该还在那边。
3: 那我跟他们说一声。
5: 去。

0: 穆队，我们高队就那样，您别介意啊。这边。
1: 他们当时就是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高处，死者黄莹和她的丈夫，那就是在那儿落水的。

0: 是啊，回去之后去他们住的地方询问一下，看看还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啊。
1: 好的。
2: 高队，你裤腿怎么脏了呀？

0: 报告出来了。
1: 什么情况？
2: 死者衣服上没有脏污。
1: 会不会是因为海水的原因啊？
0: 不会，就算是有海水的话，也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但是，
2: 葛凡中说他们是坐在站台边上的。
0: 两位有什么高见啊？
1: 有可
3: 能。干活了。
0: 木队，他判案就这样，你们别多想。

0: 你说你跟你老婆两个人坐在站台边上，她起身的时候你没扶住她，她不小心失足掉下去的是吗？
1: 是。
0: 你俩坐在那边等着看日出是吗？她衣服是干净的。
2: 你说你俩坐在站台边上，那石台旁边全是污迹，那他的衣服怎么是干净的呢？那他有可能是……
0: 有可能？
2: 我真的记不清了。
0: 你记不清了？死的人是你老婆，你跟我说你记不清了？
3: 你想说什么？
0: 你说呢？
4: 我们就是想搞清楚他是怎么掉下去的，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们是说是我的错是吗？是我把我媳妇害死了是吗？是我害死的。
5: 你小心点跟我说话。
4: 是，是我没抓住的。
5: 他这样能问得出来吗？
4: 叫高队他们进来休息一下吧。
5: 好的。
0: 你说没抓住他？我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

0: 哦，对。
1: 不对，有什么指教啊？
2: 李支队长叫我们来是协助调查。
1: 那有什么结果吗？
2: 我们还没有正面接触过嫌疑人。
1: 那就是说还没结果。
2: 你刚才提到他妻子的时候，嫌疑人有明显悲伤的反应。你看，嘴角下垂，嘴角和脸颊部分的法令纹加深，眼角挤出了鱼尾纹，当时身体还颤抖了一下。
1: 所以呢？
3: 可能是演出来的。
2: 综合观察，他的悲伤是真切的。只要有情绪反应，就是我们缩小范围的依据。嫌疑人现在已经陷入了个自我隔绝的状态，你问他什么都不会有结果的。也许换一个话题和方式会有所突破。
1: 好啊，那你有什么建议？
2: 我要跟他对话。

你的伤痛我们能懂，也请你节哀。这些都是你手机里的照片。

0: 你把你的妻子拍得很美，是她本来就很漂亮。
1: 你很爱她吧？
0: 没错。
1: 说说你们的事。
0: 什么意思？
1: 你们的故事。
0: 你想听什么？
1: 怎么认识的？

0: 先生需要再点点什么吗？
1: 不需要了。你们餐厅几点下班？
0: 一般8点打烊。
1: 那我8点会过来。
0: 嗯。啊？

0: 给你的，喜欢吗？
1: 你知道？
0: 嗯。
1: 这个戒指好像跟我不太符啊。
0: 那你别要。哎，等一下。

这几套衣服，她怀孕的时候经常穿，对吧？应该是吧。还有这双鞋，你送她的。是。 这双鞋的鞋底被刻意打磨过。

0: 嘴唇微张，典型的惊讶表情。
1: 你能确定他这个反应是真实的吗？
0: 这些反应都是非常瞬间的事情，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身体状态，身体僵直，这是明显的冻结反应，跟他的表情相符。
2: 这说明他确实对邪被谋过不知情，也可以理解为邪可能是另有他人动过手脚。
0: 王英生前跟什么人有些接触啊？亲属或者是朋友？
3: 我们一直联系不上黄英的家属。
1: 死者18岁就自己出来打工，除了结婚的时候，他和家里人就再没见过面。
0: 那葛凡忠呢？他的亲属呢？
3: 他妈不肯来。
2: 什么？这么大的事儿，他们家人都不管啊？
0: 黄英会不会有些同事啊什么的？
1: 7年前他俩结了婚，黄英就把工作给辞了，断了一切的社交，别说同事了，他们就是和邻居也不怎么联系。
4: 哦对，有点新情况。
5: 说。
4: 小赵去了葛凡忠他家附近问话，好像有位邻居说半年前黄英差点出了一场车祸。
3: 会有什么关联吗？
1: 走，赶紧走。啊，穆队，你这么喜欢审就接着审，千万别停，有什么情况记得联系我啊。
2: 这高队到底什么意思啊？我们哪儿得罪他了？
0: 别瞎说话。
6: 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这过马路，突然从那边过来辆货车。
1: 那个路口吗？
6: 是那个路口。
1: 当时天气怎么样？
6: 当时
3: 没问题。哦对，晴天。

0: 喂，是我，帮我调下监控。对，3月1号的海兴路和
1: 海口路，啊，路口。
0: 好嘞，发到我手机上啊。哎，谢了。

0: 我们联系了你们的家属，你妈妈不肯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可能他觉得不是什么好事儿吧。
0: 毕竟是你妻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就不担心你吗？

0: 听说黄姨的家庭环境不是很好，你们结婚的时候你们家有反对吗？
1: 是有过一点小波折，我妈不太喜欢莹莹。
0: 为什么？
1: 不知道。
0: 那黄姨呢？她就没有想过要改善一下跟婆婆之间的关系吗？
1: 她平时把心思放在家里就行了呀。
2: 听说你今天去陈姐。
3: 妈，喝茶。
2: 这是陈茶。
3: 不好意思，妈，我给您换。
2: 算了，你赶紧收拾好东西，准备去医院吧。
1: 妈，要不还是我陪她去吧。

0: 上班吧。
1: 这么说，他当家庭主妇是你的意思了？
2: 他自愿的。
1: 你平时喜欢做些什么？你的爱好？
2: 我平时工作很忙。
1: 工作以外？
2: 每天会跑步。
1: 每天？
2: 对，跑步能使我解压。
1: 你工作压力很大吗？
2: 你的工作压力不大吗？
1: 那黄莹呢？她平时喜欢做些什么？
2: 哎，你问的这些问题有什么意义吗？你觉得我现在有嫌疑是吗？
1: 我们应该怀疑你吗？
2: 我想回家。
1: 我们需要知道一下死者生前的生活状态。黄莹平时喜欢些什么？
2: 他平时就喜欢待在家里，行了吧？
3: 看到了吗？嗯，看，值得查一查。
4: 那屋子里面。
5: 那我这电话打还是不打呀？
6: 高队那不是抹不开面子吗？
1: 你说你很爱他，但是对他的日常生活好像并不关心啊。
2: 你也结婚了，你会问你的另一半每天都干什么吗？

0: 没事吧，高队？是。王莹这生前是什么样的人？活泼开朗，热爱运动。是。
1: 知道了，小事不记得了，大事总该记得吧。3月1号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儿？你不会连你妻子出车祸这么大的事儿都忘了吧？
2: 我当然记得。
3: 告诉我呀！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他都跟你说了什么？
2: 没什么，你不要想太多。
3: 他分明就是对你有意见。

0: 什么都不说，我们怎么帮你啊？你觉得你母亲对这个孩子会有什么想法？她会不会不喜欢这个孩子？
1: 我没说过她会不喜欢。
0: 那你呢？
1: 这算什么问题？
2: 光阴在这街道。

0: 对，当时车应该在这个位置。对，您的意思是说，就算货车司机没有看到黄莹，黄莹也早该看到货车了。你看，正常人在这个时间段之内都能反应过来，那说明什么？
1: 黄莹可能没看清楚就走出去了。哎，这样的人多了去了，说不准啊，
0: 真可能是一场意外呢。
1: 有罪无罪，都需要证据。哦对，家里那边说还是联系不上葛繁忠的母亲。喂，你确定？好。
2: 注意下面那个画面，在说到孩子的时候。 他的双脚突然间转换了方向，典型的逃避反应。是因为什么会让一个父亲想要逃避自己的孩子呢？
3: 还能是什么呢？没做好当爹的准备呗，换我也想跑。
2: 你们人生阶段都不一样，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通过刚才的阐述，可以听出来，他对黄莹的爱是存在的。
3: 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在撒谎？那不成自我矛盾了吗？
2: 你抓住的不是谎言，是企图被掩盖的真相。人的潜意识反应是很难被控制得住的。如果他的自我意识存在着真假错乱，矛盾的产生是迟早的事儿。人的情感关系虽然很复杂，同时也是真实的。
4: 所以才会想到通过了解他与黄莹的关系去寻找动机，对不对？你不会刚想到吧？
5: 啊不，我只是想确定一下。
4: 戒了吧！我抽了吗？啊？啰嗦，还不乐意听？哎，高队。
6: 你有女朋友吗？这是逃脱反应，应该没有。你看，这是不是你们要找的就诊资料？
7: 谢谢。没错，就是他。
8: 我想起来了，大概是2个多月前吧，这孩子是个兔唇。兔唇？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现在手术基本上能够大致修复。
7: 医生，写错了吧？这上面怎么写的是二胎？那个孩子呢？现在在哪？
8: 据说是夭折了。夭折？
7: 对。
8: 具体什么情况？
9: 我也不知道，我也只是听他们提到，不是在我们医院发生的。

0: 就这样。
1: 什么叫就这样？这都有科学依据的。
0: 感觉在你们面前没有秘密啊。
1: 简直跟透明一样，所以自己看着办吧。
0: 别呀、啊，咱们是一对的好吧？
1: 谁跟你是一对的？
2: 投胎夭折，二胎母子俱亡，这会是巧合吗？
3: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就不信你们想不出来了。
2: 我来。

0: 自从失去第一个孩子之后，他就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
1: 是真的，你相信我好不好？
2: 王浩鑫，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0: 葬海里了。这事还有谁知道？
1: 我妈。
0: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说你老婆患了抑郁症吗？
1: 她已经好了。我们经过两年的调整，已经有所缓和。当她得知这个孩子是兔唇，你能明白吗？我只想让她回到以前那样。

0: 你不想要这个孩子。
1: 我怎么可能不想要他？
0: 当你看到这个孩子有缺陷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还有当时黄莹是怎么想的？

0: 医生说也没什么大事儿，等孩子出来做个小手术就行。咱们还没有聊过给孩子起什么名儿呢。
1: 你自己决定就行。
0: 上个孩子你就没有给他起名儿。
1: 人都没了要名字干嘛？
2: 为了纪念他，为了让他知道他有个哥哥。
3: 人死了有什么哥哥？哪来什么哥哥？哎，什么啊？急什么急呢你？
1: 你什么意思？
4: 你不想要这个孩子，但是黄姨想。
1: 越想无想。
5: 你讨厌这个孩子，
1: 你凭什么这么断定？
5: 根本就不希望有这个孩子。
1: 不是，
5: 跟我们说实话。
1: 我说的都是实话。
5: 你希望黄英死了，孩子就可以跟着没了？
1: 怎么可能？
5: 你是不是杀了你的妻子？
1: 不是，
5: 不是你，那是谁？
1: 我都说了，不是，那是意外。
5: 人就是你杀的，一尸两命。

0: 你说你这么激动有什么用？证据、动机我们一样都没有，你定得了人家罪吗？
1: 那你说是为什么？真的是自杀吗？一个怀了孕的母亲，她凭什么？
0: 你有你自己一套方法，这没问题。问题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证据，你不能凭你个人感情就断定人家有罪。这到底需要？

0: 对不起。
1: 警察也是人，是人就有感情。没有破不了的案子。
2: 你也不相信黄英会自杀，对不对？
1: 事实永远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简单。

0: 在公司我和葛盘中的关系最好，私下里我们两家也不错。
1: 那照你这么说，你老婆跟黄莹的关系应该也很好。
0: 挺好的，他们结婚的时候还从秦总那儿买了一份保险。
2: 黄莹买的这份保险的受益人是谁啊？
0: 肯定是对方啊。
3: 他们两个人夫妻关系怎么样？
0: 两个人在一块待的时间长了，多多少少会有点问题，吵吵闹闹也正常。
3: 我们想跟婷婷聊一聊。
2: 我们知道你跟黄莹的关系不错，能不能告诉我们他们的投保项目跟别人比起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4: 其实每个人的保险需求多少有些不同，我也有义务推荐最适合他的，当然同类产品保障范围相差不大，可以看一下。
2: 这份就是他们的是吗？
4: 对。
2: 谢谢。
3: 你觉得黄莹最近的状态怎么样？
5: 她状态不是太好。
3: 她有抑郁症这件事你知道吗？
5: 没了孩子换谁都接受不了啊。
2: 那他跟葛凡中之间有矛盾，这你清楚吗？
5: 这个我也不好多说什么，毕竟这是别人的家事啊。
3: 黄莹会自杀吗？
5: 怎么可能？黄莹再次怀孕的时候情绪比以前好很多，不可能自杀。
2: 那你现在就给葛凡中打个电话。

0: 我就是不明白，黄英的抑郁症，鞋的磨损，保险受益人的变更，这当中一定有什么原因。
1: 葛凡仍坚持说那是场意外，
0: 一定有些什么遗漏了。我要回去再看看视频记录。
1: 还有一点没查呢。
0: 他母亲
1: 刚从外地回来，咱们看看。

0: 5月13号下午3点15分，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
1: 5月13下午3点15，几乎每回都是这样的状态啊。

0: 您就是葛凡珠的母亲吧？
1: 是。坐吧。
2: 本来我们昨天想让你来接葛凡中的，
1: 这种事儿他自己能处理好。
2: 您媳妇儿出事了，您不关心？
1: 你们想知道什么，直接问吧。
2: 今年3月1号，黄莹出了车祸，当时您在现场吗？
1: 在。也不是什么大事。没撞上。
2: 这是死者的照片，这是死者穿的鞋，我们发现他和出车祸那天穿的是同一双鞋，我们现在怀疑他的鞋底被人打磨过。
3: 鞋底是不是你磨的？你怕孩子还是有缺陷？黄莹当时怀着孩子，就算你不关心她，也应该关心自己的孙子吧。

0: 聊一聊他们第一个孩子的事儿吧。
1: 樊中只跟我说，孩子病逝了。
2: 认识这个人吧。
3: 说吧，他找你们干什么？

0: 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我们就是我们的。他有没有说为什么？虽然我丈夫他改变主意了，但是我没有。谢谢你，葛先生。你们给孩子取名了吗？
1: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为什么你们会不想要这个孩子啊？
0: 你放心，孩子很健康。我一定会把他当做亲生去照顾的。谢谢你。

0: 你应该明白这件事情被别人知道的后果吧？我需要你说我明白。
1: 我明白。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夫妻的感情有什么变化？
1: 范冲，他不喜欢我介入他们的生活。他们小两口自己过，自在。
2: 王爷那段时间经常不出门，你知道吧？
1: 听说了。
3: 那你也一定知道他患有抑郁症。
0: 照片上这孩子谁啊？
1: 范冲的哥哥。
2: 他有哥哥。
1: 13岁的时候走了。
2: 是生病还是意外？
1: 那年夏天
4: 他们偷偷去海边游泳。
1: 他们俩关系很好，哥哥去哪儿范冲都要跟着。我们

我们从来没有再提起过那件事。可我知道，他觉得我好像一直在怪他，甚至恨他。那之后，他就再没写好。

0: 小盛从小听话，学习好，班中内向。
1: 这儿来，
2: 慢点，慢点。
3: 找到什么了？什么？刚才小严打来电话，他说葛凡中的第一个孩子不是病死，
4: 是让葛凡中给卖了。
5: 他把孩子给卖了？他是有多不喜欢孩子？
4: 童年阴影完全有可能成为他的杀人动机。
6: 他对黄英有严重的占有欲和控制欲，自己体弱多病，哥哥更受宠爱，导致他年幼失衡，心理扭曲，对孩子以及未来拥有孩子家庭模式深感恐惧。
3: 你觉得他哥哥是意外溺水？

0: 站住！
1: 站住！喂，上车呀！
0: 站住！
1: 站住！
0: 站住！
1: 站住！
0: 站住！
1: 站住！

0: 滚！
1: 你有病啊你！
2: 葛凡周，是你杀了黄英对不对？
0: 不是。
2: 那你为什么要跑？你不想要你们的孩子对不对？
0: 该问的这些你都问过了。
3: 他抑郁症非常严重。脱发、失眠，很多次相思。
0: 我早就让他把孩子打掉了。
2: 你有想过一个做母亲的感受吗？
0: 我没让他生啊。
2: 黄英心里都清楚，他知道。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
2: 他知道你要杀他。
0: 我爱他。
2: 你爱他，你卖掉了自己的孩子。你就卖掉自己的亲生骨肉，不是因为孩子有病，是因为你讨厌孩子，是不是？
0: 不是，我都说了为他好，他不懂，他不懂。
4: 告诉我他在哪儿？你告诉我，
0: 他已经死了。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你听不懂啊？
4: 没有死，他没有死，你骗我，
5: 我知道他在哪儿。
2: 你不想要孩子，为什么不离婚？

开门。开门啊！不就是一小孩吗？没了又不会死，你开门！开门！

0: 为什么？
1: 啊？就为了他？他有那么重要吗？
2: 跟我回去，走，
1: 走。跟我回家，走，快点儿，走啊！
3: 没错，人就是你杀的，你也有想要救他的念头。

0: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抱着我。
1: 可是最终杀了黄英的是你，对不对？
0: 不是我，我在这儿，我在。孩
2: 子，孩子，救我！

0: 穆队，穆队，
1: 没事吧？

0: 快点儿，带回去。
1: 你觉得他后悔吗？
0: 管他呢，反正是。

请在旁边的风景上面停留下。

0: 你真的要回去变魔术啊？
1: 啊，杂技团的几个老朋友呢，开了个茶铺，喊我每天过去表演两场，我先去试试。
0: 你要是喜欢，你就去，只是不能耽误每天早上的生意。
1: 你放心，不会耽误的。那我走了，你也打牌去吧，啊。

0: 老板，电话。喂。忙。太忙了，这个忙着，他这个马不好谈了。对对对。好。谢谢。你有点星期六吧？好吧。哎，我这正有点急事儿，咱们回头再聊。回头聊啊，拜拜。刘爷。
1: 哎，有话，
0: 我正有话找你。
1: 哎，说。
0: 哎，咱们换个地儿吧。
1: 哎，嗯，有话现在就说。我蛮忙啊。
0: 现在人人都很忙，我知道你很忙，你每天跑到老大桥那边打台球。
1: 那就过忙过的。 我现在不就是忙着想把您那间铺子收回来吗？哎，孙老板，我这话已经跟你说了好几回了啊！哎，我再跟你说一回。哎，当初你爷爷把这个铺子他租给我，啊，那是签了那个契约的，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啊！哎，他让我一辈子。
0: 为街坊邻里，啊，做热干面，哪怕只有一个人来吃这个热干面，这铺子就不能收，就是我不在了，还有我儿子，还有我孙子，他们接着做。刘爷，别把话说那么远了。大江现在玩魔术去了，程程呢，每天在这跑码头，胜利街现在开了好多家的热干面馆。
1: 街坊邻居都有地方锅枣了，
0: 你老就不用太操心了。你把铺子还给我，我呢，我多贴一点补偿给你，您开个价吧。
1: 你不知道吧？啊，我这老码头热干面呢，现在名气大得很呢，你要是收回去呀，哼，只怕地球人不答应。
0: 六爷，你每天只卖200万热干面，你用的是饥饿营销法。 把一些人的胃口都吊起来了，让他们永远吃不够。我爷爷的胃口，我们一家人的胃口，都让你吊了一辈子。你想把老码头开成百年老店？你说对了。你想错了，老爷子。我要跟你打个赌。你呢，关门歇歇几天。这期间如果还有一个人来敲你的门要想吃你的面，算我认输。我继续让你开面馆。
1: 哎，你小看我老爷了。哎，好，这个赌啊，我们两个人打定了。

现啊。

0: 太细了。嗯，
1: 半天了，
2: 你们来吧，
1: 你们来吧，
2: 我进来了啊，
1: 安静。

0: 来，拿钱。
1: 小楼啊，我看你心里头啊，总是有点不舒服，是不是？
0: 你凭么子说我心里不舒服？
2: 需要钱，哪个心里舒服啊？
3: 哎呀，输钱正常的很，今天输了，明天赢过来，记那个事嘞。洗牌，洗牌，洗牌，洗牌，洗牌。

喂，哎，是老黄吧？哎，我跟你讲啊，明天呢，我们老码头的面呢不用送了。哎，不为么事，我想歇一下子。后天也不送了。至于么事个送，到时候等我打电话办理，好吧？哎哎哎哎哎。

0: 喂，
1: 老爸，杂技团几个老朋友呢，要请我吃饭，还要跟我签演出合同，我要晚点回来。阿爸，挂了哈。
0: 哎哎哎哎，大江。

0: 怎么关门歇业了？
1: 你可以安安心心变魔术去。
0: 爸，您别生气啊。昨天把合同一签，我们几个朋友一高兴就喝了几杯，我就喝醉了，住在朋友家。我可是几十年辛辛苦苦如一日，我帮你收拾老码头这个铺子，我就一天没回来，你就生这么大的气要关门歇？

0: 爷爷，我马上去煮面，底下人等着都冒火了，您别生气啊！
1: 哎呀，昨天我跟老黄打电话了，我没让他送面，
0: 为什么呀？
1: 我告诉您，我为什么要歇业？哎，我就是要证明老码头歇业了。哎，全武汉市啊，少说有200人民这边过早要饿肚子。
2: 都来了，行啊！我想把工作辞了。哎，那边对，
3: 你说什么？我说我想把工作辞了。
2: 为什么？
3: 就是没有意思了，成天就是在跑超市办展览，你就觉得不喜欢了。
2: 前两天不还说挺有成就感的吗？成就感是有啊，但是突然就没了，而且就觉得没有意思了，觉得自己好失败。嗯，我想去北京，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3: 去北京？
2: 啊？
3: 怎么去啊？
2: 坐动车，坐火车5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3: 不是。 我的意思是去北京干什么呀？
2: 北京机会多啊，而且展览也多啊。
3: 你在这儿不也是天天办展览，搞推销吗？

0: 行了，回去吧，明天见。
1: 我跟你说了，我要去北京，你到底跟不跟我去？
0: 我不去，你也不许去。回家睡觉吧，明天早上给你带热干面。
1: 你就知道吃你爷爷的热干面，你就是吃热干面的命。

0: 好吃，
1: 谁舒服，让沈龙啊每天来听听，听听这敲门声。
2: 这个赌你都敢打呀，爸？你输定了。
1: 我输了好啊，那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变你的魔术啊。
3: 大早上吵什么呢？不卖面了今天？
2: 你也逛个歇业了。
3: 那我早上吃什么呀？
1: 潘天哥，啊，就是没有一个人来敲门，我孙子他也回来敲门的。哎。

0: 我说曹正，啊，你放心啊，你和小美的热干面，爷爷给你们做了。
1: 各位街坊邻居、老赵朋友，这几天天气太热，我爸呢想休息几天，过几天

你正常了，我准备做一下。

0: 做你的粉丝真敬上不起啊！啊，程程幸亏是你的孙子，每天早上起来还能开个后门吃碗热干面。他要不是你的孙子，说不定就跑到外面吃洋快餐啊，什么汉堡什么的，还肯定不会饿着肚子，天天来敲老码头的门。
1: 不可能！哎，程程，哎，你是喜欢吃那洋快餐呢，还是想吃爷爷做的热干面？
2: 洋快餐不能天天吃，热干面可以。
0: 哎，
1: 啊，姐姐。
0: 不然你吃了吧，小妹妹她不吃了。你看，程程女朋友已经不喜欢吃热干面了。
1: 她不是不喜欢吃了，她去北京了。上班。
3: 哎，那程程她说什么来着？

0: 买束红玫瑰。
1: 什么？
0: 我让你买束红玫瑰，快去。
1: 哦。哎，我怎么听到小何的声音了？

0: 小贺回来了。哎，弟兄们，我来，我来，我来，给我，哎，来，给我。哎，
1: 哥，到底怎么回事呢？
0: 松手，
1: 咱们面馆怎么歇业了？爸呢？
2: 哎，小何，
1: 你和我，倒地魔鬼子。
0: 快进去！
2: 哎，先进来，进来，进来，再说。
0: 来，
1: 乐死了！乐死了，乐死了！
2: 哎，大卫呢？大卫为什么没和你一起回啊？
1: 我们俩离了。爸，我这次回来也许就不走了。以后你每天早上要做201碗面，多的那一碗就是我的。
2: 我问你，为什么要和大卫离婚？
1: 那您为什么要歇业呀？
2: 哎，是我问你，为什么和大卫离婚？
1: 左手握右手，一点感觉也没有，就离了。
2: 瞎说！
0: 爸，小何刚回来，你让他歇口气再说吧。
3: 吃你的热腾腾！
2: 哎，你去，我去。我知道是哪个熟人在敲门。
1: 哥，爸为什么歇业呀？是不是咱们家这片老房子要拆了？
0: 啊，咱这老房子现在是文物了，拆不了。是沈龙，他要把咱们家铺子收回去。
1: 沈龙？
0: 嗯。
4: 六爷。这是我们沈老板送给你们家美女的花。
5: 哎，六爷，六爷，
2: 小何，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跟大卫离婚了。你刚刚回来啊，这沈龙就派人送花到这儿来了。哎，你们俩是不是约好了？沈龙让你回来的吧？
1: 您胡说什么呀？
0: 爸，你去打牌去吧，啊，让小何在家倒倒时差。
2: 我去，我要守在这个屋里。那个沈龙啊，他敢进我的屋啊，老子就打断他的狗腿。
1: 我冤枉我！我千里迢迢从美国回来，我连一碗热干面还没吃呢，你又要把我赶回去啊？
2: 我就是赶你回去。哎，你要是不把大卫带回来啊，那我就不让你进这个门。
1: 我再跟您说一遍，我跟大卫离了，他回不来了，您把他忘了吧。您要不让我在屋里拘，我到外头拘，我拘宾馆。
2: 你敢？
0: 表哥，
2: 大卫是个美国人，哎，他最爱吃我做的热干面了。哎呀，我就喜欢看他吃热干面那样子。哎，他连那个盘子里的芝麻酱都舔得干干净净的。哎，我看着高兴啊，我好感动啊。可你干嘛非要跟他离婚呢？
1: 哎呀，爸，我一定再找一个喜欢吃您的热干面的人回来，让您再感动一次，行了吧？
2: 你要是把那个沈龙找回来了，那你就要了我的老命了。
1: 您怎么跟沈龙较上劲呢？真是的。
2: 你不知道啊，就是沈龙害得我好几天都没开门，害得我那些邻居啊都没地方过早啊。
0: 咱们到大桥下面打牌去，啊，不是说好了歇业几天吗？几天以后啊，我保证。

0: 你好，欢迎光临。
1: 你好。
0: 您看，您喝点什么？
1: 卡布奇诺。
0: 哎，好的。
1: 谢谢。
0: 没事，您稍等。

0: 我派人给你送花，被你爸给赶出来了。没想到你竟然自己跑到我的面前。这条街上有很多的咖啡馆，你却偏偏跑到我的咖啡馆来，这什么样的缘分？
1: 对不起，这实在是意外。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地盘，我更不知道你会开咖啡馆。
0: 我不仅开咖啡馆，我开的连锁店，全武汉我一共开了六家。
1: 那么你要收回我爸爸的店，也是要开咖啡馆？女士，您的咖啡好了，谢谢。
0: 请慢用。怎么一口不喝就走啊？是不愿喝，还是咖啡的味道不好啊？改天再来。

0: 让我看看你，我穿这身衣服真是帅死了，比爷爷当年还帅。
1: 嗨，跟爷爷之前一样，天天从汉口到武昌，就是个跑码头的，帅什么呀？
0: 当然帅了，你跟爷爷都帅。
1: 不过，你这是回来当海归了？
0: 哼，当什么海归？我就是想吃爷爷做的热干面了，我还要帮爷爷卖热干面呢。
1: 爷爷面馆都歇业了？
0: 不可能，除非武汉人过早不吃热干面了。
1: 那您真跟爷爷一样自信。
0: 我听你爸爸说你有女朋友了，还是学艺术？
1: 他去北京了。
0: 人呢？

0: 轻的时候都想往外跑，跑着跑着就想回家了。
1: 你怎么来？
0: 给我吧。

0: 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露台好大呀。那时候每年到了夏天，一家人都喜欢铺了席子睡在这儿。到了晚上，我最愿意干的事儿，就是用凉水擦席子。在外面生活了这么多年，每年夏天我还是有一种冲动，就是想睡席子，想用凉水擦席子。
1: 那种感觉啊，凉凉的，特别舒服。屋里有空调，也是凉凉的。嗯，空调那种凉和席子的凉不一样。姑啊，我要去了北京，我能干点什么呀？
2: 你想去北京找你女朋友了？北京没有我的码头，也没有爷爷做的热干面。小美最喜欢吃爷爷做的热干面了。她每天早上都让我给她带。她还说，以后要跟我一块儿接爷爷的班，一起经营老码头。 他一下就去北京了。

莫考莫考，哎，过几年就开门，莫着急呀、啊。哎，嗯。

0: 你干什么去了？你下去敲门去了是不是？要是真的没人敲门了，莫非你天天下去敲门呢？我就是不想看爸爸难过。就算爸爸这次打赌打赢了。
1: 你以为沈龙就不会想其他的办法呀？要我说呀，干脆把这铺子还给沈龙算了。爸也这么大岁数了，每天卖200碗热干面，你以为轻松啊？
0: 那不是还有你吗？再说现在我也回来了。
1: 要看你踌躇满志的样子，你还真准备大干一场啊？
0: 你以为呢？
1: 你真准备回来卖热干面？
0: 当然是真的。

0: 给小美的，爸，我跟你说了吗？小美她去北京啊，她不吃热干面了。小妹，这孩子跟我一个命，我老婆跑了。
1: 女朋友也跑了，
2: 你别臭美，谁跟你一个命？现在时代不同了，程程才不会跟你一个命呢。
0: 你就别说文艺女青年话了，你这个文艺女青年到美国一待就是一二十年，你根本不了解现在中国的国情。
1: 好啊。

0: 走啊！你要不你在这等我，你在这等我，你别动，你别动，你就在这等我，我这趟回来，我就回来接你，好不好？
1: 我就是来告诉你，我真的要走了，我今天就走，我马上就走。
0: 你别走，别走。

0: 小何呢？出去了，考察国情去了。上哪儿去了？哎呦，我说爸，你就不要把小何盯得那么紧了。小何又不是美国回来的特务。
1: 我就是怀疑，小何是被那个沈龙叫过来的。
0: 要真是沈龙叫回来的，那就好了。那就让沈龙把铺子让给小何做，那不还是你的了，码头？
1: 你呀，一辈子就是不讲原则。
0: 我要是讲原则，我就不会把工作辞了，跑回来跟你卖热干面。我要不卖热干面，老婆也不会跟别人跑了。走了。

0: 上次你没喝我的咖啡，今天一定得尝一下。怎么样？好多年不见，我变化很大吧？这个成熟了很多吧？
1: 老沈，你岂止是熟了，你都熟透了，老了。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一句话。你爷爷跟我爸爸是有合法的合同、正规的契约的，所以我们家那个老铺子不是你想收回去就能收回去的。我请你收回跟我爸爸打的那个可笑的赌，明天我们家老码头照常营业。
0: 哦，完了。呵，你这岂止是一句话呀，不说了一堆话吗？那你要让我说一堆啊？啊，你听好了啊，你爸这个热干面呢，每天早上就买200碗，多一碗他也不做，把一些人的胃口都吊起来了，现在都上榜了，他要把全市人民的胃口都吊起来。你爸呀，他是个有野心的老头。
1: 那是我爸爸本事大，有本事你也每天就卖200杯咖啡，把武汉人的胃口也吊起来呀。
0: 你说的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呀。咱一街人的这个吃早点的习惯啊，得好好的改一改，不要每天早上挤到这个老码头汗流浃背的吃热干面了，太没追求了啊。咱们得学学外国人呢，每天早上可以一杯热咖啡，一会儿三明治什么的。实在改不了吃热干面的习惯的话，也可以一碗热干面再喝一杯咖啡，是不是？嗯，这多好啊。哎，论咖啡你肯定比我懂啊，你来帮我，咱们两个联手一起来做事业。现在的海龟都往回游呢，你能游回来我真是喜出望外呀。 啊我代表全市人民，还有这街坊邻居以及咱们这个母校24中，欢迎你回到家乡开创新的事业。
1: 莫扯冤了塞，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让我来经营这铺子，你就不收回去了，是吧？
0: 我的意思是，你们家的热干面加上我的咖啡，咱们两个强强联手，一起把老码头改造出来，打造成一个中西合璧的典范。怎么样？想当年呢，我在感情问题上败给一个美国人，那时候咱们国家不是贫穷吗？现在中国强大了，你又回来了，我想再追求你一次。
1: 热干面和咖啡各是各的味儿，能往一块凑吗？
0: 我就是要把它们凑到一块来，打出个新组合，创造一个新口味。

0: 爸。
1: 上哪去了？问你话呢，你回答呀。是不是到沈龙那儿去了？和沈龙在一起？你是要和沈龙一起呀，骗我的老码头？你说过，你要再找一个爱吃热干面的人回来。原来你找的就是沈龙啊！
0: 爸，你还是老码头，怎么这么经不起风浪啊？一个沈龙

0: 要你这样抓狂啊！我们的老铺子本来就是人家沈家的，他现在想要收回去也没有什么错。再说他也不是那个意思，他只不过是想和老码头合作。您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听听他的想法？
1: 哦，你真的和沈龙在一起啊？
0: 是，我就是和他在一起。我要跟他说，哎，爸，爸。

0: 拍照，别拍照，拍什么呢？别拍了，别拍了。
1: 我想要立个遗嘱。要是我死了啊，七天之后，你们呢，一定要接着开门做200碗热干面，啊，听见没有？哎，答应我。
2: 爷爷，你这事儿得跟律师说，跟我们说没用。
3: 你说什么呢？爸，我们答应你啊。
1: 嗯。
4: 爸，你今天真是把我吓坏了，我真觉得你老了，真是应该歇业了。
1: 夏荷呀，把大卫找回来，我喜欢看他吃热干面那样子。
4: 爸爸，大卫回不来了，我也喜欢看他吃热干面的样子，可我们两个人不是一根树上的藤，我们缠了几十年了，就是缠不到一块儿去。
2: 你们一个个怎么跟拍电视剧似的？
3: 程程，都在呢。你怎么来了？
5: 楼下的门没关，我进来了。听说六爷病了，
3: 你请回吧。啊，回吧，请回吧。
5: 你别紧张啊，我就是宣布一个好消息给六爷。六爷，我宣布，咱们的打赌结束了。我放弃了，这个赌我不打了，副赌我也不收回了，你照样做你的热干面，老码头明天开始照常营业。
3: 哎，不，别，哎，走，再见。
6: 哎，等一等。

0: 就是来看你最后一眼。我要走了。
1: 不是早就走了吗？

0: 哥，
1: 嗯，
0: 你干嘛呢？
1: 哦，我在网上买了些魔术道具。我给你变一个高科技的魔术，你小时候没见过的。
0: 好，
1: 吹口气。看着啊，高科技。哎，看见没有？冒烟了，冒烟了。看，你看呀，看，还在冒呢。怎么了？
0: 哥，你先高科技着，我有点事儿，出去一下。

白玉，你别哭啊！你回来了，我也回来了，我们全都回来了。

你怎么才回来呀？啊！我妈回来了，我今天一直守着她，现在我姑守着她呢。

0: 怎么了？白玉回来了。回来找大家？没有，他到船上去看程程了，他病了。
1: 你哥去看他了吗？去了，哥现在带他到医院去看病了。你哥是个好人。

0: 我带你妈去过医院了，医生说过两天有了床位就让你妈住进去。
1: 爸，你回去吧，连长还忙呢，我来守着你，妈妈。

0: 记得上学的时候，一到夏天，你总是穿一件蓝色的花布裙子，看上去特别的清凉。
1: 谢谢。
0: 这么多年了，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也看了一路的风景，可是我还是忘不掉你在上学的时候穿的那件蓝色的花布裙子。自己真是老了，老是想过去的事儿，想小时候，想你。我不会让你再离开我。

这是给白玉的住院费啊，用完了你再说啊，我们不筹钱。哎呀，你能够去照顾白玉，说明你啊重情义，讲原则。先前呢，爸爸也说过一些错话，爸爸向你道歉啊。哎，你也不容易，爸爸懂你，心疼你。

0: 下火，
1: 做么事啊？
0: 去买柴。
1: 爸，今天什么日子？买折多柴。
0: 哎，这个你不管，你只管去买。

0: 26一点。哎呀，六爷呀，真是稀客稀客呀！
1: 楼上请，楼上请，
0: 坐会儿吧。
2: 跟我走。
0: 哎，六爷，

坐。请。

0: 老码头的味道没啊？
1: 吃完了咱们老码头的热干面，再喝上一杯咖啡。冬天，一碗热干面加一杯热咖啡；夏天，一碗热干面和一杯冰咖啡，那是什么味道？
0: 那可以试一下子，就晓得什么味道了。
1: 老码头的味道，家的味道。吃饱了，好去赶路；饿了，回来还想吃。

0: 烤肉。
1: 好好好，
0: 带进来喝啊！
2: 来，
0: 我
2: 这烤肉。
3: 来来来，
4: 我是不行。
3: 为啥不行？
4: 你想打啥呢？
3: 见啥打啥的嘛。
4: 见啥打啥就不行了。
3: 哦，你，是这，明天巡山我去呢，行了吧？出啥事情我担着。
4: 你担着也不行。
3: 啊，你咋是个怂样子呢？
4: 我说不行就不行。
3: 你想干啥呢？
4: 你想干？
3: 你想干啥？
0: 你想干啥？你不要咋不要咋，走走走，好了好了，咱们先喝酒。哎，老朱先喝酒啊！
2: 哎，我说老板，我那个红烧狗肉炖好了没有？赶紧拿上来。
0: 哥，酒准备下了，啥不啥？
3: 啥了？
0: 装。
4: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属啥？
5: 我属狗啊。
4: 坏了，我养狗多年啊，有些事你得信，你俩犯冲，他可逆。
5: 可恶！
4: 这饭我不吃了，我也属狗。
0: 哎，我说老狗，老朱老朱，哎呀，咱们有啥事情好商量吗？你看你，哎呀，哎呀，我说彪子，你这个脾气也太大了。
6: 哎，狗是老朱啊，哎，一百多的大财，你一句话给我搅黄了啊。
4: 人家不要嘛，关我啥事？
6: 你狡猾黄的咋就没有事？
4: 跟我没关系。哎哎，你干啥？你咋抢钱呢？嗯？
0: 哎哎，我说猪，你有狗场，你又不是狗，是不是？这狗你抱回去。
4: 我这都是大狗，两口它就没命了。
0: 大狗小狗我不管，
6: 吃不吃关我啥事情啊？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4: 哎哎，我的钱，
0: 狗不如的东西。
4: 狗东西有命。哎，你自由了。哎，
7: 唱大坝唱浪财，唱唱财，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

我家在新疆天山脚下一个叫大峡谷的地方，爸妈在护林站当护林员，说是护林站，其实就是我家。我爸叫朱广深，别人叫他朱老狗，因为他养了一群狗帮他巡山。那年镇上的人都传说我们山上出现了一种动物叫雪狼，说皮毛珍贵，油还可以治百病。于是山里山外不少的人都来打他的主意。

0: 哎呀！
1: 哈哈！妈的！
0: 哈哈！哎呀，就这个。
2: 老子死了，给人留个后子。
3: 舒服啊，继续见长啊。
4: 舒服就中了。
3: 你再使点劲儿。
4: 别着急，慢慢的来。
5: 谁呀？
6: 我。
5: 你瞧瞧瞧，你瞧啥嘞？
4: 彪子，进进山了。
5: 你进就进吧，人家是红林院，咱还不能进山。
4: 不是不是不是，他带着人，带着枪到野狼沟去了。

0: 站住！站住！
1: 王八蛋！

0: 蒙子，上！
1: 插播一条紧急消息，根据气象部门预报。

0: 从今晚到明天白天，天山北部有暴风雪，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风雪，请各有关部门做好防风防寒措施。
1: 好，我马上回。

杀了四个，我摸了肚子里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天太冷了。你在这看着，我们回去啊。

0: 被子呢？
1: 用着。
0: 干啥用呢？
1: 大伙儿生凉。
0: 我桌上奶粉呢？桌上奶粉上哪去了？哎，那是我给我爸买的。在你心里面，我爸爸是不是都不如你那群狗？哎，你养狗都养的，你都养的都不像人了吗？
1: 我父。
2: 把刘所长的枪借来，更快！我打的人了，天天吵，

干什么呢，小流氓？

0: 多放点辣椒，老板。
1: 姐，
2: 你俩他俩？你是解手区了吗？
1: 磨蹭蹭的，来打包。真行！哎呀，
0: 结账，多少钱？
1: 多少？人家都结了。
0: 走吧，走吧。
1: 你咋又结了？
0: 加上钱我给你。
1: 不啥，不啥。
0: 你跳舞可没啊？
1: 哎、
0: 下回演出叫着我啊。
1: 行，没问题。
3: 都都演我都行。
1: 算好啦，一定去啊！那走啦。1、2、3、4、6、7、8、2、3、4，你看啥呢？也不看一姐美不美？没看啥，你跳可美了，我都入迷了。哼，美的还在后边呢。 啥？
3: 没啥。

0: 地方拿来的？
1: 我捡的。
0: 咦，狗东西，太有缘了。小心他点儿。
1: 谁啊？
0: 母狗。
2: 哪来的狗？赶紧把它给我弄出去！
3: 妈，你看它多可怜呀！
2: 你可怜可怜你妈，你还嫌破狗不多是吧？快点快点，快点！

0: 我想死你了，动不动啊。
1: 啊，帮忙呢。老朱啊，羊肠子你歇的够呛了啊。我看咋吃还是烫饭子啊，又是困难时期是吧？
2: 天天训练顶不住啊，逆时即时雨。
1: 行了行了，没用的话再不要说了啥。哎呀，谁让你没钱呢，总不能把你剁了喂狗吧。
2: 狗日的，玩量太大。
3: 哎老朱啊，要我说你是狗场才不要干了啥。哎呀，那秦老板百八十分给你一给啊，你吃香的喝辣的啥都不用干，在这找这个罪干啥呢？到时候啊，把我那个羊肠子钱一，啊，你也好，我也好嘛。
2: 不急，缓一下，缓一下，缓一下，缓一下，啥时候都是再缓。
0: 爸，你看，给小表割个双眼皮，是不是挺好看的？
1: 哎呦，叫我说，你要有那个钱啊，让你老子先给你割上一个双眼皮。你看你那个眯眯眼啥？
2: 狗日的，咋说话呢？我姑娘，眼小聚光。
0: 哎，行行行。

0: 这眼大，吓人。
1: 爸，那他怎么办呀？
0: 留下没问题，就是得训。
1: 你看看你训的那些狗，多可怜啊！小不点是我的宠物。
0: 够不训啊，就像人不上学一样，没本事，不够性。
1: 那好吧，我想叫他兰本。
0: 叫啥无所谓。
2: 嘿，把刀来，信不信？
0: 管家要有本事。
2: 哦哟，老朱，唠叨得很嘛。

好，这小汤儿。

0: 孟鹤楼啊，风中舞，江南的渔翁从前来。
1: 二王，
2: 哎，
1: 下来转一会儿去。
3: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你这个狗啊，秦老板已经答应要了，明天给你打定金。
0: 啊。
3: 还有个好消息。你抓这个盗树贼，就是我们要破了大案的主犯。那个王八蛋砍了5棵白果树，总算抓住他了。
0: 啊，拉大的很啊！这回你该立功了。哈哈，
3: 立啥功啊？哎，你知道那个小子是谁吗？
0: 谁呀？
3: 张超，张彪的兄弟。我后山有事，我先走了啊。回头我找你喝酒啊。
0: 哎，咋真巧呢？
4: 摸摸奶奶喽，
5: 摸摸奶奶。
6: 好，你是那个女人吗？你也这么讲究啊？哎，
4: 老板，来个奶子吧，要不来个摸摸。

0: 老竹，
1: 嗯，
0: 你咋回事啊？
2: 你那狗场又不卖了你？
0: 啊？
3: 你说你这个人呢，不是你让我找人家秦老板的吗？啊？再说了，你那定金你都吃了。
1: 钱，我一定还。
2: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你这是个信誉问题。你以后让我咋做人呢？
1: 我想了，说实话，林子太大，够没了，我看不住。再说了，够没了，你就累了，滚蛋！
3: 看你那个狗样，行吧？
0: 哎呀，回头我跟人家秦老板说吧。
3: 嗯，
0: 老朱啊。还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啊，张彪放出来了啊。
1: 他放出咋了吗？我是护林员，我就知道狼不能打。
0: 我没跟你说生物链的事，当年张彪出事儿，为这个事儿他爹过去了，爷俩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接着他弟弟又进去了，现在他妈还在医院躺着呢。
2: 这个小子在里边可没少放狠话呀，还得小心点。
4: 何叔。
2: 嗯。
4: 枪。
2: 啥？
4: 枪啊！
2: 你开啥玩笑？枪的你俩。你小孩你玩啥枪了呢？
4: 我放都给我姐玩。
5: 现在干嘛不给我玩？
4: 现在我也要玩。
2: 你姐那是啥时候？现在不行。
0: 老朱，你管不管你老二？哎呀，你这孩子，你看你那个狗眼，你看一下啊，
2: 九二式，九毫米了啊，握住枪。哎，你这是袭警啊。
6: 刘叔啊，这都基本动作，我来教。三点一线。
7: 哥，你这枪法还是不简单呢，这枪可比那枪带劲啊！哎，哥，咱以后啊就打兔子吧，别打狼了，打狼是违法的。
8: 打人呢？
7: 哥！人可不行，你要了人命，公安可要咱的命。
8: 朱老狗的命是命，我爸的命呢？
7: 哎，哥，没事，你说吧。打人呐，咱不如打人心。

0: 我想了很多人呢，除了这个肖氏，还真不像是别人干的。
1: 求个球呢，还求啊，就是狗日干的。
0: 就算是他，你得有证据。你办案讲的是正法，不过你放心吧，讲的事不是个小事，这是个大案。
1: 讲的事，我不管。 够的事，我自己解决。
0: 你别干啥事儿啊！

0: 你看，这是啥？雪地上捡的麻醉针。
1: 表哥，伤你了，去给老朱叫过来。
0: 啥？
1: 我咋叫老朱来呢？还直接给那这吃狗，揍他好狗脾气，估计我都成了他的狗食了。
2: 你是不是个沙雕啊？
1: 你非得出来吃狗肉来？你说的狗跟哪儿了？我不相信他不来。

0: 主从，你来了，来，进进进。
1: 人呢？
0: 你不好着急，人马上就来。你坐，你坐。

0: 人生如梦，抓紧时弄。
1: 哎，是你这弄的吗？还是我这弄的？
2: 哪门的？
1: 几年没学了，咋了？一见面就是狗啊狗啊啥的，有意思吗？啊？

0: 喜欢狗呢？你是喜欢吃狗肉呢？哎，兰博的味道咋样呢？啊，唠叨着呢吗？
1: 那是你爹呀！
2: 没事吧？
3: 过来，我看一看。

0: 安部，走。
1: 哥，哥，哥，你听我跟你说，你听我跟你说，是这样的。
2: 样弄不蹲出狗味来，
3: 多放料酒，加点醋，没问题。
1: 哥，你听我跟你说，
4: 两只小山羊烧三个泪，两个姑娘看。
5: 哎，村长，村长，哎，
6: 刘四，哎，哪个地方去呢？
5: 哎，村长，这枪的事儿有消息没有？
7: 还没有。
8: 哎，你这样，哎，有消息以后马上告诉我啊。
6: 哎，好好好，嗯，好，
8: 行，
6: 马丹没有，
8: 没事没事，忙去吧。老朱，你在哪儿呢？我下了班以后到你那儿吃饭啊。酒我带，你搞个硬菜啊，硬嘞，别稀里糊涂嘞啊。

0: 我说老朱啊，我俩那个盆啊，底浆根靠着呢，我就服你这，你弄的肉没里黑呀！哎，不能再理。老朱啊，我弄了两瓶好酒啊，来来来，给尝尝啊，尝尝。哎，你这是弄个啥呀？
1: 这是。
0: 俺喂吧做的扣条，嗯，长期用的。老朱，我尝尝了啊。嗯，我拿这个大盆儿。哦。哎呀，太香了呀！哎，老朱，给你也来一块吧。
2: 嗯
0: 啊，来来来。哎呀，尝尝。香的很呀。老朱啊，张彪。 我把你告了啊！
1: 恶人想告状，
0: 我看这样啊，你先把张彪那个医药费给人家赔了，
1: 不赔。
0: 你什么态度？你相信我靠你啊！

0: 你看你那个狗样。
1: 哎呀，1000块钱，就算是你给张彪赔的医药费啊。那
2: 这钱可以拿，张彪就算了。
1: 嗯，你啥意思啊？
2: 就是羊肉钱了。
1: 你给我，你给我，你电话给我，给我，给我。
0: 哎呀，
1: 还是我替你给张彪吧，就算是你给了啊，羊肉我得多吃点。
0: 你叫啥？你叫吃肉啊？嗯，老周啊，咱们今天咋了呢？
2: 哦，你用那盆啊是他的。
0: 给我吃啊！
2: 狗比人感性。

0: 从这个粪便上和这个沟的这个状态上看啊，你这是一个典型的食物中毒。
1: 那咋办呢？
0: 要用药控制。哦，不过呀，我这个地方的药呀不够呀，你得赶紧去进货去。
1: 那个得多钱？
0: 怎么都够嘛，少说也得1000起吧，小2000吧。
1: 行了。

0: 钱呢？
1: 用了，
0: 干啥用了？
1: 够不用了。
0: 你这狗咋不死光呢？
1: 用一下砸了吗？又不是不还。
0: 还？你拿啥还？你拿啥还？
1: 我的狗场，价值百万以上，你那点钱算个芝麻。
0: 百万的话不要说，你先把这2000块钱还给我。
2: 那是玲玲的学费，学费。
0: 朱小狗，你看看这个家都成啥样了，下毒药的，打麻醉的，现在枪也出来了，一家人都跟着你遭罪，你干啥呢你啊？可着那一家人祸害，你为啥就非要跟他过不去呢？
1: 不是我跟他过不去，是他自己过不去。
0: 反正是犯在你手里了。
1: 他不是犯我手里了，他是犯在法的手里了。
0: 我们娘仨都跟着你提心吊胆的，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没法过就滚。
0: 朱老狗，你们老朱家是不是狗托生的？一天到晚狗狗狗，能不能干点人事儿？行了，朱老狗。

0: 哎，老朱，好着呢吧？哎呦，钱老板！哦呦，有钱了，看来我的账该还了吧？
1: 我做了。
0: 哎好。哎，秦总，哎，对不起，这个钱不够。
2: 哎，老朱，我你两场钱应该差不多了吧？
0: 不够嘛。
2: 你说咋办呢嘛啊！
0: 三天，你给我三天的时间，一定还上。哎呀，
2: 老朱，看在咱们是老乡，行，再相信你一次，就三天。
0: 好，
3: 行，
2: 走，
3: 走。
4: 我先走了，晚上有演出。
5: 好，
4: 走，往前走。

0: 地呀，房子。咱家现在啥情况你不是不知道，这些狗送走一条是一条。
1: 咱们家狗场里那么多狗，又不多它一个。
0: 狗场里的狗病了病了，死的死了，谁要？
1: 爱谁要谁要，我就是不想让兰博走。
0: 就是不让兰博走，不让兰博走，等咱妈走了，哭都来不及。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们老板家条件特别好，兰博去了不会受罪的。你去城里看，我不一样能看到他吗？ 哭，你就会哭。我告诉你啊，你哭也没用，哭也得给我送走。

都交代好了。

这鬼农啊，张彪再找事，就会从我来了。

我大人不对。

0: 是。
1: 干啥？
2: 我跟老朱离了，你还想干啥呢？你说，还想干啥呢？我们这个家已经完了。
1: 完了，你不还是有个家呢吗？啊？可我呢？猪老狗把我家害成啥样子，你不知道吗？我爸死了，我弟让他送进去了，我还是个劳改犯，我妈瘫痪在医院，看病吃饭钱呢，我找谁？

0: 哎，小子，哎，那个抢的事儿有小心没有啊？
1: 放心，除了剑，没有神的武器啊。
0: 啊，那有了小心，马上告诉我啊。
1: 好好好，
0: 行，那你们跳吧啊。
1: 哎，你不能跳呀！
0: 不行不行，我穿着警服呢。
1: 警民一家，没有人。哎呀，我这不行。

0: 真累了，认了。找去，
1: 找个球啊！像狗一样认门就自己回。
0: 你说你也是，你跟人家动啥手啊？说句软话不就完了吗？
2: 老朱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吵啥啊？你说往后你一个人咋过呀？那狗还得有个狗窝呢，还有个公狗，有个母狗嘞。行了啊，别吵了，把人找回来。听到没？把人找回来。
0: 我说话你没听见啊？看你那个狗呀，找不找回来？你这个事儿我不管啊！我告诉你，这回我不管。看你那个狗样。

0: 哎，石榴床，你是医院给你派来的护工。护工？哟，这个医院昨天呢还催药费劲呢，今天可家派个护工来了，
1: 可能是你儿子安排的吧。

爸，我回来了。好，哎，今天是你妹16岁生日，我从山上给她背的雪。你妈不在，你给她洗个澡，就算把生日过了。

0: 你这是咋了？
1: 啊，你这是咋了？
0: 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啊，你这是咋了？ 这。
1: 朱总，朱总，你可消停点啊！张彪准备弄你的事儿来，还有恁妹，你可消停点啊！
2: 走，
1: 我尽量，我尽量。

0: 张叔，啥事儿？哎，叫啥叔呢？叫哥子。叫哥。啊。那你的意思，你见着我爸，叫叔啊？<笑>行了，到底有啥事儿？赶紧说。没啥事儿，我就是那啥。
1: 你喜欢我是吧？啥？
2: 俺哥张震派上会喜欢您，
0: 你听多大狠！那就要看你能为我干点啥。
3: 昆仑三号在雪莲，卡纳斯湖抓水怪咋都行呢？
0: 用不着这些。我呢，就喜欢跳舞。你要是能帮我参加舞蹈大赛，我就考虑报名费、辅导费还有吃住行，得10万吧。你有吗，白白？
3: 志聪。
1: 哎。
3: 别忘了，我是跟刘所长学过的。哎呀，这牛可真抠啊！哎呀，太
0: 美了！
3: 哥，你不真看上他了吧？
0: 咋呢？我就是喜欢这个样子的呢。
3: 你，哎，那这咋弄啊？
0: 哦，扔了啥？咋？你俺把他喝了？
3: 少吃嘛你！喝就喝，切！
0: 碳酸、硫酸都是酸的，切！10万零1，
4: 啥意思？
0: 你是10万里挑一呢？
4: 哪来的？
0: 我把房子卖掉了。

0: 那即使我同意，那也得我爸点个头吧。
1: 这些都是给你买哈的孝敬你的，
2: 啊，那些也是叔。
3: 你等一下，我没听错吧？你讲个啥？
2: 朱叔，我是来给你承认错误的。以前都是我的错，我就是个勺子，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一回撒。我跟丛丛正搞对象呢，他让我来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3: 长彪，你害我的狗，害我的家，还要害我的女子，你王八蛋！
2: 就是啊。我跟聪聪是真心相爱的呢，
3: 滚！
2: 你聪聪都同意了，你为啥不能同意呢？
3: 我告诉你，我姑娘就是嫁给狗，也不能嫁给你。
2: 我周老狗，你啥意思？你别把我逼急了，逼急我啥事都干不干。
3: 我现在就跟你对命了，
2: 你来啊！我是最怕谁呢？
3: 南门，送客。
2: 你想干啥？啊！你想干啥？啊！我等着。
4: 你干啥？
3: 搞不入这东西！
5: 放开！
6: 哎，你谁呀？
7: 我他妈！当面咋回事？
8: 啥咋回事？他喜欢我，我有啥办法？
7: 他当个提亲，啥意思？
8: 那啥样的人你不知道吗？我能怎么办？我不得想办法保护我自己？
7: 你要不给他火化，他能跟我胡闹吗？
8: 朱光深！你心里只有你的工厂和林场，你心里有我吗？你关心过我吗？你和我妈离婚，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看看你惹的那些人，不仅伤害到我和我妈，还伤害到了林林。现在摆出一副当爹的架势来了，你根本就不够格。

0: 老狗，你们老朱家是不是狗托生的？一天到晚狗狗狗！
1: 你看你那个姑娘。
2: 毕竟了，毕竟我啥事都干出来了。
3: 爹爹喽，
0: 朱博士，现在摆出一副当爹的架势来了。

不容易。我给你。

妈，衣服啥都洗好了，我跟护士讲了，让她帮着收一下，你到时候你也别忘了啊。嗯。来，起来擦好呗。

0: 舒坦不？
1: 嗯，舒坦，我都想到你爸了。
0: 嫂，
1: 嗯，
0: 我要出趟远门呢。
1: 干啥去呢？
0: 哦，你不管了。
1: 没事吧？
0: 没事呢。把这卡拿哈，这都是我存下的钱，你要想吃啥你就买呢。
1: 不是，你知道我妈花不啥钱啊。我说娃，你要是真孝顺的话，把这个钱存下，早早的给妈娶回来个媳妇子啊，要不然妈要是到了那边去嘛，见了你爸我都不知道咋交代呢。

0: 哎呀，来晚了。为了买这个丸子汤啊，排了半个小时的队。
1: 我的儿子来，今天累了。
0: 啊？
2: 哦，
0: 你儿子来了。
3: 哥，你没啥可悬的，你把车停下，我要下去。停车！
4: 你把车停下！
3: 你把车停下！
5: 你干啥呢？
3: 停下！
5: 那，那俩别乱了，中不中？
6: 干啥呢？
3: 你闹够了吧？我要下车。
5: 你别动！
3: 别
5: 动！
7: 哥，你弄啥呢？
5: 你不管，我就是要和你炫耀呢。
3: 警察，
7: 警察叔叔，你有啥事儿？
8: 红灯不走，绿灯你也不走，信号灯就没有你喜欢的颜色吗？
7: 不是你。你不是过来了，我才不走了吗？
8: 你不走，我才走过来的，没啥事吧？赶快走。
9: 啊，对了，那说还要去出个远门呢，你给我说，那说会不会出啥事情噻？

我喊，一声放下，喂，哎，哦哟，哎。

0: 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不跑，我跑也跑不过你们，求你了！
1: 惊死你了，想来快命！
2: 我咋了？
3: 其实我也是这样想。
2: 喂，出事了，聪聪不见了。
1: 我明白了。

0: 我就没见我姐哭过。
1: 他们规矩都怪你妈没教好。
0: 你还怪我妈？她现在天天在医院里照顾张喵他妈呢，你知不知道？
2: 丽丽，

0: 妈，不要说，你把我放了吧！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出去保证啥都不说，我就说咱俩是闹着玩的。
1: 小乔，叫哥呢？你放心，哥不会害你的。

0: 爸，爸，爸，爸。在流血了。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咋样啊？
1: 卡住了，打电话叫人。
0: 爸，没信号啊，爸。

0: 哪能跑过浪？
1: 那咱怎么办？
0: 浪怕光。

能不能逃过这劫？让开你，没有这等。

哥，出事了，人都不见了，手机也打不通，咋办呢？

0: 找到了，通过调集监控录像，他撒去了大峡谷了。
1: 大峡谷？
0: 你跟我说张彪最听他妈的话。这样，我把你送医院去，我们去大峡谷。

0: 祖宗，我今天把你叫到情人谷，就是想让老天爷给做个见证。我喜欢你，
1: 我张彪是真心的喜欢祖宗。
0: 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喜欢上了你。 我张彪以前不算啥好人呢，但是我今天发誓，我一定会改，我会改好，我会对你好，一生一世，只对你一个人好呢。你就给了我一个机会撒。 我张家跟你爸的恩怨一笔勾销呢。今天你要是能答应我，咱俩就白头偕老。你要是不答应呢，你俩就走散。
2: 哎，哥，你不该开枪，赵雪萌！
3: 老婆，你千万别冲动。
0: 妈，
4: 彪子，你这个远门出到啥地方去了？是？你知不知道，妈说的那个护工是谁？

咱们个人错了，就已经错了，再不能把错往人家身上栽上。

0: 你现在哪呢？
1: 你爸肯定没出事了。刘所长说是困在野狼沟了。
2: 什么？野狼沟？

0: 枪给我！
1: 别管！
0: 给我！
1: 哎呀！
0: 啊！你个笨蛋大人！

一场生死的经历之后，我又想起了我爸的话。他说，狗哭是怕狼，狼哭是怕人，人哭呢，可能是怕狼和狗都没了，慢慢的，啥都没了。

0: 部鬼帅都集齐了，
1: 我立刻亲自出马将他拿下。
2: 他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3: 一定是精通古书的恶人所为。
0: 看来我先回这个道士了。
4: 巴蜀原著，不幸中毒。
2: 此巫蛊之毒可有解法？
0: 恕本座无能为力。

0: 用这颗毒丸杀了那个道士，他们是冲着朝儿来的。要想知道你徒弟的下落，赶紧跟我来。祸乱世人，残害百姓，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1: 我只是给予了他你无法给予的东西。
0: 没想到这个古马如此歹毒。
2: 月食之际，就是古马举行八部鬼帅祭祀之时。
1: 坚守本心，铲除罪恶。
0: 但是幻骨该如何解除？
1: 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死古马。
2: 那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1: 今晚。
0: 要入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来。
3: 龙虎山张天师。

0: 师傅，前面不远就是鹤鸣山了吧？
1: 望山跑死马，还远着呢。
0: 师傅，等等我呀！
1: 此地巫术盛行，你小心中了邪呀！
0: 知道了，知道了。师傅，皇上赐您为太傅祭献侯，你都不奉诏，如今文大人一封信，您就千里迢迢赶来蜀地，蜀道难行，您这又是何苦啊？哎，
1: 百姓有难，岂能袖手旁观呢？老人家，
2: 我的腿，我的腿！
1: 老人家，你怎么了？
2: 快点！别动，好疼啊！你们两个光天化日之下打我这个老头子，我要去报官。
1: 老人家，老人家，不好意思，我们还在赶路。要不这样，这里有点……
2: 还是你失驾。
0: 师傅，他明显就是骗人的呀！
2: 别动啊！哎呦呦呦呦呦！你更厉害呀，你们两个印堂发黑呀，如果你们继续向前走呢，会让麻烦的。
1: 老人家，感谢你的忠言，不过这次啊，贫道就是冲着麻烦而来的。长儿，哎，走。这个老乞丐不简单呐。
0: 师傅，那个老头子不是个疯子就是个骗子，他的鬼话也能信？哎，
1: 人不可貌相啊。
3: 可苏鲁伊里玛家
4: 还是库卡家？
0: 哇，这地方的天气真是变化多端啊。师傅，

什么地方啊？这是。

尝让你醒醒。太上台星应变无停，驱邪赴魅，保命护身，智慧铭记，心神安宁。

0: 醒醒，长儿，
1: 师父，
0: 你中了桃花障。
1: 这是哪？
0: 别碰它。啊，就是这只毒虫让你产生了幻觉。此地多瘴气，毒虫肆虐，这里不宜久留，赶紧走吧。

快快拿

0: 主人，您时间不多了，明晚酉时就要举行祭祀大典，若您阳寿耗尽，一切可就晚了。
1: 八部鬼帅都集齐了，
0: 唯有最后一位天赦古宿主还未集齐，只因他身边有位高人难入幻谷。我立刻亲自出马将他拿下。
2: 刚才一定是那些巫师搞的鬼，要不是师父您啊，我差点就被那幻术给骗了。
3: 那只是歪门邪道的障眼法，你啊就是欲望过多才会受外物所惑。
2: 师父，您不是常说道法自然，七情六欲乃人之常情吗？
3: 七情六欲固然是人之常情，但若欲念过多，那便会养成祸根了。
2: 知道了，在物而心不染，触动而神不乱啊。不过师父，您难道就没有欲望吗？师傅，您看，那边有家客栈。师傅，您快点，我会饿死了。师傅，我跟你说，今天咱们终于不用风餐露宿了。师傅，你快点！师傅。掌柜的，掌柜的，吃吧，吃吧。
4: 两位客官别嫌弃啊，这荒山野岭的没什么好东西，慢用。

0: 你不是店主，店主到底在哪儿？
1: 你身后只不过是蒙汗药而已，明早可行。你面
0: 里面放了什么东西？也是蒙汗药，不到一个时辰就会醒。你放开我，我没有害人之心的。
1: 成儿，成儿，他到底对他做了什么？真的只是蒙汗药啊！成儿，成儿，他怎么变成这样？我哥当初也是这样，是中了蛊。好多了，原来你还懂医术。我封住他几处要紧的经脉，暂缓了他现在的痛苦。
0: 和我哥当初一模一样，一定是精通蛊术的恶人所为。他们果然又动手了。你哥是怎么中的蛊？
1: 半年前，我哥进城卖山货，回来后当晚就高烧不退，随后皮肤上便长出了鱼一样的鳞片。
0: 那你哥现在在哪里？
1: 他失踪了，我找了他半年，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所以我才想办法筹集银两，打算多雇些人去找他。

0: 红英姑娘，你没事吧？
1: 醒了，来，我给你熬了治内伤的药，先喝点吧。
2: 我自己来。
1: 你身受内伤，恐怕是有心无力了，我帮你吧。
2: 张真人，你一定要帮帮我。我哥失踪前，这些黑衣人也出现过，我哥一定也是被他们抓走的。
1: 他们就是冲着长儿而来的。看来你哥跟长儿肯定有什么相似之处。

0: 主人。
1: 人带回来了。
0: 天寿谷宿主身边那人，他武艺高强，咱们派出的人不是对手啊。
1: 你群废物，你们只有最后一次机会，明天祭祀就要开始了，倘若再失败，你们都必死。
2: 哎，我们去哪儿啊？
3: 去探望我的一个老朋友，也许从中能得到一些线索。
2: 你一个外乡人在这里还有朋友啊？
4: 那你江州立门大人是我师父的挚友。
2: 行了，小点声吧，就你这个模样。
5: 大恶是做法了，大恶是做法了。
3: 小姑娘，没事吧？
2: 大哥，前面发生什么了？
6: 哦，大巫师在前面祭坛做法呢。
3: 大巫师？
2: 我们这里称得上大巫师的只有古马巫师，他天生必有三只眼，法力无边。这里近些年的大灾难全是他出面化解的，他就是我们这里的保护神。

大巫师好厉害呀！是啊，是啊，厉害！大巫师变成蛆的了，不过是骗人的幻术罢了，也就能骗骗这些没见过世面的老百姓。说什么呢？ 你会变吗？不过那能不温柔一点啊？我现在是个中国的病人，小心我传染你。不好，我们的祭司，这是妖邪！张真，你怎么了？不好！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师！大巫

0: 经失踪了好几天了。大巫师，昨晚我的儿子也失踪了，不光是我们家的孩子啊，大巫师，这村子里最近陆陆续续的丢了有十几户的孩子啊，大巫师。
1: 我的孩子，
0: 大巫师会想办法。
2: 你们村去年祭祀不周，得罪了山神，这是山神降罪的缘故。今天正是吉日亥时，你们准备一场隆重的火焰祭祀，只要你们好好的补救，求得山神的原谅，那些失踪的孩子定会回来。
0: 谢谢大巫师，谢谢大巫师，谢谢大巫师。
3: 先会。

0: 师傅，自称是张道陵的客人求见，
1: 请。
0: 是。

0: 贵客远道而来，姑妈有礼了。
1: 岂敢岂敢，早闻大巫师的大名，今日特来拜访。
0: 请。

0: 不知张真人千里迢迢来此地，所为何事啊？我有一事，想向大巫师请教。哦，此物大巫师可见过？这个老夫不曾见过。哦。
1: 王朝，王朝，怎么了？王朝，王朝，你没事吧？
2: 成了，起来。

0: 你这弟子中的可是巫蛊之毒啊！此巫蛊之毒可有解法？
1: 这蛊术并非我所长，恕本座无能为力。不过，但说无妨。
0: 看这下蛊的手段，定是我那巫贤师弟所为。
1: 他素来擅长巫蛊之术，因与黑蛊师来往触犯了本门禁忌，被我师父责罚。他便怀恨在心，于八年前逝师，后被逐出了师门。
2: 他在何处？
0: 听说他常常出没在城西竹林一带。你们也可以去瞧一瞧。只是他逃命的功夫实在厉害，你们要想捉住他，实属不易呀。
3: 我觉得大巫师不太对劲。哼，你也看出来了。
4: 嗯，
3: 这个大巫师一看就不是什么正派人物，下蛊者肯定就是他们两师兄弟其中一人。走，到城西竹林去看看。
4: 哎，师傅，等等我呀。

山之计。

0: 你的恩人，古蜀时期，蜀之先王蚕丛，创立蜀国，统帅八部。这八部首领被称为八部鬼帅。
1: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
0: 这八部鬼帅，皆是命格奇特之人。这一为命局正印，为用而无杀，乃最慈悲之人。这二为食神吐秀，乃天纵之才。三为枭神夺食，乃天下第一固之。四乃破军命格，周吴为天煞孤星之命。六为凤凰命，七乃御物命格，八为天赦入命，一世无忧愁。
1: 天赦命格
0: 啊，对，就是你。你的命格与八部鬼帅中的南方部鬼帅那是一模一样，你就是他今生的转世。
1: 不是，你胡说什么？什么转世不转世的？我根本就不相信你这些。
0: 不，你会相信的。没有人能战胜自己内心的。

0: 谢谢你刚才救我。
1: 红衣姑娘不必客气，这些黑衣人手段歹毒，你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0: 凶器上涂有蛇毒，我去采些草药来。
1: 啊，那就有劳姑。

0: 哎，张真人，我们又见面啦！
1: 鬼鬼祟祟，一直跟踪我，你到底是谁？嘿嘿，
0: 老夫就是吴贤，吴贤就是老夫喽！
1: 切莫动手啊，我们是有匪敌呀！张真人，要想知道你徒弟的下落，赶紧跟我来！

0: 你这半年都去哪儿了？我找了你好久。哥，你这蛊毒？
1: 我的蛊毒已经好了。哥，这半年都发生了什么呀？红英，我乃天生将星命，并非平庸窝囊的猎狐。如今，我是北方部鬼帅。
0: 乃八部鬼帅之首，将来有权统帅各部。难道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为你高兴。以后你就跟着我过好日子吧，红英。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我是你唯一的亲人，为了我。 你什么事都愿意做，对吗？嗯。用这颗毒丸杀了那个道士。
1: 哥，我……
0: 如果你不这么做，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0: 哎呀，原来张真人也有恐惧的时候啊！
1: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哎，
0: 老夫呢，只是给了你一面镜子，让你看清楚你自己的内心。
1: 这就是你们这些巫教的幻术是吧？哼，所谓幻术呢，就是利用蛊毒引导你的各种情绪，释放你的心魔，让你的欲望恐惧脆弱千百倍的放大。张真人。 若是老夫刚才对你有一点点恶意的话，恐怕你现在早就死在你的幻境之中了。

0: 这幻境该如何解脱？破解幻术的唯一办法，就是破除你的心魔，战胜心魔。幻术将对你毫无影响。你为什么要帮我？我都说过了，我们是有非敌。难道你不想为文大人报仇吗？
1: 文大人他怎么了？此事说来话长。你先看看这封信。啊，这封信是文大人生前写给我的。我之下多出人命案，今日所见骇人听闻，这一切跟大巫师有莫大关系。此人已成当地一害，我亦除之。可冰冻千尺。
0: 非一日之寒，只叹我势单力薄。文大人也写了一封同样的信给我。我们这里频繁出现人命案，文大人一直在调查此事，其中很多真相都是老夫告诉他的。我本来想和文大人联手对付古马，可是还是晚了一步，他被恶人所害，
2: 古马把他害死了。
0: 不错，文大人死的那天晚上，我偷偷的潜入了。

0: 我看得非常清楚，文大人中的正是我们教派的九转断魂散。姑妈老奸巨猾，我都不是他的对手，更何况文大人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姑妈也曾经陷害过你。8年前，我曾是受人敬仰的大巫师巫贤。 神庙附近的村庄里，经常有落单的百姓失踪。于是我暗中调查，却发现此事跟我的大师兄有关系。我便偷偷的跟踪他。别跑了，你跑不过我的。
1: 巫贤师弟，怎么会是你？那些百姓在哪里？你看看，这是什么？扶桑神树。
2: 对，
1: 这扶桑树乃是太阳金乌栖息的地方，是通往三界的大门。如今。 我要重建扶桑树，打开天门。所以，我需要祭品。
0: 昔日我蜀地连年天灾，第一代蜀王蚕虫带领着众巫师亲自祭天，可是如今并无天灾。师兄，你这又是为何呀？
1: 蜀地三代先王，寿命都在300岁以上。
0: 因为他们都打开了天门，这只是个传说。就算是真的，那祭品也应该是8部鬼帅才是，跟那些无辜的百姓又有何干系？
1: 不试试怎么知道？或许我们可以联手合作，一起长生不老啊！
0: 师兄，你这是大错特错。此事若是让师父知道的话，他一定会将你逐出师门。
3: 看来你是执意想跟我作对了，师兄。如果你执迷不悟的话，我只好将此事禀告给师父。姑妈以为我死了，老夫命硬的很。等我伤病痊愈之后，我本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告诉师父。 可未曾想，师父已经暴毙，姑妈诬陷我，说我是杀死师父的逆徒，从此我身败。

0: 名令。我不甘心从此背上这个骂名，更不甘心我师父死得这么不明不白。
1: 没想到这个古马如此歹毒，想必我徒儿一定是古马需要的祭品。
0: 没错，你的徒弟天生天赦命格，与昔日的南方不鬼帅命格相同。如果我没算错的话，月食之际就是古马举行八部鬼帅祭祀之时，到时他们八个人的血液会全部灌溉给扶桑神树。哎呀，都怪你们师徒啊，当初我想方设法阻挠你们，你们还是来到这个地方趟这潭子浑水呀。哎呀，
1: 所以只要知道祭祀的时间和地点，那就可以大破他们的祭祀了。
0: 哎呀，谈何容易呀，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那个秘密的地点。古马老谋深算，祭祀的地点一变再变，哎呀，极其隐蔽呀。
1: 我有个计划可以找到地点。嗯，那里晚上行动更为方便，到时候就有劳你来接应了。
0: 张真，今天晚上的计划一定不要跟外人说，尤其是你身边那个小丫头。
2: 张真人，你看，我采了草药，还打了一只野鸡。
1: 这天色有变，我们先找个地方歇息吧。
2: 嗯。好了，
1: 多谢姑娘，你的伤势。
2: 我的伤势并无大碍。我们巴蜀猎户自古以来就尝百草，治百病。
1: 红云姑娘。
2: 哦，没什么，只是突然想到我哥，我们尝尽了百草也治不了他的孤独。从小我们就父母双亡，我和他相依为命。我们在山野里放声高歌，过着无忧无虑的狩猎生活。从没想到有一天他会莫名其妙的这么孤独。我看到他痛苦的翻来覆去，生不如死。这是我哥亲手为我雕刻的向阳花，向着太阳，向着希望。
1: 红云姑娘，我相信你哥还有长儿肯定会平安地回到我们身边。
2: 希望真的可以如张真人所说。
1: 那天晚上看到的铜铃与古马手杖上的图案是一模一样的，他让我们去竹林寻找线索，结果长儿就下落不明。
2: 张真人怀疑是古马抓走了王长和我哥。张真人多加静养，明日我们去调查古马。

0: 看见我干嘛一脸慌张？
1: 我没有啊。
0: 我交代你的事情办了吗？
1: 我
0: 你竟敢违背我的命令，
1: 我永远都不会对他下手的。
0: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为了一个陌生人背叛你的亲哥。

0: 不是我哥，不会动手打我，更不会逼我去杀人。
1: 不识抬举。

0: 哥，收手吧。从前我们在山里过得那么开心，你跟我回家好不好？我们一起打猎，一起做木雕，一样可以过得很好啊。
1: 你什么都不懂，我替盛家性命，怎么可能跟你窝在山里做贫家的猎户？
0: 做猎户有什么不好？用不正当的手段谋求财富，那才是真正的贫贱。
1: 住嘴！

0: 喂喂，你怎么才来呀？啊，
1: 这八部鬼帅的祭祀谋划这么久，我相信在神庙里面肯定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我这就进去查个究竟，事后的接应就有劳你了。
0: 这个你放心，我呢已经摸得非常清楚了，每晚的许时白衣侍者们都会在这龙岗换位，这个时候西南角的昆门最为松懈，我去外面接应你们，切记啊，哼，古马这个老东西诡计多端，不可轻信哦。

0: 大巫师为何深夜独自一人留在大殿？我一直在等你啊。
1: 等我？那看来你就是幕后之人。<笑>

0: 你怎么了？你放心，为师一定会将你带到安全的地方。哼，
1: 谁愿意跟你走啊？我乃八部鬼帅之一的南方部鬼帅，不是你的徒弟。
0: 古蟒，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2: 哼，我只是给予了他你无法给予的东西。你要带他走，今晚是最后的机会。

孩子，来，来，别害怕，我带你回家。

0: 乡亲们，他就是偷走孩子的那个妖邪，抓住他！
1: 不要看到孩子！
2: 孩子在这儿，
0: 大家看看，就是这个妖邪抢了我的孩子。
2: 好啊，
1: 你们不要误会，这孩子是从大巫师的密室里救出来的。
3: 行了，打死他！

0: 就把这些无辜的人都给放了，否则我把你们通通带回衙门。江州令大人现在灾难连连，他们是村里的祭品，乃祈求老天爷原谅我们呐。拿活人来祭祀，简直是荒唐！荒唐！你破坏我们的祭祀，你就是妖邪！乡亲们，他就是妖邪！
1: 对，你们停！

张真人，你能死在今晚这么好的日子，是你的荣幸啊！哼，乡亲们，你们刚刚祭祀了山神，是山神指引大家找到了丢失的孩子，烧死这个妖邪，大家以后就平安了。

0: 大武士，我要亲手烧死这个妖邪！我的两个孙子都被他给害死了，我不能放过他。大武士，就让我来吧，我要为我的孩子报仇。哼，
1: 好，那我就把这个权力交给这位老婆婆。 让他的孙儿们可以死而瞑目。
2: 少侠。

0: 怎么样了？皮外伤而已，没什么大碍。王常被蛊马抓走之后，仿佛变了一个人。蛊真的可以让人变化这么大吗？
1: 哼，普通的蛊呢，只不过是些蛊毒而已，而他中的是幻蛊，幻蛊的毒素能让人产生幻觉，有致幻的效果。 让宿主的欲望千百倍的放大，战胜宿主的内心，让宿主失去本性。所以要尽快除掉蛊马这个恶人。
2: 那我哥中的也是幻蛊？
3: 没错，你哥和张真人的徒弟都是蛊马选出的祭品。
1: 那这幻蛊该如何解除？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死蛊母，而知道蛊母在什么地方的人，就只有驼背巫师了。
4: 驼背巫师，到底是什么人？
5: 哼，是个可恶至极的老太婆呀！自称是蛊术王室的巫师，长生祭祀之术就是她传给蛊马的。嗯，
4: 想起她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呀！嗯，我太低估她了，没想到。 还是让他逃走了，
6: 逃走便逃走吧，反正今夜之后，他即便是再来，也找不到他的。

0: 徒弟了。
1: 你都准备好了？
0: 大巫师放心，祭祀马上开始。
2: 传说昔日天灾，古蜀王蚕丛带领着众巫师以青铜树祭祀，旗下的八部鬼帅心甘情愿地作为祭品。在月食之日打开天门，蚕丛也由此获得了300年的寿命。哎呀，这都是传说，都是骗人的嘛，真是的。
3: 所以他利用幻骨制造了八部鬼帅。
2: 这个老东西费尽心思找了八个与上古鬼帅命格相同之人，分别在八个方向放置了八种幻骨。幻骨的毒素一旦进入人的血脉，就会让人神志不清，若是进了五脏六腑呢，就会让人丧失本性，一旦进入了心脏，哎呀，就算找到了古母，恐怕也是无力回天呐。古马这个老东西筹备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凑齐八部鬼帅，我想他肯定会迫不及待地取行祭祀。
4: 那祭坛在哪儿？
2: 这个祭坛的方位呢，是要根据某种特定的图形指引，图形的卦象可以判断出祭祀八部鬼帅的时辰和方位。
5: 哎呀，只可惜老夫到现在都没有看到这个图形啊。

0: 全名叫什么？
1: 你就叫我小花吧。
0: 名字是父母起的，好不好听不是你的责任。
1: 牛爱花。
2: 一段过去的时光。
3: 你有权利保持沉默，但是没有权利扯淡，你知道吗？
1: 这才98年，神经病。
0: 98年，
2: 两代人难忘的青春。
4: 再来拉面啊！我们今天有新兄弟，好好拉。
0: 我们这个团伙是干什么的？
2: 导演韩寒最新作品。
4: 这么刺激，和录像一样。
0: 没想到你现在开的这么好，你总是逼着我干我根本不喜欢的事情。
1: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和我们不像活在一个世界里。
0: 怎么了，阿浪？
5: 我答应
0: 我，你就在这哪也别去，哪也别去。
4: 阿正，
2: 领衔主演：邓超、赵丽颖、彭于晏。
0: 从今天起，我对你刮目相看，重情重义，也不完全。

0: 谢。
1: 乘风破浪。
2: 左二接右三，紧接左一，直线150米，切的左三，紧接左五收，飞坡后80米，注意左五收。前面右六接左二，全油放50米，右六不见了，切的左二，接切的右三，紧紧接左七，回头直线200米，注意前面是包括危险的左四，接右四走中间，直线100米，这是包括危险的左四，接右四走中间，直线100米。
3: 各位观众，这里是2022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最后一个赛段的比赛。我们看到徐太浪所驾驶的赛车已经获得了巨大的领先优势。去年他还只是在 D 级别的比赛里面获得过一个分站冠军，没有想到今年转会后会有这么亮眼的表现啊！阿浪。

0: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车队和我的赞助商，我还要感谢我的领航员，出生入死的兄弟。来，给小夏一个镜头。最后，我想感谢一个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今天他也到了比赛的现场，我想对他说：“啊，谢谢你，谢谢你。”那么不支持我的选择，谢谢你那么不理解我的爱好，也谢谢你那么不尊重我的职业。我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我拿到了年度总冠军，我成功了。你对你父亲说的话很特别，那你的母亲呢？我没见过我的母亲，我生下了母亲就死了。
1: 哦，对不起。
0: 好了，谢谢各位，就这样。Yeah!

0: 恭喜你啊！恭喜我也不用专门做个造型吧。从小喜欢开车，没想到你现在开得这么好。
1: 你总是逼着我干我根本不喜欢的事情。小时候学数学，长大了学医。我说我爱开车，你就安排我去医院开救护车。
2: 你妈妈生前说过，小孩子长大以后当医生特别好。
0: 那我妈妈有没有说过，她丈夫在她生孩子？

都说人死的时候脑海里会闪回自己的一生，我会吗？

0: 陈老师，你是哪个同学的家长？我04级2班徐太浪啊，你是我班主任啊。小的时候你总是抱着我说太浪啊太浪啊，以后你做人不能太浪。04级，这才98年，神经病。
1: 98年，之前。

0: 这样不太公平吧？
1: 哎，别冲动啊！
2: 啊！
1: 爸，怎么办？
3: 警察，干什么呢？
1: 兄弟，有机会再见。
3: 站住！
1: 哎，
4: 都过了一晚上了，你咋没说清楚自己打哪来的？
5: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可您听不明白
4: 啊。那就是你证件。
5: 对啊，身份证。
4: 这他妈才叫身份证，你看清楚了。几几年生的？
5: 我明年。
4: 就得帮着我们抓那个坏人，就可以吊儿郎当的回答问题啊。你有权利保持沉默，但是没有权利扯淡，你知道吗？你到底哪的人？
5: 我真的是本地人。
4: 带我去你住所。要是没人认得你啊，我就把你送精神病院去。
6: 这四张牌要算出24年，
7: 算不出来。
8: 大哥，你脸都花了。

0: 哎，算不出来，不要投河吧。老四，这投河人什么情况啊？您也认识，他叫六一，从小和他爹摆地摊的，一看到警察就怕就跑。
1: 吴一的儿子，
0: 是啊，
1: 长这么大。
0: 对对对。
1: 你谁？
0: 警官，我叫小马，是阿正一直照顾我。
1: 忙这什么职业？
0: 程序编程和软件开发。
1: 也回去，认得这人吗？你俩什么关系？
2: 哥，
1: 阿瑟，阿瑟，什么瑟不瑟的？啊，开个录像厅，多看几个香港电影，可以随便叫。
2: 这是我们金所长，叫金所。
0: 金所，金所，
2: 老公安了。
1: 行行行行，什么关系你们？
3: 爹，哎，
0: 真是霸气，跑哪了？还不赶紧给老人家磕头！哦，哦，对，哦，
1: 哎，慢慢，你别说话。你俩爹叫啥名字？
3: 妈的，也死太早，真的把他名字给忘了。
1: 你嘀咕什么呢？
3: 阿 Sir， 我哥阿正，我爸从小特别宠他，一点都不宠我。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出去打工去了。其实我一辈子都没有得到过父爱，所以他死了我一点都不难过。真的，你不相信你可以去屋里看看。遗像里他穿的是格子衬衫，骨灰盒是暗红色的，放在电视机的旁边，电视机上盖着一块白布，你可以亲自去看一眼。
1: 好，你等着。
0: 哎哎哎哎哎！
1: 你怎么知道我家阿正？头上写着。叫头接耳什么呢？过来过来啊！告诉我，电视机的牌子叫什么？啊，
2: 日历。哆西巴哆西巴一西排第哆。
1: 电视机什么牌子？
2: 日历，其他的也都对得上。
0: 不孝！金锁慢走，金锁慢走，跟我来。

0: 你怎么偷偷的我家？对我家这么熟悉，我兄弟，不要再当贼了。好吧，叫什么名字？徐太浪，你可以叫我阿浪。你爸怎么想的？给你起一个这么傻的名字，太浪，太浪，你爸缺心眼。
1: 这样的智商居然生得出了我这样的孩子，我妈得多么聪慧啊！我可以见到我妈了。喂，你有没有结婚啊？你对象叫什么？
0: 他还没问我名字，问我女人名字，什么居心啊？偷习惯了是吧？还想偷人啊？
1: 哎呀，好，阿正，你全名叫什么？
0: 很巧，跟你同姓，哦，徐正泰。哎呦，很正吧？我爸同名吧？正泰这名取的好。嗯，所以我就管我的帮会叫做正泰帮，厉害了吧？嗯，你入会了。嗯，当会员可以见大嫂。
1: 我入会。
0: 哎，刚才好像是你那个会员投河了。
1: 啊，没事。默默，默默，默默。 默默出来，默默出来，这，哦，出来，哦，哎呀，冷静，默默，乖，
0: 闻一下，去找六一，走。金毛巡回猎犬，嗯，镇上只有这一只，也是最后一只，在国外专门干搜寻的，看着好。

0: 默默，默默，默默，默默，默默，默默，默默，喊大声一点啊！还不是因为你才走掉的，默默，大声一点啊！默默，
1: 默默。

0: 木木，你怎么瘦成这样了？很明显不是这只。哎，你等会儿啊！你看，那个带头的，就中间那个，姓罗，叫罗丽，是我正太的死对头。没想到他现在帮人做走私车生意。
1: 这帮人居然是上枪了，大哥，我们要不上报？
2: 不会是真枪吧？
3: 真枪我们也不怕。
4: 没事，要不我先走了，我程序写一半还没写完呢。哎，你程序员鼻祖啊！哎，到女人家吃饭去。
5: 好啊。
4: 嗯，大嫂做鱼最拿手了。
6: 鱼来了。
5: 哎呀，忘了放醋了。
6: 我看看你，等条鱼等的眼神都紫了。
7: 哎，这次进来了。
5: 哎呀，快快快快快！哎，呀，哇，烫！嫂子，
7: 你就叫我小花吧。
5: 你全名叫什么？行了，就叫小花可以了。
7: 我这名不好听，你就叫我小花吧。
5: 名字是父母起的，好不好听不是你的责任。你叫啥？
7: 牛爱花。
5: 你还是叫小花吧。 我对我的母亲完全没有印象，只看到过一张模糊的结婚照片。在我出生那年，父亲就坐进牢房了。我母亲的名字叫张素贞，并不是牛爱花。这女人跟我妈倒是一个类型，看来我爸就喜欢这一挂的。不行，我不能让他们两个再继续这样下去，我得找到张素贞，把她介绍给我爸。
8: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没有我了。哎，你们发展到什么地步啊？下个月结婚了？啊，
9: 喝酒。
8: 婚姻大事，要考虑清楚啊。起码两个人得认识一两年以上，知根知底才好。
9: 你们认识多少年了？20多年了。
8: 我认识我老婆的时候，大概不到4岁吧。我刚刚从坐在她家隔壁，她妈刚把她生下来，还在喂奶呢。我已经看上她了。
5: 4岁懂什么？
8: 当然懂了，我又不是3岁小孩了。
9: 对啊。
5: 我来。
8: 你能找到吗？
9: 找到了。
8: 嗯。他们俩的感情很好，看来我只能亲自动手了。妈，对不起啊。
9: 总觉得在哪见过，是吗？嗯，
8: 可能吧。喜欢看电影吗？
9: 爱看。
8: 要不要一起啊？
9: 啊？
8: 每晚7点，我在教导等你。
9: 可以，正好晚上没有班。
10: 对了，阿正，我先走了，你慢慢吃。我操！哎，
11: 老婆，你没事吧？
10: 找死了吧？啊！哎呦！
11: 撞我车干嘛？这是你的车吗？这是志强哥给你开的车。
10: 志强哥可等不了那么久，
11: 马上，2天就能。

0: 这个事情你快点搞定。都什么功夫了，还想着泡妞？
1: 不是妞，我老婆。我老婆，你受惊了。

0: 青城山下，
1: 那叫白素贞。
2: 哎，老婆，
3: 一个帮派一共有几个兄弟？
2: 四个吧。一般人都没办法通过我特殊设计的终极考验，很多人就离开了，就刘毅和小马扛住了。
3: 那是不是说明我已经通过了？
2: 你还没开始呢，你现在是试用期。这一屋里啊，什么考验都没有。
4: 刘毅，把头挪开，别挡着我看哥哥。
5: 阿杰，交给你的磁带是阿成英伪造的犯罪证据，今天晚上我约了。
6: 快放人，不然我一枪砸死你弟弟。
7: 一部电影卡三次，还让不让人看了？让不让人看了？
3: 嗯，刘毅，你叼一棍进来干嘛？
8: 佳一，给你。
4: 刘毅，我有喜欢的人了。
8: 他现在在哪？
9: 我决斗。
4: 那个华姐，我时间快到了，我就先走了。
8: 辛苦了。哎，佳一，
10: 别追了，人家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女孩子心里如果没有你，你做什么都没用。
3: 刘毅。明显人家跟你没火啊。
8: 刘毅，告白的时候呢要松弛一点，随意一点。
3: 对，
8: 惊喜是不经意的，就像我嫁给我。
3: 那钻呢？
4: 跪下。好吧，就这么定了。
8: 回家。再碗拉面啊！我们今天有新兄弟，好好拉。
11: 阿正，你们啊不，我们这个团伙是干什么呀？
8: 既然你已经达到我们的最高管理层，就来跟你说说我们的管辖范围。
11: 等一下，那你确认吗？
12: 我已经到最高管理层了。
13: 群众都是我们的人啊。但是眼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和萝莉的谈判，还有守住挚爱歌舞厅。
8: 这个歌舞厅千万不能落到他的手里，里面每一个姑娘都是镇上的良家少女，
12: 我们得罩着他们。
8: 我的梦想就是歌舞厅里只唱歌，从哪管理就洗澡。
11: 果然是梦想。
13: 那咱以后就要成为这样的人物，杜月笙。
14: 六块。
13: 哎。哎，老板，加点榨菜，一块素鸡啊。
14: 嗯，好。上个月我欠你20块吧，对面就算10块吧，给你10块钱。
13: 哦。
14: 对了，这个电路不行啊，这绑点也得修修，漏水了。找人修修啊！
13: 好嘞。哎，

0: 看到没有？啊，保护费。
1: 这哪是保护费啊？这他妈是物业费。
0: 哎，一会儿别紧张啊。
2: 欢迎光临。
0: 来吧，随意，香哥。
3: 哦，哎哎，这个歌我会唱。

0: 小声音，
1: 他们都是良家少女，你都不能摸他。
2: 什么？那是 KTV 开的什么意啊？
3: 哎，六一你选一个。
4: 都不好意思，我六一还是个儿童。
3: 那就选上次那个吧。
4: 行，就上次那个。
2: 佳音，哎，佳音，哎，出来出来。
5: 这里很危险，我们马上可能就要枪战，你就在外面唱，千万别进来。
4: 好，给你50块钱。
5: 别进来啊！
4: 走走走，走。
6: 气势特别重要，不要骂脏话，嗓音尽量要放小，因为只有你说话的声音小，他们才会仔细的听。这样他们才会觉得我们特别有气势。
5: 懂了。哎，你们说我们这次正太帮会不会被灭门？
7: 那我们得想个暗号，不管我们谁活下来，那个人都得继续让正太帮壮大下去。我还没想好。哎，就这个。这个会不会太简单呢？
3: 这个呢？
8: 别碰我！
4: 我操！跑我的女！
2: 把音乐关了，别唱了。
9: 你也有女人啊？声音越小，气场越大。你他妈声带落家里了！
2: 快！
9: 那绿衣服新来的，挺镇定啊。不过说你小子也是瞎呀，认个废物当大哥呢？
10: 派出所都不认识你，忙活什么呀？啊，
6: 这个歌舞厅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地盘。
9: 一帮姑娘，只唱不卖，一个一个穿那么性感，那叫挂羊头卖狗肉，懂吗？
2: 姑娘不愿意，你能怎么样？
9: 不愿意你别暗示啊。我钱你想赚，牌坊你还想立，没这道理。
6: 这事确实不太地道。嗯、
10: 哎呀。但你更不地道啊！
6: 哎，外面那些姑娘，都是我正太的人罩着。
9: 行行行行，你呀、啊，你少看点香港电影吧。这眼镜儿，嗯，认识吧？好好想想这 KTV 的事儿吧，给你一个礼拜。
6: 你姓啥意思啊？
10: 大跌眼镜的意思。

0: 能不能把眼镜还给我呀？
1: 别废话，吃饭。
2: 大哥，您别喂了，再喂该喂出感情来。
3: 咱们可能是没有绑到核心管理层。那按理说，在这条道上混的，就算真绑了个实习生，那老大也应该出马相救啊。他们这个以不动应乱动，这搞得咱们很被动。
4: 干脆撕票，一枪把他给崩了，尸体往 KTV 门口一扔。
3: 他妈傻呀！杀人犯法，你想当死刑犯啊？啊！我告诉你们啊，人是肯定不能杀的。
0: 谢谢啊。
3: 把底牌给亮出来了。
4: 老大，
3: 我他妈让你多嘴。

0: 大哥，我觉得这不是什么战术，他们压根没发觉少了一个人。
1: 我也这么觉得。
2: 哎，大哥，要不把那个女的给绑过来？
3: 人不能动。
4: 那把那另个一绑过来。
3: 哎呀，儿童也不能动。
5: 要不咱直接把他们老大给绑过来。
6: 你们现在做事还有没有点规矩了？啊，咱们的诉求是什么呀？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所以咱们手上只要有筹码就够了。你把谈判对象直接绑过来，丢不丢人？恶不恶心？难看不难看呀？啊？啊，我楼里以后就只能当个地痞流氓，我还怎么向政商界转型啊？
5: 大哥，那咱现在能动手的就只有一个人了。
7: 来来来来来来，放置凌云。
8: 阿浪，
7: 看看，
8: 没看过这么多录像带了。
7: 嗯，可以啊。
8: 来，太太，
7: 晒一下。
8: 来，过来。
7: 电影院这个东西啊，以后肯定是没前途的。这社会就是录像厅的天下。哎，这个时代不应该是那种流行 VCD、DVD 吗？
9: VCD 算什么？我大哥刚给录像厅里装了空调，你看有几家能买得起空调的呀？所以说还得去录像厅里看。
7: 想赚更多钱就要追加投入。来了，哎，有没有钱？
10: 有。
7: 哎，我俩合开一家怎么样？
10: 我没带。
7: 喂，录像厅没前途的，开电影院。我怎么可能会说错啊？
10: 以后你长大点就明白了。
9: 啊，过来
10: 啊。
7: 跟你说，我又寄了500盘录像带，过天就要重新装潢了，你等着看好了。
11: 啊，怪不得小时候家里面穷。
7: 20几年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腻不腻？
10: 腻啊！
7: 哎，上个厕所。
10: 哎，我也去。
7: 但我就喜欢这种腻腻的感觉。告诉你啊。男人这一生，
0: 滚！哎，我说啊，这次绑的应该比姓马的有用多了吧？
12: 您把小马给绑了。

兄长，

0: 阿乐，你没开枪啊？
1: 小马被绑了。
0: 我操！走，上车！我开，我开，上车！走。

0: 今天这个日餐怎么样？
1: 老公你真好。
0: 王立阳大哥说了，出完这批车他就不做走私车生意了，带着我做房地产，到时候我就不用在这看车了。
1: 你不用那么拼命的，那还会不会犯法？
0: 可能有点犯吧，但我这种人不走点险路，我怎么开着好车带着老婆兜风啊？
1: 等我挣钱了，一定给你买条真金链子。

知道你喜欢日本，那就以我现在这个能力，我只能给你这一方天地了。哎，我学了首日本歌，我唱给你听吧。爱人啊，我只能给你一方天地，这一方天地

我拿下河流，你就是潮汐；我拿下 KTV， 你就是妈咪。爱人啊，这院子里的车总会属于你，选一辆我们

爱人啊，你可以不用珍惜，而现在这一方天地是我仅有的能力。爱人啊，

0: 为了庆祝救出小马，顺势消灭对手，制霸亭林镇，干杯！
1: 干杯！
2: 这么刺激，和录像里一样，为什么不带上我？
1: 你傻呀，六爷，那带你不就全员出动了？那被别人团灭了怎么办？连香火都没。
2: 我是香火。
1: 来，老马，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3: 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人们及时信息通信的重要性。你们懂吗？
4: 我在做一个因特网通讯软件。
1: 嗯，拜托，你那拨号上网天天掉，一个电话过来就断网。我们现在都有什么
5: ？BB 机。
1: 根本不需要你的东西。你打打杀杀又不行，专业技能没有。你出去怎么混啊？现在社会是很险恶的。
2: 社会挺好的。

0: 人人都不用手机，也不用看什么微信朋友圈，不用刷微博，找人得靠狗，然后互相也查不着定位，挺好。啊，你他妈和大伙没有一句听的，你听懂了吗？
1: 大哥，你都没听懂，我怎么敢听懂？哎，那你那到什么程度了？
0: 然后我不是被关了几天吗？我就集中的想了一下，然后我觉得很多地方我都解开了。
1: 我打算叫他欧爱CQ。小马，嗯，你姓马？我叫小马，当然姓马。
0: 名什么？
1: 名马能？
2: 哎啊，人家上厕所在后面。
1: 但是，我跟你们说啊，
2: 哥，
1: 其实我现在还是挺迷茫的。
0: 来来来，吃蛋，哎，千万别。
2: 不如这样，你到录像厅当方便员，一个月500多块。
0: 哎，
1: 千万别听他的，
0: 小马，我告诉你啊，你把你的电脑卖了，你就大量囤货 BB 机，以后好的号码肯定特别值钱。要不咱们四个就囤 BB
1: 机，嗯，啊，囤5年拿出来卖，绝逼发财。
3: 刘一，说得好，你平时傻里吧唧，没想到今天这番话特别有商业头脑。
4: 有，
0: 以后这一桌。
1: 干杯，
0: 肯定我六一最有钱。
3: 对，
1: 干杯，干杯！哎，我肯定是最没钱的那个呗。
3: 刘志，我喜欢程序，找你们去囤BB机吧。
1: 小马，你走自己的路。
0: 我觉得小马就应该走我说的那一条路。我是为了他好。
3: 你都没变，老样子。
1: 有什么？
3: 大声点！
1: 你一点都没变。
3: 没错。
1: 哎。
5: 这孩子怎么说？我就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3: 这个世界会变，这个世界肯定会变的。你不属于这儿，你该走了。

0: 你找我？
1: 电视坏了。
0: 哦。
2: 资料。
0: 好的。
1: 那就是好喽。
3: 宗教中心开办以来，我们农村这些。
1: 一起看电视吧。
3: 来这里找那个资料，养殖方面资料也比较好找，跟养生方面这些资料，过去没有这些资料，我们搞失败的。
2: 这是福建台报道的，注意一下后续。
1: 你坐那儿是让我看电视还是看你啊？
0: 哎，那个正太呢？
1: 他出去了，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坐过来吧。
4: 这个女人果然有问题，爸。为了你的幸福，也为了我的诞生，今天就让我彻底解决了她。
1: 好嘛，你去把窗户打开。换个台吧。
3: 和平
0: 啊，
3: 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就这个吧。

0: 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也不喜欢我爸爸，因为他几乎从来都不陪我。
1: 别说，我以前也不喜欢我爸爸。
0: 我好中意白素贞这个名字，我觉得我的命运和他很像。结婚前我要去一趟派出所，把名字改了。我还是想用我妈妈的姓。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张素贞。
2: 我们怎么能这样？怎么对得起正太？
3: 没关系的。
2: 有关系，真的有关系。
3: 行了，你经受住考验了，出柜吧老公。
4: 兄弟，死个男人啊，你们太变态了
5: 啊。不能这么说，这是必要的。不经历一些事情，不设置一些考验，怎么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啊？
4: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非常的复杂，我特别懂你的感受。
2: 懂个屁呀，懂！
3: 你演的怎么样？
5: 哇，你演得太棒了，好投入啊这一次。哎，能过这个关卡的人不多啊，所以我们正太帮来来回回就我们三四个人。我在想，万一以后我出了什么事儿不在了，正太帮还是有人继续做下去。
6: 我也不知道我在这还能待多久，不是有六一吗？六一可以啊。
4: 六一脑子不行，成不了大事，他只适合做个小弟。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哎，下来！
5: 我不下去，你上来。
4: 你跟我说实话，待柜子多久了？
5: 你没事待柜子里干嘛？我早早来找你，看房间门开着，我就进去了，发现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听见嫂子叫了浪哥就进来了，我就马上躲柜子里。
4: 幸亏你不是跟我躲在同一个柜子。
5: 郑大哥，你就真的这么瞧不上我？
4: 刘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5: 那你告诉我，我这人的优点是什么？
4: 一定会有的。
5: 阿浪，你说我这人的优点是什么？

0: 我懂了，你们等着。哎，
1: 直到有一天，我要让你看看我这个人的优点。
0: 啊！站住！妈的！怎么了，阿浪？
2: 我想静静。
0: 啊！
2: 这个时代多好，当你想静静的时候，没有人在你耳边问静静是谁，我还可以找到我妈妈了。
0: 哎。你妈是谁啊？
2: 喂，我想去找一个人说几句话。你答应我，你就在这哪也别去，等我回来好吗？
0: 啊。
2: 哎，阿浪，哪也别去。
3: 行，答应你。说到做到是我正太行走江湖的底线。去吧。

0: 妈呢？你在这儿干嘛呢？啊，我找了你一晚上。我又夜班呀。怎么了？啊，没事儿，没事儿。昨天的事儿还没缓过来呢。啊，嗨。妈正这个人，就是个孩子。
1: 我真的没想到他年轻的时候是这种傻样。特别是你走了以后。
0: 什么叫我走了以后啊？
1: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和我们不像活在一个世界里的。哎，从来都没有听你提起过你的家人。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是跳楼自杀的，产后抑郁，我甚至没有机会叫一声妈妈。那你父亲呢？他被关了6年，出来的时候我6岁。他从一个
0: 长不大的少年变成了一个特别暴躁的中年人。我父亲是飞行员，我小时候很少能见到他。后来他和我妈妈分开了，但是我的婚礼还是邀请了他。他说，第二天让我抬头看看天空就好了。
1: 你说，我妈从楼上跳下去的那一刻，会后悔吗？你妈要是看到你现在这副模样，
2: 她一定会后悔的。我也这么觉得。我先走了。阿浪，我等了你一晚上，本来都戒酒了，现在又喝上了。

0: 能不能答应我两件事？
1: 好啊，答应你。
0: 未来几个月不要犯事。
1: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
0: 人若犯你，你就成犯人。答应我别犯事。
1: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0: 还有就是你跟小花的婚礼，我帮你们操办吧。
1: 行啊，听你的。哎，我可以再答应你一件事。
0: 没有。哦，对，有。你答应我，未来你有了孩子，别动不动生气就踹他的脸。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爸从小踹我的脸。
1: 你爸真他妈太禽兽了吧！
0: 可恶吗？哦。哎，你们家在冒烟。
1: 肯定不是我家，
0: 肯定是你家啊。我看看。
2: 我操，真的是我家！

0: 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 真他妈孝顺，重情重义，也不完全是。哎，你看，这是我在结婚前，我怕自己乱花，就把它藏起来了。
1: 大哥，大哥，你没事吧，大哥？
0: 你看老去哪了，妈的！我啊，你还来不来？过来，去哪儿？哎，我觉得我们被人盯上了。
2: 那我们怎么办？
0: 集体行动，三个人一起走。
1: 为什么？
0: 看啊。 一根筷子，这就是他的下场。三根筷子在一起，你试试。我觉得吧。
3: 我一个人走的时候，就被绑架，对吗？如果我们集体行动，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就不可能被绑架。房子是你烧的，你们开我的车，撞坏我的门，还打伤我的人，应该赔我不少钱吧？ 烧你一栋房子，不过分。我在香港做生意，我知道以后一定是楼市的天下。楼市最重要的就是 location 和 location。你们管的 KTV 就是 location， 而拥有什么是
0: location？
4: 地理位置。兄弟，懂可深度。 以后生儿子一定让我私立学。
3: 我原来的那个萝莉，我也不是很满意。

0: 你们为我工作，等这里开发好了，你们的每个兄弟，我先送两套房子。
1: 开玩笑，想收买我们？你当我们什么人啊？我们的尊严何在？
0: 朋友，我都还没到跟别人谈尊严的时候，你跟我谈尊严，你现在点点头，十几年之后你就知道你今天为你这些兄弟做了多么正确的一个决定。
1: 十几年后有几套房子有个屁用？阿朗说对对，并不是很对。哎，敢不敢转过身来？啊？敢不敢睁开眼睛？
0: 我他妈已经睁到最大了。
1: 呸！
0: 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吐唾沫吐得准吧？
1: 大哥，怎么办？
0: 本来我只是想找个包腿的，现在不用了。
1: 喂，
0: 废物！
1: 阿正，阿正，哎，阿正！哎。

0: 不用担心嘛，
1: 我跟阿正都很会打的，我们是被绑了，根本发挥不出来。
2: 老婆，你给我一个不复仇的理由，一个就够了。
3: 我怀孕了，够吗？
4: 够了，够，够了，够。
5: 我的妈呀！怀孕了。
3: 这次你就认栽吧，别再打打杀杀的了。
5: 好。
3: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啊！哎，干什么？
2: 对不起，对不起，我
6: 搞得好像是你的孩子一样。
1: 孩子不是我的，
2: 动作表情都给做完，那我该怎么办？
3: 哎，你觉得是男孩还是女孩
5: 啊？啊，老婆。我觉得
1: 男的。
6: 男的，不要插嘴，这个时刻留给我可不可以啊？
3: 接着说。
5: 我觉得是女孩。
6: 女孩像你吗？
5: 男孩我就天天踹。
6: 又怎么了？
3: 怎么了，六一？
7: 小马他走了，就留了封信，
2: 念出来。
7: 敬爱的正太、六一、小花、阿浪，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
3: 离开了什么？人事吗？
7: 后面内容让雨水给冲没了。
8: 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这里。我打算去南方发展。谢谢你们一年多来对我的照顾。我喜欢的事情总是和你们格格不入，始终没有办法融入到这个帮派里。多我一个人反而拖累了你。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我又不想当一个打字员或者放片员。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兄弟们，再见了，写信给我，如果我还能有地址的话。